0: 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益兴堂电话：7802777。
1: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2: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2: 以一流营商环境

0: 是在干、
1: 刚才呢就讲了一点我隔路的事儿。有的时候你没发现吗？这个人隔路啊，他可以推动社会发展，对不对？哎，我告诉你说哈，真正的哎，能够让社会发展的，让科技进步的，不是隔路的人，就是懒的人。你不信，你细品这句话啊，那绝对有道理。这世界上多少发明都是为了懒人发明的。世界上多少嘎咕的东西啊，最开始引领的那都是为了那些满足那些隔路的人的需求。但这些隔路的人呢，最起码得有这个什么，他得有具备那种价值。他得真好使。

你敢咱那些随和的人哈，你说你想推动社会进步啊，包括科技发展呢、啊、你这你太随和了，随便就玩人生产啥你都行。他哪还有更新换代啊，你总得这些人他有挑吧，是不是？你这一代你做的这块有毛病，那嘎有个缺陷，哎，你看推动他升级了。你看这玩意儿挑毛病还挑出价值来了。

有一个顾客啊，对帽子店的老板嚷嚷道：“你这么一顶帽子，竟然要70美元，你是不是疯了？就这些钱的话，都能买一双上等的皮靴了。”哎，店老板说：“说，那您说的不错呀，先生。可是我都不明白了，这上等的皮靴，那怎的？”你还能把它戴脑袋上啊？那是不能啊。有一天呢，一哥们说：“哎呀，新搬来那邻居好可恶啊！啊，昨天晚上半夜三更。”猛按我们家门铃，另外一哥们说：“那确实可恶啊！你报没报警啊？”“没有，我当他是疯了，我继续吹我的小喇叭。”代号337啊，这老板来自于唐山。怎说呢？哎，你真别说哈，代号三。

那其实耳朵还你说小喇叭开始广播了，那你不能大半夜你广播呀，那听挺招人烦。你说小喇叭开始广播了，那你不能大半夜你广播呀，那听挺招人烦。我们搁河边住啊，河边呢最近这几天这大哥没出现啊，我给他取个名字，叫嘶吼哥。早上一到五六点钟的时候，那河边你就听着嗷一嗓子，哎，就像练声那种似的哈，他练的就比较豪迈。大哥应该是唱摇滚的，这真是哈，摇滚不死。当时我就想问一句，大哥你玩摇滚到底有啥用啊？说在朋友的订婚宴上啊，一个朋友的母亲，那他不就是他妈吗？那头目见这么写笑话呢，我还挑个人去。朋友订婚宴上，就是他的妈妈端起了一杯酒，然后走到亲家母的位子边，恭恭敬敬的说了一大堆客套话，最后说呀，说哎呀，这姑娘模样好，嘴巴甜，又聪明又乖巧啊，我和我们全家都打心眼里喜欢。哎呦，你看看，真是破窑出好货呀。全屋顿时都愣住了。哪有这说话，得说是青出于蓝，也不好听。不就说那孩子好吗？徐三姐说，亲家母转身就走。那要三姐这写的，当然谁也不能把这话用在三姐身上。三姐好看，三姐，对不对？哎，说这姑娘啊，模样好啊，嘴巴甜呐，又聪明又乖巧啊，是不是？哎呀妈呀，就跟咱亲家母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似的。你得真说话，知道吗？哎，真说话。感谢小马炫酷少年。今天呢是小一姐姐过生日，也谢谢大家伙哈，纷纷的给小一姐姐送上祝福。农历是六月初九啊。感谢李女士，感谢星空，谢谢所有支持直播间支持我们今天本次直播的各位好朋友。哎，还有呢很多这个给小鱼姐姐送祝福，专程为小鱼姐姐送祝福来的啊，祝坏坏小鱼生日快乐。问一下，坏坏小一，这是姐姐自己起的名吗？

一颗心在风雨里，这没声呢，都是为我这一唱歌，他怎么没声呢？喂，喂，是我声一大他就没声吗？

0: 还真是啊，反正卡了。
1: 就阵地吧。这歌要这么唱的话，这也这可咋整？心情是美丽的啊，歌呢咱不能这既然歌这样，就咱就不唱了。小一姐姐能够明白我们大家伙的心意那就行啊。说再一次感谢大家，刚才在厨房忙活，这中午这是要张罗一顿，这是啊。小春和九九，小春女士带着聪明伶俐的小九九，目前正在乌蒙山顶看我的直播，信号可好啊？感谢信号。悠悠绿零八九说不是一个节拍，关键也不知道是他节拍不稳。还是我拍子不准啊，总之就没拍到一块去。好了，就这样啊，小玉姐姐生日快乐！
2: 南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3: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0: 用新的心情品味着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21，欢迎您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和收看我们正在直播中的老歌。
1: 始终牵挂，苦心选中今天想车你回家，原谅我不再送花。
0: 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啊，应老歌听友的要求，为大家带来一期陈奕迅的专场。这首《富士山下》是我们今天的开场曲啊。提到陈奕迅，有很多人会想到哈，当年呢，陈奕迅被香港媒体呢评价为是

张学友的接班人。如今我们再来去回顾陈奕迅的这些经典的情歌，你会觉得他确实是一个好声音，拥有着好实力的一个歌神。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陈奕迅的歌。下面的这一首歌《十年》。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说到陈奕迅，那当然我们要感谢了啊，是陈奕迅幕后的这个英雄，他的名字叫林夕。其实王菲也要感谢林夕啊。林夕呢，写了能有4000首歌吧。当然，我认为啊，有4首歌最为经典。那第一首呢是王菲的那首《红豆》，第二首呢就是我们背景音乐的这一首《富士山下》啊，这个是林夕填词的。陈奕迅的歌呢，基本上都是一些情歌类型的哈。当然，这一首《悲情歌》唱出了放手时的那种心痛和无奈的一首歌。包括像林夕的还有一首大作叫《难念的经》哈，还有林夕的那一首被世界传唱的一首大作叫《北京欢迎你》。有机会呢，我们的老歌哈，我们一起来品听林夕的专场。而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哈，继续来听陈。

0: 地老天
1: 白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3: 一道山海关曾是外界的顾虑，
4: 一路向东行已是投资的热土。
3: 我们把繁琐审批变成一键直达，把被动等待变成主动服务，把模糊规则变成透明法治，
4: 无事不扰，呵护经营底气，有求必应，破解发展难题。
3: 世界500强相继扎根，产业集群蓬勃生长，无数创业者在这里落地生根。
4: 山海关挡不住发展的浪潮，好环境托举起振兴的梦想。
3: 辽宁以一流营商环境邀约天下客商，共启共赢新篇。
5: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1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2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

0: 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三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三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四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五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2: 错。

0: 好，一段信息过后呢，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老歌。背景音乐的这一首歌名字叫《爱情转移》，当然它是富士山下的国语版，但是很多喜欢听粤语歌曲的朋友哈，会觉得同样是两个版本，好像更爱我们所谓听不懂的那种。为什么？可能就是在不懂的时候才觉得是美好吧。所以这就印证了很多喜欢听老歌的朋友啊，经常说的一句话：初闻不识曲中意，再闻已是曲中人。来吧，接下来啊，我们来听听这首歌。这首歌呢是电影《越来越好》之春晚的主题曲，名字叫《稳稳的幸福》。
1: 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陈奕迅的每一首经典的情歌，你会觉得里面的歌词都像比较至深的扎心的那种文案一样。你比如说像十年，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刚刚我们听到了这一首 K 歌之王啊，我唱的不够动人，你别皱眉，我愿意和你约定至死，我只想嬉戏畅游到了下世纪，请你别嫌我将这煽情奉献给你。当然这也是林夕作词的哈，以这个 KTV 文化为切入点，表面是情歌，但是实则呢也暗含了对快餐式的那种爱情的讽刺。这个是陈奕迅传唱度极高的一首代表作。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陈奕迅的专场哈，每一首歌都非常的经典，而下面的这一首歌《好久不见》。

0: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939公社，我是丹妮。咱先开通直播热线啊，3815939和3816939，稍后就可以发布信息了。求职代车求职招聘信息、房屋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供求租赁信息、事务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直播时间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一个小时，周六周日的时候重播。查询信息的听友呢，节目直播的时候电话打到直播间现场可以查询。那节目之后您可以在手机商店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 APP， 可以自行查看。添加官方微信18204270949，18204270949，可以办理会员信息，并且长期多次发布。同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会插播会员信息，大家随时关注。先来迎接热线，你好，一五的朋友。
1: 是跟我说话吗？
0: 是和您说话。
1: 啊，我想出售一个烤玉米机呀。
0: 出售烤玉米的机器哈。
1: 新型那种的，就奶香芝士的。买了不长时间，没咋干。
0: 嗯，
1: 我想出售。
0: 好的。
1: 那个，我花了3000多块钱买的，完了，我想出售啊。
0: 嗯，行。
1: 有买的请联系我。
0: 好的。
1: 电话188。
0: 188。
1: 4278。
0: 4278。
1: 3952。
0: 18842783952是吧？
1: 我还想求职点，干点活行不行？
0: 想求职，做什么呢？
1: 求职开个车了。
0: 啊、哦，做司机。您是什么证件
1: ？C 一票。
0: C 一的哈。
1: 嗯。
0: 可以。
1: 嗯，完了有在新舞台盘山这一带带有用的，请给我打电话。
0: 好的。
1: 电话都一个号。
0: 行，18842783952是吧？
1: 嗯，好了。
0: 嗯，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

0: 双台子区的吉祥小区附近某超市要招聘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年龄55岁以下，女性，能长期工作的，工资面议。电话是158-4278-0926 158-4278-0926 158-4278-0926。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招聘保安。
0: 有什么要求？
1: 年龄不超过55。工作地点盘山县景下。
0: 好的。
1: 一天管三顿饭，伙食好。
0: 供三餐。好。
1: 工资面议。
0: 行。
1: 电话是136。2427。6260。
0: 136-2427-6260，供吃住的是吧？
1: 不工作不，就是上一天上24休24小时的这种。
0: 上24休24的。
1: 对，
0: 那好嘞，明白了。
1: 好，
0: 好，再会。

当失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呢，还想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办理买国产车、进口车、新车国家补助业务，能做到与各大 4S 店同等服务客户。联系电话是139-9872-0816 139-9872-0816 139-9872-0816来咨询。下一条信息是招聘西屋车的司机师傅，要求 B 票，50岁以下，工作地点是在辽化厂区，工作时间早六晚六，工资面议，有经验者优先。联系电话呢是193-0426-9000 193-0426-9000 193-0426-9000。

0: 双台子区的长途客运站楼下，也就是在盘锦站的正对面，现有多个网点对外出租，面积不等，最小的为17平，同时还有22平、100平、600平和900平的，最大的约3000平，一到六层，地理位置优越，价格面议。联系电话 180-4275-2888 180-4275-2888 180-4275-2888。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你好。
1: 那个在松台区陆家镇陆家村有一农村就是平房想出售。
0: 嗯，好的，咱介绍一下是几间的。
1: 是四间的。
0: 嗯，
1: 那个前后院儿，反正挺长，这个大院儿具体数字我还不知道，房子面积80多平吧。
0: 啊，80多平。
1: 对啊。
0: 嗯，前后院不是长呗，是这意思吗？
1: 对对对。
0: 嗯，好的。价格是要面议吗？
1: 价格面议吧，留个电话让他打电话吧。
0: 行，
1: 有江总的。
0: 没问题，电话是多少号？
1: 136-136-2427
0: -2427-9190。嗯，136-2427-9190，对吧？
1: 哎，对的。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什么。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要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另外招聘食堂做饭女工一名，以上人员免费给提供食宿，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联系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接下来直播热线继续开通3815939、3816939。怎么说？太多的借口，太多的理由。新龙台辽油一高附近某驿站，因个人原因外队，每天到件1800票左右，覆盖了全部的快递品牌，但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属于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为1年，接手之后就可营业，非诚勿扰。电话和微信同步的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田江某公司要招聘业务员，要求45岁以内会开车，维护老客户，有五险，底薪加上提成，再加饭补，上不封顶。性别不限，主做润滑油行业，同时小食品和其他行业的业务员也可以应聘。有经验者优先，工作时间为早八点到晚五点，电话呢是150-4279-7959。150-4279-7959，150-4279-7959。

0: 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有带起出租啊，
0: 您介绍一下。
1: 在三元城附近，
0: 哎，
1: 单价220，
0: 嗯，
1: 有外派，有洗衣机，有热水。
0: 嗯，
1: 我的电话是131-88553219。
0: 131-88553219是吧？
1: 是的，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好嘞。

来看下一条信息。房屋大院出租出售，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米，暖库房有一座700多平米，还有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还有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呢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联系。

田家的富泰冷库院内有一食品厂，诚招生产韩式小烤肠的女工，35到50周岁，要求手脚麻利，能吃苦耐劳，服从管理，有责任心，并且能适应车间流水线的工作，长期稳定，有无经验都可以入职，统一培训，上手也快。上班时间是早七晚六，月薪大概4000到6000元，是计件工资，多劳多得的，并且上不封顶。福利待遇方面有全勤奖，还有工龄奖以及节日福利，提供住宿，园区内有食堂，工资是准时发放的，不拖欠。联系电话呢是185-2570-2567，185-2570-2567，185-2570-2567。

0: 某冷饮店诚招女店员，汇丰店一名，榆树店两名，荣兴店一名，苏宁店一名，还有盘山景下店两名，要求25到45岁，有无工作经验均可，岗位工资待遇为4000到6000元，月休2天。另外招聘库房的装卸工，也就是库房的提货员5名，要求男性，18到50岁，有无工作经验均可，工作内容是在冷库内给司机找货装卸货，然后呢给提供棉服棉鞋和劳保品，工资待遇底薪4500元，再加满勤500元，另外在旺季还有奖金500元，就是4到8月份的时候有旺季奖金500元，平时呢是准时开工资的，工作能力突出，还有升职的机会，提供住宿，单位内有食堂，环境优越。联系电话是18698792020，18698792020，18698792020。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一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继续为各位发布信息。3815939，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咱们稍后见。
1: 还要计较些什么？无论你想要什么，都让你带走。
2: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位，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4: 朋友们，咱们今天算笔账，
5: 拿点不该拿的，吃顿不该吃的，看似占了便宜，其实丢了饭碗，毁了家庭。
6: 算来算去，只有干干净净做事，踏踏实实做人，这笔人生账才最划算。
7: 抵制身边腐败，守住咱老百姓的公平，清风辽宁，你我同行。

0: 好，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各位服务，我们来迎接热线3815939和3816939。你好，16的朋友。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发布什么信息？
1: 我那个有一个库房在那个潘锦公路港院里头。
0: 嗯。
1: 出租大概是270多平。
0: 嗯，好。
1: 价格面议吧。
0: 没问题。
1: 他那在月台，那个有利于装货。
0: 嗯，好的。
1: 联系电话是133。
0: 嗯。
1: 8685。
0: 8685。
1: 0903。
0: 咱电话是13386850903，是吗？
1: 对，价格面议吧。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主持人。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再见。

对外出售一辆江淮 T8 皮卡车，自动挡 2.0T 柴油四驱版的，24年上的牌照，跑了28000公里，带前杠和后拖车钩，后箱卷帘盖，准新车的状态，没有越野史。新车落地呢将近15万，对外出售价格为8万元，价格上还可再小一些。联系电话呢是198-2425-6688，198-2425-6688。

0: 你好，哦，掉线了。你好，一我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啊，你好，那你有个电动车要出售，两轮的，
0: 三个轮的，
1: 两个轮的，
0: 啊，两轮电动车是吧？
1: 对，
0: 那
1: 雅迪
0: 就
1: 的，
0: 电动自行车吧。好，您说。
1: 8个多月，孩子骑的，就是，最快42万，就有上下班骑的哈的，谁买的便宜了都卖的。
0: 好。
1: 电话联系吧。
0: 行，
1: 1394778735，
0: 13942778735是吧？
1: 对，好，谢谢您啊。
0: 哎，不客气，再会。
1: 哎，好的。

升台子区吉祥小区附近某超市诚招两名服务员，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年龄55岁以下，女性，能长期工作的，工资面议。电话的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某正规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求购1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并办理买新车、国产车、进口车和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能做到与各大 4S 店同等服务客户。那电话号码是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售楼，双台子区水榭春城1号楼、7楼，房照面积是110平的，3室2厅，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电话的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

0: 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服务类节目939公社，我是主持人丹妮。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呢是重播。大家可以发布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房屋、场地、家电、车辆，还有一些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信息、事务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直接拨打3815939、3816939就可以发布了。同时也可以通过它呢来查询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和下载盘山融媒。同时也欢迎您随时添加我们官方微信，有需求的时候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您的相关信息。电话号码呢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我们来进行接热线。你好，15的朋友。
1: 你好。想卖二手设备。
0: 您说。
1: 生物纸颗粒机，全套一套。
0: 好的。
1: 到时候就能生产。
0: 哎。
1: 还有大棚骨架。电话是13804277732。
0: 13804277732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招聘新务车的司机师傅，要求 B 票50岁以下，工作地点是在辽化厂区，工作时间早六到晚六，工资是面议的，有经验者优先。有意者的话，联系193-0426-9000，193-0426-9000，193-0426-9000。

双奶子区的长途客运站楼下盘锦站正对面有多个网点对外出租，面积不等，最小的17平，还有22平、100平、600平、900平，最大的约3000平，一到六层，地理位置优越，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80-4275-2888，180-4275-2888，180-4275-2888，找陈先生。

0: 就算在寂寞梦里超出好友关系，唯在梦里爱你暗里着迷。
1: 某角半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

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呢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团山县移动营业厅要招聘移动服专员和大厅经理，带薪培训，综合收入2000到8000元，多劳多得，上不封顶，优秀者会有晋升机会。要求年龄在20到45岁之间，高中以上学历，性格开朗，善于沟通，有团队精神。那有营销经验者可以优先。详情您咨询170-3836-4-8，170-3836-4-8，170-3836-4-8。下一条信息是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要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呢是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同时招聘食堂做饭女工一名，免费提供食宿，年龄方面是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电话158-427-1188，158-427-1188，158-427-1188。

0: 新龙台区的辽油一高附近某驿站因个人原因要外队，每天到件在1800票左右，覆盖了全部的快递品牌，但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为1年，接手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营业，非诚勿扰。电话与微信是同步的，号码呢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1: 我就无所谓，累也不说累。
0: 田家某公司要招聘业务员，要求45岁以内，会开车，维护老客户，有五险，底薪加提成和饭补上不封顶，做润滑油行业，有经验者优先。小食品或其他行的业务员也可以应聘，工作时间是早8点到晚5点。电话150-4279-7959，150-4279-7959。

0: 7959，150-4279-7959。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是我。
0: 嗯，是的。
1: 有房屋出租。
0: 楼房、平房。
1: 也是属于门脸吧。
0: 啊，门市在什么位置？
1: 就一个楼，就一楼。
0: 在哪里？
1: 在辽河家院的东边100多米到南。
0: 辽河家院东100米路
1: 南。坐南朝北的门。
0: 嗯。
1: 前面还有一个大院，
0: 嗯，
1: 有个300多平吧，
0: 嗯，
1: 这几个网点里头是200平吧，
0: 嗯，
1: 原先是饭店来的，
0: 哎，
1: 办公啥都行，
0: 嗯，
1: 嗯，留电话，
0: 好，
1: 158，
0: 嗯，
1: 4277，
0: 嗯，
1: 3885，
0: 您电话是158-4277-3885是吧？
1: 对。
0: 好，给您
1: 还有那个点东西啥的卖。
0: 马上要放广告，
1: 还有个大自行车啊，马上到点了哈。
0: 对，要不然广告之后再打，行吧？
1: 好了，不打了，今儿就打一回得了。
0: 那你有什么大自行车？
1: 就是那个大轱辘电动自行车，
0: 大轮的、粗轮的那个是吧？
1: 原先10000多，现在2000多块钱卖。
0: 行，就它是不是？
1: 啊，好。
0: 那行，我给您添进去啊，然后打电话联系，行吧？
1: 158-4277-3885。
0: 妥，没问题。
1: 谢谢了啊。
0: 哎，好嘞，再会。
1: 好。
2: 啥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实啊，就在咱老百姓的日子里。
3: 它是邻里见面时的一句：“您好。”
4: 是咱踏踏实实上班，本本分分做人。
5: 是过马路时不闯红灯，遇事儿讲个道理。
6: 国家富强，社会和谐，咱老百姓的日子才越过越红火。
7: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咱身边的小事做起。
8: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9: 我想求职
10: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11: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0: 做那个塑料洗料。
12: 我想求职，
9: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12: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11: 里面有空调，
13: 我想招几名洗车
10: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14: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广告之后，接下来第三个时间段的直播继续为各位服务。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和3816939。
1: 偶尔泛起了雨季，泛起了你我之间的。
0: 我们来看下一条会员信息，田家的富泰冷库院内有一食品厂，要招聘生产韩式小烤肠的女工，35到50周岁，要求手脚麻利，吃苦耐劳，服从管理，有责任心，并且能适应车间流水线的工作，长期稳定，有无经验均可。入职的话会统一培训，上手快，工作时间早7点到晚6点，月薪4000到6000元，计件工资多劳多得，上不封顶。福利待遇方面有全勤奖、工龄奖，还有节日福利，给提供住宿，园区内有食堂，工资准时发放，不拖欠。联系电话是185-2570-2567，185-2570-2567，185-2570-2567。

0: 房屋大院对外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和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呢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主持人你好，
0: 哎，
1: 我想出售就是盖下午换门房用的那个板子，完还有小领子，还有那个木方子。
0: 板子、领子还有木方子是吧？
1: 对。
0: 嗯，好的，
1: 好嘞。
0: 电话
1: 180，0984，5168，
0: 180-0984-5168是吧？
1: 对。
0: 哪里交易？
1: 胡家。
0: 胡家地区哈。
1: 哎，
0: 好嘞。
1: 好
0: 嗯，好，再会啊，不客气。
1: 哎哎。

0: 某冷饮要招聘女店员，那么因为是连锁店的，所以这个地点不同。汇丰店要一名，榆树店两名，还有荣兴店一名，苏宁店一名，盘山井下店两名。要求25到45岁，有无工作经验均可。岗位工资呢是4000到6000元，月休2天。同时招聘库房的装卸工，也就是库房的提货员，要5名，要求男性，18到50岁之间，有无经验都可以的。主要的工作内容啊，就是在冷库内给司机找货和装卸货物，给提供棉鞋、棉服和劳保品，底薪4500元，再加满勤500元，再加旺季奖金500元。旺季呢是指4到8月份，准时开工资。如果工作能力突出的话，会有升职机会，给提供住宿。单位内有食堂，环境优越。联系电话是18698792020，18698792020，18698792020。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查刚才有一个是卖林的，那胡家那电话多少号来的？
0: 看一下啊，180，
1: 180啊，180 0984。5168 5168。哎，我打咋是他咋是那啥打没这号呢？
0: 你打的时候他说报的号是空号吗？
1: 啊，对呀。
0: 18009845168。
1: 啊，我再打试试。
0: 咱俩记得是一样是不是？
1: 啊，对呀。
0: 但他说的是这个号，那也有可能他说错了，然后你再摁的时候你再看看摁准确一下。
1: 行，
0: 好嘞，哎，咱会啊。好，那不知道这个号到底出现什么问题了，如果这位女士在听节目的话，是不是电话号码留错了，可以再打进直播间更正啊。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本人求职。
0: 想做什么工作？
2: 我想那在兴隆台区求职，下午班或者晚上班，做保洁、做饭、面点、打包发货都可以。
0: 下午或晚上的时间，比如说保洁、
2: 做饭、
0: 面点、打包
2: 发货，电商打包发货都可以。
0: 都行哈。
2: 对，
0: 好的，没问题。
2: 留一下电话159，4278，8968。
0: 159-4278-8968，对吗？
2: 对，
0: 行，给您发布了啊。
2: 好嘞，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对外出售一辆江淮 T8 皮卡车，自动挡 2.0T 柴油四驱版的，24年上的牌照，目前跑了28000公里左右，带前杠还有后拖车钩、后箱卷帘盖，准新车的状态，没有越野史。新车落地将近150000，对外出售价格为80000元，价格上呢还可再小意一些。联系电话是198-2425-6688，198-2425-6688，198-2425-6688。

盘山县政府附近有厂房400平、商网620平、办公楼770平，要对外出租，每一个都是独立建筑，所以说可以分着租的。联系电话是170-3836-48 170-3836-48 170-3836-48

出售楼房双台子区水榭春城一号楼，房照面积为110平，这是七楼，三室两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详情您咨询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

团山县移动营业厅诚招移动服务专员和大厅经理，这是带薪培训的，综合收入2000到8000元，多劳多得，上不封顶，优秀者还会有晋升的机会。要求20到45岁，高中以上学历，性格开朗，善于沟通，有团队精神，有营销经验者可以优先。电话是170-3836-48，170-3836-48，170-3836-48。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今天的信息呢，稍后在盘山融媒的 APP 上就可以看到了啊。然后没有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可以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发布就可以了。其他的就不多说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 3686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

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

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

0: 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

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坝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坝仁和医院来。我们大坝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坝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坝区大坝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坝交通局下车，到了大坝交通局就打听大坝联通营业厅，我们大坝仁和医院就在大坝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坝区大坝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坝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
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

0: 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能斗一整天。后来惠子出息了，当上了魏国的宰相，屁股一坐到那把椅子上，人就变了。有一天庄子去魏国看老朋友，惠子听说庄子来了，吓得脸都白了。他怕什么？他怕庄子来抢他位置。这位当年跟庄子睡一张席子的宰相下了一道命令，在都城里搜3天3夜，把庄子给我抓起来。庄子听说了，自己跑上门去，他没骂惠子，就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南方有一种鸟，非梧桐不栖，非清泉不饮。有一只猫头鹰叼着一只死老鼠，看见这鸟飞过来，紧紧地护着。他的死老鼠冲天上喊：啊，你别来抢我的。庄子说，你看看，你今天拿你的这个宰相位置来吓唬我是吗？这话说完，俩人就没有再见过。你品品这个味儿啊，不是惠子坏，也不是庄子高傲，是两个人的地位不一样了，一个在朝堂，一个在江湖，一个怕丢，一个不屑，强按在一起只能互相伤害。所以你听明白了没有？老朋友为什么会散？不是谁变了心，是地位不同了。你升职了，他没升；你发财了，他没发；你孩子考上重点了，他孩子还在打游戏，坐在一张桌上说什么都不对。你说你自己的喜事儿是炫耀，你说你自己的难处是矫情，最后只能聊天气，聊完各自回家。苏轼晚年被贬到海南，给老朋友写信，写了一句让人心酸的话：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什么意思？我们这一辈子都是住店的客人，谁也别指望谁陪你住到最后。人到了40岁以后，你就得想明白这个理儿了。年轻时候攒朋友越多越好，过了四十

0: 是筛知己，越浓越好。那些不再联系你的人，不是抛弃你，而是替你减负。那些走着走着就散了的，让他们散，因为他们已经游回了自己的江湖。
1: 买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3: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4: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5: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6: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7: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小意思，小意思。
6: 你这人真有意思。
7: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6: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7: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6: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7: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6: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7: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6: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8: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我不知道你处于什么样的一个年龄阶段啊，但是今天的这些话对我这个年纪来说就能够听得懂、体会得到了。确实，很多好朋友就会在我们的人生路上渐渐地走丢了。很多时候我们还纠结，很多时候我们还遗憾，但是这是一件再不过正常的事情，因为我们的人生轨迹都会发生了变化，所以让鱼重新地回到海里边才是真正好的归宿。最后到一定年纪了，你会说君子之交淡如水，你才会真正理解这句话啊。大家都已经游回到了自己的江湖，那你呢，也该找你的自己的江湖。人这一辈子呢，能陪你走走完全程的，从来不是当年那帮称兄道弟的人，是你自己看懂庄子的相忘于江湖。你后半辈子就再也不会为一段散掉的关系而掉一滴眼泪啊！如果呢，大家听到这里也认同的话，希望大家可以珍惜你现在眼前的这些

接下来呢，我再跟大家说一个把话反过来说你的主动性就来的思维，这点也是我自己比较欠缺的。很多时候啊，这个脾气秉性实在是太直了，就可能会直来直往，但是慢慢学习啊，会给我们增加智慧。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个思维。前两天呢，认识了一个特别会说话的姐姐，姓陈，叫陈姐。她不是那种滔滔不绝的人，相反她经常沉默，但每次开口都能让气氛往好的方向去走。有一次一起吃饭，一个同事喝多了，拉着她说，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人特别不靠谱？这句话很难辨，说没有呢就显得很敷衍，说有点吧又太伤人。陈姐没有接她的话，反问了一句，说你最近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吗？那个同事啊愣了一下，然后开始说工作上的压力。陈姐没有回答他那个问题，但是那个问题他就接了这样的一句话，我就问他为什么不接话。他说那句话不是问句，他是在等我否定他，你越否定他，他就会觉得你在安慰他。你要做的不是回答他，是让他说出真正想说的。我又问陈姐，这种接话能力是练出来的吗？她说了一个特别简单的技巧，当对方说了一句让你不舒服的话，你先别回，你先想一下他这句话是情绪还是信息。比如他说你怎么这么办，情绪是我很急，信息是我想知道你还要多久。比如说他说你这个报告写得太差了，情绪是不满意，信息是我希望知道哪里需要改。你不回情绪，只回信息，你一接情绪他就跟你吵，你一接信息他就跟你聊事情。有位朋友说，我有一次把这个方法用在了一次周会上，领导突然点名说你这周的这个产出不太行啊，会议室顿时就安静了，所有人都在看着这哥们儿。以前他就会慌，然后解释这周可能在处理紧急的问题，时间不够，解释完领导一定不会信，同事也觉得他在找借口。那天他没有解释，他说您具体指哪一部分呢？哎，我好知道接下来怎么调整。领导愣了一下说，上周那个客户的调研样本量太少了。我说明白了，下周补一份定量数据进去。他说可以。就这么简单，没有辩解，没有内耗，没有越想越气，我把你怎么了变成了哪里不好，把审判变成了请教。第二次试着跟合作对接，对方在微信上说，你这个方案跟我们当初聊的完全不一样，这句话火药味很重。我本来想中间需求变了很多次啊，是不是你们变来变去的，你没跟进吗？这句话一出，对方一定会炸，因为是在指责。于是删掉了，换了一句，你觉得哪部分跟之前不一样了，我们按你那边的重新这个再去调整。他回了一句语音，说了三个调整点，然后呢，听完了其中的两个调整点和之前邮件里的这些东西，再跟他确认，原来只是他忘了。我没有说你忘了，我说好的，这三处我重新调，明天发你确认。他回了一句，麻烦你了，我面了，事情推进了。第三次是跟一个关系不错的朋友，他突然说，你最近是不是很忙，感觉你都没怎么理我，以前我会说没有没有，就是事情多。这话一出来，他就能听出来你把他排后面了。那天我却说，你是不是想我了？他笑了说，是啊，你都不主动联系我。我说周末我请你吃饭，他马上就开心了。我把他的抱怨翻译成了想念。第四次呢，就是一个更难一点的场景，有人在饭局上说了一句，你就是运气好才拿到这个机会的。周围人都安静了，以前我会说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但这句话显得就自己很在意。这时候我会说，你觉得这个机会最考验的是什么能力？我其实现在还是有点没底的。他没想到我会这么问，愣了一下，然后说了一堆他的看法。我听着发现他说的确实还有一点道理，
就把他的阴阳怪气变成了提醒，我收了就结束了。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做防御性归因。当人去质疑你的时候，一般我们的第一反应是自我保护、解释、反击。这种心理，这是一种自动触发的心理防御，但一旦你防御了，主动权就交出去了，而你不接情绪，只接信息，这个时候本质就是把对方的攻击性的语言重新定义为需求的表达。就是你看踢球了吗？就是当对方的进攻来的时候，如果你现在强攻的话，恐怕也是杶人一千自损八百。有的时候我们会以退为守，再找一个合适的进攻再回去，这样可能你就反客为主了。你在帮对方把自己的情绪解释成需求，同时你也把对方的节奏抢回到自己的手里。这个方法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一个规律，大部分让你不舒服的话，拆开看只有两样东西，情绪和信息。你只需要做一件事，不接情绪，只接信息。你接了情绪就被拖进了他的漩涡里，你读了信息就回到了自己的节奏当中。以前别人一句质疑，立刻会防御、解释、找借口，越解释越乱，越乱越被动。现在我们可能听到的就是对方的需求，不是对方的情绪。不防御就不内耗，不内耗就从容，从容的人才有主动权。

接下来我们说说眼睛。一眼藏百态，一字蕴乾坤。你看你这个眼睛啊，如果你把它向上翻，就只露出白色的部分，这个就代表着鄙夷，这个叫白眼。眼球的黑色的部分叫青眼，用黑眼珠正对别人表达了尊重和喜欢，这叫青睐。正眼相看以示重视，这就是垂青。整个眼球呢就叫做眼。眼珠的部分叫睛，专注到眼珠一动不动，这个就叫目不转睛。长了眼却看不出好坏善恶，就叫做有眼无珠。眼睛亮叫明，耳朵灵叫聪，所以看得清听得清就叫耳聪目明。如果心智敏锐洞察事理，就叫聪明。眼眶上方的是眉，眼脸上方的则为睫，睫毛与眼睛离得很近，所以危险近在眼前，这叫迫在眉睫。眼角是牙，眼眶叫眦。因为生气瞪了别人一眼，对方便心生怨恨，记着报仇，这就叫睚眦必报。气愤的眼角都快裂开了，这叫目眦尽裂。惊呆的时候，那个叫张嘴撑舌，惊讶到眼睛瞪圆了，舌头打结说不出话，这叫瞠目结舌。还有往前看呢，叫瞻，专注的看叫瞩，站得高看得远，这就是高瞻远瞩。回头看，时不时的往前看往后看，犹豫不决，这就是瞻前顾后。眼皮一眨叫做瞬，眨眼的功夫非常短暂，所以极

0: 短的时间叫瞬间，眨眼间事情就变了，就叫做瞬息万变。
1: 在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2: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3: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2: 好环境，
3: 好未来，
4: 辽宁等你。
5: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6: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7: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8: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9: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8: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9: 小意思，小意思。
8: 你这人真有意思。
9: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8: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9: 是我不好意思。
8: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9: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8: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9: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8: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9: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8: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4: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再说眼睛啊，合上眼皮叫眠，去世之后眼皮儿合上了就睁不开了，这个叫长眠。明也叫闭眼，心有事儿放不下。死了都不肯闭上眼睛，这叫永不瞑目，这是你的眼，所以眼睛里边还真有很多的大学问。

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说一说藏在香火里的秘密。寺和庙是不是一回事呢？你看啊，少林寺不能叫少林庙，妈祖庙也不能改成妈祖寺，因为寺和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寺一开始跟烧拜没有任何关系，在古代寺就是一个官方机构，比如说大理寺，这是掌管着刑狱审判的最高法院。还有鸿胪寺专门接待外国使臣和各诸侯王的一个外交部啊。这以前都叫寺，直到东汉时期这个东西才有所改变啊。像汉明祖当时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个头顶金光闪闪的小金人从宫殿里飞来飞去。第二天刘庄就问大臣说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呢？大臣就说了，陛下，这可能是西方的佛。于是汉明帝就派人去西域

终于请来了一堆的佛经像，还有两座印度的佛像，全程用白马拖回了洛阳。汉明帝呢，为了纪念这件事儿，第二年就在洛阳建了白马寺，这是中国第一座的官办佛寺，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寺就成了僧人居住、修行、礼佛他们的专属场所。那好巧不巧，庙也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庙的历史比寺还要悠久。庙是祭祀祖先的地方，咱们中国人最崇拜祭祖，所以呢，皇帝祭祖在太庙，百姓祭祖在家庙。我们经常说某某某啊，配享太庙，那绝对是对这个人方方面面的认可。后来呢，庙里不只供祖先，也供那些为国家、为百姓啊做过巨大贡献的圣贤、君臣、英雄们。比如说，孔子就进了孔庙，关羽进了关帝庙，妈祖进了妈祖庙，岳飞进了岳王庙。把他们请进庙去供奉，更多的是因为这些人身上有一种精神是我们不能忘的。那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一座寺院的标配。进去的大门就叫山门，山门一般有三座，分别是空门、无相门、无座门，寓意着从此走进门之后，你就要放下执念，进入了清净之地。白居易曾说，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你看，人间的花都谢了，但是山寺的桃花才刚刚盛开，这里的节奏总比红尘要慢上半拍。那山门两侧侧立着的两座就叫做金刚力士，民间叫哼哈二将，他们一个张口一个闭口，告诉你人出生的时候要有气势，闭嘴的时候也要有定力。过了山门就是天王殿，坐在这里迎接你的是一位袒胸露腹的弥勒。弥勒原型是五代时期的，他是布袋和尚弃子。那么下一次你再去天王殿的时候，你仔细看天王殿里边刻着那两句话，分别是什么呢？大度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间可笑之人。意思是你来都来了，就不要绷着啦，笑一笑什么事儿都没了。弥勒两侧立着的是什么呢？是四大天王。你看过电影《封神》没有？《封神》里边有魔礼青、魔礼红那四个魔家兄弟就是他们。东方持国天王，他手里拿着一把碧玉琵琶，因为琵琶可以调音儿，所以他教人分寸。南方增长天王拿的是一把青光宝剑，宝剑锋利，他可以斩断烦恼。西方广目天王手上缠着一条龙蛇，龙蛇难驯，像人的欲望，所以他的右手又握着一颗宝珠，象征着初心永不改变。最后是北方多闻天王，他举着那把伞叫混元珠伞，象征守护你内心的安宁。那天王殿里边还住着一个特别有故事的人，你站在弥勒的身后，背对着你，你绕到天王殿的后边才会看清楚，有一个身穿铠甲的人，一脸严肃。正面的弥勒好像笑着对你说欢迎光临，背面的他站着好像说请勿靠近。这个人就是昙花一现只为佛韦陀，韦陀本陀。相传有一位花神爱上了天天给他浇水的仙童韦陀，玉帝得知两人爱生情愫之后非常愤怒，将花神贬为了昙花，罚他一年只能盛开一瞬间，而韦陀也被抹去了爱情的记忆，被罚住在寺院里边修行。但是执着的昙花，他还是忘不掉自己心爱的人，所以他每年就在韦陀下山之时倾尽整年的修为，绽放那一瞬间，只为再见一眼自己心上人。
这是一个非常遗憾的故事。韦陀守的是佛法，那昙花守的是一瞬间。其实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终身守护也好，擦肩而过也罢，只要你觉得值得，那就不留遗憾。那四月我们再往里走，就到了大雄宝殿。知道大雄是什么意思吗？大雄就是对释迦牟尼的尊称。大雄不是说你身体强壮，而是有大智慧、大勇气，能降服烦恼的意思。其实人这一辈子最难打败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的贪嗔痴欲望，让我们总觉得不够。贪名贪利一身执念，而嗔就是我们总把自己的情绪带着走。很多人其实一点就炸，不仅看不清真相，还觉得自己是那个最清醒的人。所以要知道，自古以来大雄宝殿人们去拜的不是佛。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连日来，我县沿河各镇街党员干部应急队伍与村民志愿者不分昼夜奋战防汛一线，以寸步不离的坚守守护万家平安；我县各地的设施农业基地里特色果蔬长势喜人，进入关键管护阶段；7月20号，盘山县2026年暑期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启动仪式举行。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张诗涵、郑博文报道。连日来，受上游持续泄洪影响，辽河、大辽河干流水位持续上涨，河道堤防承压加剧。我县沿河各镇街迅速进入防汛状态，党员干部、应急队伍与村民志愿者闻令而动，分段驻守，24小时轮班巡堤查险，加固堤身，不分昼夜奋战防汛一线，以寸步不离的坚守守护万家平安。在辽河国堤坝墙字段，烈日炙烤堤岸，热浪蒸腾，值守人员顶着骄阳徒步巡堤，步履坚定。汛情预警一出，该镇提前部署前置防控，提前排空辖区河沟渠道积水，预留充足调蓄空间，最大限度缓冲暴雨与上游泄洪带来的压力。堤岸之上，巡查队员交替巡逻，沿河细致摸排，标记雨水冲刷形成的沟壑，查验堤身裂缝、渗水、管涌等隐患，一寸河堤一处险段反复核查，不漏盲区，不留死角。坝墙子镇副镇长孙凤厨：
1: 坝墙镇一共是8个点位，现在能有60人。60人，如果是有疲劳期的时候，咱们可以换另外一批。现在防汛的关键期，咱们党员干部都是冲在第一线，包括咱们防汛值班值守、巡堤查险，所有的党员干部全部安排在第一线。
0: 在辽河国堤沙岭段设置的各防汛值守点上，鲜红党旗迎风挺立，在滔滔水畔筑起最温暖的红色阵地。面对汛情考验，九台子村等重点村落火速组建防汛突击队，实行24小时拉网式巡堤。队伍中七旬老党员主动靠前，凭着数十年实战经验，精准识别潜藏险情；年轻党员与青年志愿者主动请缨冲锋一线，两代人并肩作战，干群同心协力，汇聚起强大的防汛合力。沙岭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李金奇：
2: 主汛期水情变化快，不确定性大，一点都马虎不得，我们全镇上下全员压到一线，实行分段包堤、定岗值守、昼夜巡查。我们把每一段堤坝、每一处险点都落实到人，责任盯到底。白天常态化巡查排查隐患，晚上加密巡堤频次，紧盯渗水、积水、险工、险段这些重点部位，做到早发现、早处置，不留死角。
0: 当前辽河、大辽河、盘山段沿线防汛各项工作正有序有力推进，下一步我县将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层层压实责任，细化防控举措，抓严巡堤查险、隐患整改、应急备汛、田间排涝等重点环节，以全员在岗、全程值守、全域防控的硬核担当，坚决打赢这场防汛抗洪硬仗。风雨无情人有情，河堤坚守见初心。从破晓晨光到深夜虫鸣，河堤之上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唯有日复一日风雨无阻的默默坚守。全县各级防汛人员舍小家为大家，无惧狂风骤雨，不惧湍急洪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渐渐落地落实的执行力，扎根堤岸，死看死守，用汗水与辛劳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记者邢野、张宁报道。盛夏时节，我县各地的设施农业基地里特色果蔬长势喜人，进入关键管护阶段。依托精细化标准化种植与现代农业科技赋能产业提质增效，一座座温室大棚孕育着丰收希望。走进羊圈子镇大洋村苏春平家的温室大棚，满眼是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苏春平家的6栋温室大棚主打精品阳光玫瑰葡萄种植，当前葡萄进入生长的关键期，一株株葡萄藤枝蔓舒展，长势繁茂，一串串葡萄果形周正，颗粒饱满，品相优异。为筑牢丰产基础， 苏春平一家抢抓晴好天气，西址开展覆梢修剪、田间养护等精细化管理工作，以辛勤耕耘守护每一季的收成。杨娟子镇大洋村种植户苏春平，
4: 有技术指导，到时候告诉咱施啥肥、冲多少肥、水浇多大，都有技术指导告诉他。

0: 收听 The Sunshine FM
1: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2: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二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8958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哎呀，又到了下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哎呀，这天真暖和哈、哦，天太暖和了。这两天棉袄棉裤我都脱下去了，穿球衣球裤、绒衣绒裤、线衣线裤。天暖和真好哈、哦，人呢都是在这个天热的时候想着冬天哈，白雪皑皑，雪花飘飘。啊，北风凛凛四郎豪，我们顶风又冒雪，来到东发中学校。哎，我这首诗作哈、啊，都多少年了，这么多年了，我仍然还记着。马上要，我就是下生晚了，下生要早的话，我的诗就列入唐诗全唐诗全唐诗，唐诗宋词三百首。哎呀。我们老姜家有一个大诗人叫姜夔，啊，但是我这都属于大姜小姜啊，那个大李杜小李杜啊，李白杜甫，还有那个李商隐和杜牧，是吧？咱也来个二姜，是不是？姜夔，嗯，我得起个啥名呢？得后边前面带字儿，前面带名，后边带字儿的哈。道法号老 K， 哈哈，也行哈，这起个的好名是不是、啊？哎，你这样名不好，名不正言不顺呢、啊。姜子牙那是我起的嘛，那是我们家的老祖宗啊，老祖宗了不得呀！当初那周天子分封天下的时候啊。给我们老姜分到齐国去了，齐国就都你家的。现在是山东临淄、淄博、临淄那一块儿，啥齐鲁大地，给你家一半。我老姜家的，还、哎、那边山东的，你到那去立个辈儿啥的，我都是大辈儿啊，都得爷爷奶奶的叫着爷爷什么的。现在反正这岁数也差不多了，小孩都得管我叫爷爷了。齐桓公姜小白是那名那姓那都是跟姜子牙那要来的，所以给个姓呗，够意思。那行，就给你这姓吧，是不是？给的姓姜，哎，就属于匀给他一个。这谁说姜小白是白酒？你这啊，你就知道吃喝，你长个痴心眼儿。姜小白那可了不得呀，那是春秋五霸，哎。那是了不得的，那是齐桓公姜小白，那相当猛，是不是、啊？人家手下是不是、啊、管仲，那就了不得，那都大军师，因为那你都比诸葛亮那都早多少年都。完了，到后来这个就不行了，完了那个。人说有个仙儿神儿，那玩意能管五辈儿，到我这儿我就另起一行了。人那时候都养大仙儿，姜子牙什么的，人都养大仙儿，什么十二金仙儿，什么燃灯道人，那个什么二老啊啥的哈，人的手下那是什么哪吒、杨戬，是不是啊？哎，都特别厉害，什么路亚道人、道长，到往这就得养点小黄皮子啥的，那黄鼠狼这挺好。

你说这人这一辈子哈，你不能到啥时候，你看你赶上了哈，人往老将人那时候你就赶上了。但我们这样现在就不，现在都讲科学了，实在整不明白了就讲玄学，是不是？那个科学的东西咱也研究不了啊。小时候那时候咋说？那时候营养跟不上，营养跟不上啥的，那就营养跟不上吧，那个智商他就不行啊，人就笨呐，傻呀，哎，你看现在的小孩一个脑袋，那家就跟拨浪鼓似的，那眼神儿扑棱扑棱的，贼尖。小孩一瞅透亮十分的。我们那时候同学一帮同学跟傻子似的，一般四五十个人，这四五十个傻子，吃的苞米碴子、大饼子，那脑瓜子都转不动，都上锈了都。啊，倒是好，没有得糖尿病的那家，我们那我同学现在那一帮没有一个得糖尿病的，那小时候吃的那他没有甜玩意儿啊，年来到头了，赶谁家是办喜事的能吃块糖，要过年了呢，能家里能有几毛钱，完了买两块糖，嗦了嗦了，1毛钱7块水果糖，哎呀，一狠狠一天呐，有时候半拉来月呀，哎呀，晚上睡觉了才吐出来，怕呛着。现在的人尖，现在的人跟过去不一样了。我跟我那时候不一样，现在人前两天我看一个视频，这一个小子哈。一个小子出去溜达去了，你溜达溜达，现在人都拿个手机，哎，咱也不知道那玩意儿是，哎呀，是租来的，是拎来的，是咋整的？哎呀，一步也不落呀，这手机呀，走个道那家伙啊，也得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听着。反正别说别人，我也那样。这谁说的？科学研究发现。吃苞米的人聪明，可拉倒吧！那熊瞎子劈苞米，劈一穗扔一穗，那都傻啥样了都。完了，出去溜达你就好好溜达呗，这溜达拿个手机扬着二正的，咣当一下子，哎，一脚踢到那个石头墩子上了，就那个下葫芦那井啊，哎，那个下水道那井旁边一搁个石头墩子，就是明显的标志，怕人掉进去。这家踢上了，哎，也是，你瞅瞅，也赶上寸劲儿了，那玩意儿。那平时那家咱说心里话，那举个石头墩子都不费啥事，呱再踢上了，完了，骨折，骨折就骨折呗，你说是不是啊？完了，这家住了几天院出来了，花了不少钱，出来了这家可哪告，你这玩意儿吧，咱说心里话，你要把那井盖偷走了，你要把那石头扛走了，第二天就有人找你家去。但是你要是踢上了，整上了哈，那你说想讹俩钱啊，那你这一半会不好找人。这玩意儿咱说。

0: 信那块银现在也不知道咋的了，咋整不管啥事都得讹着一下子，哎，有枣没枣先拨了三杆子，反正讹不着也不犯啥法。这可哪找找不找不着了，这就要告我，哎呀告我说你没立警示牌，说这没告诉我那个上面没有那个警示，说这提着十吨的容易造成伤害。谈上有现在的人的脑瓜有时候好使哈，跟过去我们那时候不一样。我们小小碗那时候你要是这提着啥了哈，碰着啥了，你说还得哪个人呢安慰安慰你，没哪有啊，你要是夸就是卡大跟头跟哪绊一下子磕一下子，你不但没人安慰你，还得说你呢，你瞎呀你，还得咬牙切齿的说，你是不是瞎呀你？你长那两个窟窿干啥的你？骂人骂的可狠了，我们小时候屯里就流行那么几句骂人的话。你不但不安慰，还得骂你一句，你这是不是瞎？那过去俺也不知道说讹谁呀，你讹谁呀？咱也不知道说有这一说呀，还讹人的过去我们小时候那卡那跟都海了去了，那叫那讹人的话，那村委会俩月不到就给他讹黄了、哎、现在都找人都找不着了，村主任都没人当，那天天有人讹那谁受了呢？俺小时候这卡个大跟头或者踢着啥碰着啥磕着啥了，那家就那大鞋领子那家都不敢吱声，起来是爬了爬片日日跑，反正那时候也皮实、哎、都是磕的出来的。现在的人不一样，现在人呢你看不管啥事碰着啥事我得先讹他一下子，讹着了讹着就讹着了，讹不着呢哎也不丢啥。这个谁说的听多少年逗你玩了什么意思啊，今天看着真人了啊，是不是啊，相当哇塞哈、嗯、帅呆了哈，嗯，我是我们屯子最那趟杆最亮的仔，那时候什么那时候都不好意思给别人说，自个先磕的是那家伙摔倒了磕到哪儿了，那家抢破皮了，嗯，都不吱声，嗯，你关键不敢吱声，回家吱声还得挨一顿打、嗯、那左一遍右一遍的，你说的话越多挨的揍越多，就别吱声。你看我们从小就知道谨言寡语，你少说两句省得挨揍，你知道不知道？嗯，你搁外边也啥货了，回家别吱声，哎，就得学会隐藏自己的心事。嗯，老师告写日记，把这一天的事情都写下来，不敢写，写完挨揍。所以说从小到现在只敢写作文，啊、嗯。也不敢写日记，写日记写完了之后，你老师说把你心中的想的事儿写在日记里，傻呀啊！我们小时候穷，我们没傻到那程度，写在那上面那不等于投案自首吗？那是全盘招待，交代不是招待，那就把你心中的事写在日记上，服谁呢？你到时候一下子查出案底来了。现在我也没看几个孩子写日记呀、啊，啊，我们那时候老师告我们写日记。我上东发上学上初中的时候，完了那个全校第一次啊第一届歌咏大赛，我干什么、啊？我得一等奖，啊，特等奖，嗯，就我尬一等奖多少个弯儿，我得特等奖，给了个大日记本，哎，就是那皮儿上面带海绵的，是软乎的，哎，我就把它当成我的日记了。我写了两篇，我还有点不对劲儿，这玩意一写真事不行，容易挨揍。老师检查日记，这今天你骂老师了，啊，写到日记上了。 第二天老师一检查日记啊，这小子昨天骂我了啊，没说，咔就一个大嘴巴子。那谁说的 ？K 哥，你改名叫江超江博玉，他是个啥名啊？江超江博玉，你那古代有班超，是投笔从戎，汉朝的啊。江超呢，还有姜维，是不是啊？那个卧龙凤雏那个种虎。哎，那个姜维号什么来呢？嗯，那谁说吃苞米面？这谁说我 K 哥最近挺忙的吧？咦，我的妈呀！我这上坝都防汛去了。你以为我是闲人呐？我这一天，我这上坝上巡视，你这盘山县都待不了我了。那谁说那时候吃苞米面饼子挺都聪明，知荣辱。嗯，那时候反正就是农村都穷要面子活受罪。那个啊，卧龙凤雏，那个司马懿叫种虎啊，就右旗右林吧，姜维姜伯约。嗯，对对对，姜维姜伯约，不是他不是号什么，他那个，是幼林是不是啊？嗯，你老姜家枪相当厉害，后来传给那什么呢？那个隋唐那有谁呢？罗成他爸叫罗毅，哎，罗毅是嫁给属于倒插门。倒插门完了是那个属于嫁到老姜家了。那个谁的孙女是什么，是叫姜桂凤啊，姜桂枝好像是。还跟我姑一个辈儿呢，我七个姑，有个姑就叫姜桂枝。完了嫁到老姜家了，他就学的那个姜家腔，完了后来又传给老高家啊，老罗就传给老高家。嗯，完了你生第一个孩子呢，生的孩子必须得姓什么，不能姓罗，得姓姜。哎，完了之后你这个什么再娶几房呢，完了那个谁娶的秦琼他姑，哎，娶的秦琼他姑，那属于庶出，罗成属于庶出，就是不是大房的。哎，那个才他儿子才能叫罗成。嗯，这谁说江松江永年吗？那你都整哪去了？咱这唠嗑能不能好好唠？你这跨度太大了，一般人接不上溜。你这给我唠出点啥破绽来，可咋整？还给我起个名江超江博玉，那博玉是咋回事啊？那博那大的博仲书记，哎，一二三四是不是啊？那孙权孙仲谋，他大哥叫孙啥，就是那个博什么的，哎，孙权不哥四个吗？博仲书记，还江博啥？
1: 白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位，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3: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4: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3: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

0: 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1: 潮起辽东湾，
0: 兴业在盘山，
1: 以一流营商环境
0: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2: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

的记住你，把你的思念都忘。你看这谁说了孙策，哎，对，孙策不孙伯符吗？孙权孙仲谋，生子当如孙仲谋嘛。你起名都有说到的，你都有这伯书书这个伯仲书记，你这个什么啊，江个江超市代表你超越所有江家人，伯代表你大一下子上啥玩意儿？伯玉有钱，玉代表钱，你拉倒吧你！你这啥？你这是生搬硬套啊！硬往一块堆拽呀、啊！你牵强附会，你这太牵了！你这绳子都拽折了。是东哥说，江家自古出贤良，江太公垂钓定家邦，姜维忠勇保蜀汉。白石词文汉墨香，功夫当朝为良相，僵尸孝名传四方，祖德流芳根基厚，后辈英才代代强。啊，老姜让你这么一说不善尽呢、老姜有是不是啊，因为姜维江伯约江奎那是大诗人，是不是？江奎完，但是、没名，《全唐诗》上收录他的诗了。那个别人、不是全唐诗，反正挺有名的。你看，那等到我们这完了，日薄西山了。这谁说的？你在盘山哪里上班？咋的？你没有导航吗？那谁说的？我喜欢过去的人起的名字，又字儿又号的。那，你得有那两下子，你字儿又字儿又号。你那，你自个一个种地小沙拉蜜，你还这字儿号都没人知道。那诸葛亮南阳躬耕多少年，那家才出了名，出名三把火：火烧博望坡，火烧新野。哎，完了那才出的名，得烧火呀，看来呀，人但是人家诸葛家的，诸葛家人家靠火星，司马懿是不是？哎，你三国后汉三国里边就这四个人，用这个以这个祥瑞的啊禽兽啊作为什么呢？作为这个人家的号什么啊，卧龙诸葛亮，庞统庞士元，凤雏卧龙凤雏，得二人，二人得一而便得天下。刘备俩都划了起来，没整成啊，就这庄只能整一个，你告诉你了，得一个就能得天下，你得俩你完了冒样。完了那个司马懿叫种虎。你等那个姜维姜伯约叫幼林，好像是，就是麒麟小麒麟崽儿，哎。这谁说的？谁现在给我也起个？你这不好起，你这万一过去你都起完了，五柳先生什么，什么莲花居士，哎。你看哪方面有特长啊？

你就光能吃，那你咋起呀？净坛使者，哎，那是人八戒的。这就是老 K 自 K 好 K 歌，这啥玩意儿？这太简单了，这种地都不够格都。你那时候你得读点诗文，是不是啊？哎，什么子曰了，什么诗经了，什么风雅颂啊，你都得知道点儿。你不知道完了，你这起个名，这网存的，我同学就叫狗蛋的，嗯，臭蛋，狗蛋臭蛋，哎，板凳，我们存的有个叫板凳的，还有桌椅子，啊，就差笤帚疙瘩了。那谁说上学时候《出师表》真难背呀？到现在我还背不下来呢，你说就会几句就够用就行了。嗯，臣本布衣，躬耕南阳，是不是啊？完事了，得先生蒙不弃，是吧？嗯，未出茅庐便没出，不是茅庐，未出茅庐便定三分天下，你那出茅庐就完了。那不是文艺作品吗？艺术作品啊，艺术作品。那写的，哎，所以人家诸葛亮都说了，人家《出师表》后《出师表》的时候也说了，是不是啊？哎，是这那个先主告你爹，当初告诉我的，说的你要好好的，嗯，哎，莫以是什么那个善小而不为，莫以或恶小而为之，是不是啊？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也不要忠言色路是什么玩意儿，这不背不下来呀，背了也忘了，这么多年关键是老也用不上，他考试他也不考这玩意儿。就谁说出师表上学的时候也没背下来，现在更不会了，你都学没学到这儿都不一定呢，你没等学到三国呢吗？刚学到明清。那谁说的是啊，诸葛亮当时也不少写几句。人诸葛亮人家有才呀，人家。哎，治国安邦，是不是啊？六出祁山，九伐中原，是不是啊？哎，七擒孟获。嗯，人家那人家那会观天象啊，人家是有仙儿啊。诸葛亮现在要出马的话，是不是马前客是马后客的，你老厉害了，是不是啊？哎，夜观天象，甲子日东南风起，你看看人这厉害不厉害，比天气预报都准。那谁说我大专毕业啊，那你是搞建筑的，砖都比别人大。我那上那么多，用不着。我同学都说了，说上那么多学没用。你将来你就家里种那点地儿，是卖多少钱一斤，乘以多少多少，哎，就够用了啊。我们那时候实行万元户，你学到一万就行。哎，你说学一万多呢，用不上吗？你挣不了那么多钱，你学那么多干哈？这谁说这观沧海？我是观什么？观沧海，次北固山，北固山下。那不是京口北固亭怀古吗？你这是整的哪一出啊？观沧海，嗯。就不唠这玩意儿，唠这玩意儿，你看就没人吱声了，就互动一下子就戛然而止。你要唠吃的，那妥了，哇，呲楞一下，好像冒出了好几十个人来，哎，都得说两句啊，你。

一唠这些玩意儿你就完了，嗯，马上就不吱声了，换台了。那是就烙肘子吧，你看看烙肘子烙煎饼都行啊，烙饼都行啊，你只要不烙这些玩意儿就中。嗯，我们这里边拒绝一切文化属性的东西。那谁说我文学不行，你文学不行，你科学也不行啊。你就咱你就听我就来点玄学就中，玄学那玩意谁都不明白，你就说去呗，哎。嗯，你就说谁也降不过你，对对，这玩意就比谁能降，谁能拔降眼的谁就厉害，嗯，谁也不明白玄学，科学的尽头才是玄学，我们费那劲干啥，还得搞科学，直接就玄学，一步到位。嗯，东哥说这 K 哥有言，每日开播老友相从，不谈虚话只叙乡情，说说农事聊聊平生，开怀说笑解闷消愁，通和辽河为伴，盘山为邻，承蒙众友日日相迎，常开直播不负知音啊，是 K 哥的出师表，我这是人家出师表得骈四立六，你得写出骈文，上下得对仗，是不是队友，你这啥玩意，四字一句的，你说那是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秋收冬藏。那谁说的太高深的就只能你自己说了。我那你这我这一说这玩意儿，老太太摸电门抖起来了。你反正是大家伙都不明白，你就唬去呗。你像一韩红一说，人往那一坐，您就说什么那个，我有那个什么哈佛那录取通知书。那这唬咱一愣一愣的，咱也不敢吱声，是不是啊？你说也有那F1 那个驾驶证，嗯，有车票。咱说电视上看过一回两回的，咱也看不懂那玩意儿，是不是啊？你咱从小到大没闻过那个汽油味儿都。那人家唬咱就一愣一愣的，人家你这是上升到一定的这个标准了，一定的这个层次了。哎，人家说出来之后，咱不敢犟啊。那这样夸的你咱不知道，咱也没看过真的录取通知书啥样，咱也没看过F1 那个驾驶证是啥样的。你要说这现在这个驾驶本是咱都看过，是谁啥样的哈，嗯，哪年是检验期到哪年，是不是啊？人都明白，咱不行啊，虎。所以说这玄学也是，嗯，你不明白吧？我也不明白，我不明白，但我能说啊，你这样事就给你唬住了，是不是？你韩红唬咱不一个来一个来的，咱是不是？我唬大家伙不也是吗？就那个意思，因为你没有我唱歌唱的好，就这里边上我这里来看我听我节目的，没有一个唱歌比我好的。你现在谁敢说唱歌有我唱的好？来，你站出来了，我跟你挑战一下子，嗯。咱们压点啥的，是不是啊？你唱的比我好的也不听我的节目，那有一个偶尔来听一回两回的，我那大师兄，但是人也不跟咱混的，人搁北京呢，搁文化部呢，嗯，

这个谁说来晚上一顿饭，你看看说着说着就拐吃上去了吧。他赌博人都赌钱的或者赌点啥的，你江山哈，或者是人家那个谁那个那叫对赌啊，是王健林呢、啊、是马云呢、啊、是那个雷军呢、啊、人家对赌，还有那谁人家都是不是啊，那赌的那玩意是不是江山无限啊，你咋的一赌晚上一顿饭的啥玩意，一说就不上档次的。那谁说的老 K， 你讲讲你在塞尔维亚留学的故事。那我哪去啊，你别胡说八道。塞尔维亚，我在奥地利

维也纳。这维亚是啥呀？你说的是波罗的海三傻啊？那是拉脱维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还有一个，那就是塞尔维亚吧？是不是啊？不是，

0: 我们每一个考生门门都一百，门门都一百，一下子完了。嗯，那高考那玩意那语文大三科那都150的，祝你们门门都100分。哎呀，这哥们这一下子就露出原形来了。啊，对，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嗯，拉脱维亚不是塞尔维亚，塞尔维亚是武契奇那个，立陶宛，对，这个波罗的海三傻，我上那留啥学？现在的那地方学习都不好，学风不正。哎，你像咱中国这些，那些这教授啊，假浅浅，这两天又炮制出了一个管笑笑啊，那个大文豪的姑娘起名都起的那浅浅笑笑，浅浅的笑一笑，哈哈。嗯，那谁说昨天我还在维也纳吃饭呢？维也纳吃饭，维也是何许人也？那谁说 K 哥你不是安哥拉吗？不是，这我呀，这一辈子啊，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走到哪儿学到哪儿。不好意思啊，太多了。孔子当初周游列国，我这也周游列国，嗯，记不住，上哪记去？那个谁说维也纳离盘锦多远呢？哎呀，那可远了。嗯，那他说维也纳是哪个屯子呢？他得归东郭管。你现在的人可不得了啊。嗯，你现在你过去孔子那时候，反正那时候地方小。嗯，一个屯子有时候都是一个国，周游列国。我这也是周游列国。
1: 喂，我进大厅了，那哪个窗口办呀？工商、税务、养老、医疗，前面、后面、楼上还是楼下呀？天哪，到底在哪儿啊？
2: 进门大厅引导台，有啥问题您就来，所有窗口全微笑，耐心指导，热情高。业务部首有帮办，舒心等待后答案，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这么热情。
3: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4: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

属实好听哈，哎，这玩意不服真不行哈，就跟韩红似的。那该说不说，人唱歌唱得好。这是谁说？小麦说什么？我今天中午看孙一的直播，啊，孙一是哎，孙一是谁的徒弟来的？这说评书那个，嗯，他孙一的观点和你差不多。他说一会儿说自个儿有哈佛学位，一会儿又说自个儿有 F1 驾驶证。这样的人你们还越捐呢？谁把钱放在他手里放心？咋说呢？这以前吧也没理会这些事，谁老看着人家干哈，人家又不该的又不欠咱的。嗯，那是啥呢？他现在看着他没一句准话。那就那句话吧挺刺激我的，就这科学都无法解释，说这天赋异禀，那个几岁的乐器就基本上全会的，一样都没学过，没找过老师学过，但上手就会。这个有点，这个吹的有点大了，这个。这个自个儿都不好圆，他自个儿圆不了了吗？他不就说，他说科学都无法解释，你科学都无法解释了，咱还解释个六啊？咱就听一听就得了。还有个事儿，那他说习惯了哈，他说习惯了，他就自个儿就有时候就顺嘴就淌了出来了。咱说话都说出来，他那是淌出来的。网上现在有，你们自己去找去吧。就是一个采访的一个片段。他说的，哎呀，火车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我已经很久已经没有感觉了，没坐火车了。他刚说完也就几秒钟，完了又这个话题再往下延续的时候，他就说一句啊，我们出差出去做公益都是坐火车。那当时就那个对面的主持人当时就表示非常惊讶，那意思你刚说完主持人没忘，他自个儿忘了。完了这挺尴尬的。那个谁在上网，你现在能不能搜？应该能搜着。就是韩红坐火车的事儿。这视频短视频。这一找一大堆呀、啊、我说这帮人这网友现在怎，你说这你。哎，可真是哈，说话可得注意。你说你。

吹完了，咱吹完了，啪啦啪啦屁股就走了，就嫩地了，就完事儿了。谁寻思这帮人这么较真儿啊？都给鼓秋出来了，你鼓秋出来，那你说你咋整？那谁说你们说上网是找上哪个网？互联网。那谁说台词没记熟？他前面刚说完。这就是很久没坐火车了，但是完了，但是为了什么体现他这个出去做公益多么辛苦，完了之后我们都通常坐火车，那这样是完了前面话对不上了，对不上。但是呢，这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采访，他采访都属于不是直播，很少有直播的，现场直播的都是录播，录播完了之后再剪，通过后期剪辑编辑完了之后再发出去。他这是应该是花絮啊，但是是真实的。哎呀，人这辈子啊，你说这也不知道哪个坑就崴脚了，你瞅瞅。反正咱也不敢吹音那么大，我们要说话要吹那么大的话，做梦都能演着。吹完了不敢，都不自个儿都不信呐，他人家自个儿就信了。你这个玩意儿真就习惯，这谎言说千遍哈，你就当成真话听了。那他老架不住老跟你说，为什么后期有句话，现在网上留句话叫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说超过三遍之后，慢慢你自个儿就形成了固有的一种认知，你就认为这是对的了。他是默认的，这是你身体里这个各方面的生理系统啊，默认的啊，默认的你这是正确的。他那个系统可能和咱的系统走的不是一条线儿。那个谁说的？说十月份来沈阳开演唱会呀、啊？谁说的？那先不太好整。你这个要没有这个站走个面这个事儿的话吧，应该问题不大。你这关键是他开演唱会，你得吹两句啊。你这回再吹没人信了，你这现在人不好唬，哎，你看过去一蒙你一个来一个来的，蒙完了之后就那么地了，你现在蒙不住了，这帮人拿着视频来的跟你对证。这谁这说啊，你们电台所有主持人尤其是放歌是不是用酷狗？我们用狼狗，用柯基。韩红演唱会他这个不是时候啊，这时候开演唱会不顶尖上呢吗？找不自在呢，那这前大家伙都那抓着邪乎气都撒不出去呢，你这时候开演唱会他怎么行啊？卖28一张票那够用。谁说这帮人就是吃饱饭闲的？那哪个吃饱饭闲的？那不都他自个儿说的吗？那要是人家大伙无中生有，要是编出来的，是对人家抹黑，对人家诋毁、攻击，甚至是诽谤，你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个人权益嘛？可以呀、啊，不是不可以的。但是啥，那你也是都是你自个说的，你不是说谁刀压你脖子上让你说的，你关键是你自个说的话完了，那大家伙你给你折腾出来了，那你得圆呗，想办法圆呗，最终就实在没招，就是用科学无法解释，用科学都无法解释了，你还跟我解研究个六，我都科学都研究不了，我都上升到玄学了。那谁说他忘了互联网是有记忆的？但是互联网这记忆，他太牢棒了，太牢棒了，他真真厉害呀！幸亏我这么多年，咱没撒啥谎，我就顶多说说我，是刚才谁？刚才那个人就对我就是攻击、诋毁啊、造谣，我保留我起诉你的权利。你说我上那个塞尔维亚留过学的哈？你这就对我是一种伤害啊，我到至今我都保留着那个录取通知书呢，我觉得这盘锦这块土地需要我。
这个哈佛那个

0: 演讲，演讲，一听就听出来，你保留着通知书，那玩意得申请挺长时间，就像你考清华、考北大似的，你不得先学3、4年呢？你玩人家耍人家呢？你说你那意思考上清华，我就不去。你这块土地需要你，你考出你寻思啥了你？你复习那几年你干啥了你？那玩意儿吧，他吧时间总是也听不着，别人跟他反馈的意见，也没人跟他反馈这意见。谁搁他手底下打工，帮给他当个助理什么的？哎呀，咱就挣俩钱儿。哎呀，这好，你说你上哈佛，啊，你上天，你上过玉，上过什么天庭啊？那，你说啥？你说你会飞，我们都信。你到时候你开工资这玩意儿是不是啊？谁得罪那人干啥呀？啊，顺情说好话，耿直讨人嫌，是不是啊？你惹那没用的干啥呀？你到时候还这小子啊，这小子你不是哇啦哇啦哇哇哇啥都说，明天把他开除，不用他了，完了失业了。你说姐啊，我那天我看着你飞了都，妈你飞的可好看了，你看虽然你那个有点超重，但是你那助推能力强，你都弹射都。那个谁说哈佛不是不去，是怕跟不上。咱也没念过那学校，你跟他探讨那个没用，那玩意啥跟上跟不上的，咋整都跟上了。你不会学那个，你能跟上那个唱歌吗？那谁说国防大学好还是哈尔滨大学好？哈尔滨大学多了，你说哈尔滨哪个大学？你说哈尔滨大学没有哈尔滨大学那个大学。哈佛在哪儿啊？那咱不知道啊。你说那哈尔滨佛学院吧，哈尔滨佛学院真有，在哈尔滨太极寺。太极寺有一个，说太极寺你可能不知道，他那里边埋着那个很多很多犹太人啊，当年他们那个种族被人家撵的要拿跑的时候，他跑到那儿，我们给他一块地方，在哈尔滨那个极乐寺那儿，还有一个那著名的那个非常东三省是有名的，以前我们到那去那个什么，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吧，最流行那个养宠物狗的时候，那哈尔滨极乐寺门口有一个全东三省最大的一个狗市，完了，他旁边呢，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以前就是哈工大，那个分出去一部分，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也是个军工，哈工大都在那跟前儿，你说那地方，你瞅瞅。咱也没念过那大学，咱是只是高山仰止，望尘莫及。咱搁家平时就吹点小的，痛快痛快嘴儿，解解闷儿就得了。大的我吹完了你们也不信，那吹那干啥呀？自个儿还费劲巴力的，还圆谎去，圆过来还行，圆不过来可咋整？你瞅瞅，费那劲干啥呀？咱就唠点实的吧，掏干的唠吧，是不是啊？这是说哈佛好像离五台山不远啊，你说那是大佛。中国这玩意儿多，你哪年来的中国，来的我们本土你都不知道，你上那干哈？彤彤，我这连个心经都背不下来，你还这个佛那个佛的。哎呀妈！光顾你们说去了，我都忘了唱歌了都。这不怪我啊，是大家伙唠的东一耙子西一扫的，没个准话，这说话跟韩红似的。他现在我都替他愁的慌，他现在搁家睡不着觉，那心得多大呀？那能睡着吗？你这是也造老多货，捅那老多娄子，说那老多。 那啥，你挨个圆都得圆半拉月，还得是人家信你的情况下。那个谁说哈尔滨佛学院是985吗？是354好像是。那谁说听入神了，忘了提醒，是可不是咋的，你瞅瞅，忘唱歌，唱歌多好，谁也不得罪。韩红他就这辈子光唱歌，他不吹，啥事儿没有，你就唱，谁说知道是可能就专业唱歌的人，或者是以前从事过音乐领域这个从事过这个职业的人能知道点，甚至韩红那个什么李那青藏高原是李娜呀，或者是那九人是胡莎莎呀，谁那谁是巴桑啊，这个能知道点。你平时咱老百姓咱就听着，哎呀呵呵，这谁唱他爱谁唱谁唱，这版权归谁，谁买断了，谁多少钱买的，那还多少钱多少钱跟咱没关系。但你他就好好唱歌，啥事儿没有，你非得哎呀好死不死的，你非得这种你走个面去，你走个面，你这玩意你给个好人，好人走，你给冯小刚走去，你这下子完了，你崴脚了吧。这下骨折啊，晚期就是植物人。那不就是那句话吗，烧玉要带三日满，看人要带七年期，是不是？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下时。你就好好唱歌，这些事没人捅过那玩意儿，没人是接这个底下，那你就见着面不好好唱，你那非得做那些没用的。做完了这回完了，刹不住车了，受不了场了，土地爷掏耳朵。喂，你泥来了。行了，情况就这个情况，事情这个事情，感谢大家伙热情支持，感谢朋友们热情陪伴，今天节目到这说再见，明天下午1点半快乐逗你玩，不见不散，明天再见，拜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啊、汽油啊、油漆啊、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 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尘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
3: 六座二手福特领域21款的怎么样？85000块钱。
4: 21年的85000不算便宜啊，不算便宜。这领域这车应该新的就11-12万，21年的以它的保值，我觉得不算便宜。
3: 连线的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连线，我们就连您了啊。我们刷新刷新这问题。M8的混动1年8000公里，能开得住啊？长城 H10 和锐界 L， 这一个插电，一个不用电。
4: 喜欢新能源上没有问题。H10。
3: 对。这边咋不刷新出问题呢？
4: 就是我们通常希望得到的答案都是这个比那个好。其实哪个比哪个好是基于你的需求、你的偏好、需求加偏好
3: 出发点。
4: 对。你不说的话真是，那就只能说哪个都行。我们不会拉踩说这个出来了那个就得
3: 不行了，
4: 对，
3: 就推沟里了，
4: 就得嘎，这不存在的。
3: 包括这个锐界 L 和 H10 这种，它俩完全俩路线。
4: 对，我觉得就福特有福特的优势，对，哈佛有哈佛的优势。
3: 可能这俩车因为出现先后顺序嘛，你原本喜欢锐界 L， 突然出现看到 H10 了，这插电样子也不错，还是个电，能不能考虑啊？那你看你需不需要嘛？你的最开始的初衷是什么呀？问一问自己。奔驰 E300 和 C9 这两个也是一个奔驰一个奥迪嘛，俩风格完全不同。
4: 你这么问，问的这么不负责任，这么轻描淡写，
3: 哪个好一点？
4: 我怀疑你根本不想买。如果你想买的话，真的纠结，你就说的详细一点点，或者说两个麦，我们深刻的、相对深刻的聊一聊。
3: 挺多人买车的时候觉得，哎，车不就这样吗？这俩车哪个车好，你告诉我一声就行了呗。他车如果就这么简单的话，那个车企就不用存在了。
4: 对，我这是我们的选择，不一定适合你。
3: 对，来连线，你要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来，您好。
5: 喂，
3: 您好，有什么问题？
5: 那个李总，还要问您一个问题。奔驰 C 啊，开了1年，有点太肉了啊，挺好。 我最近看到一台车，是我年轻时候买不起的，现在呢，我一看呢，给我乐够呛。那个沃尔沃 X760。

0: 二十多一点儿，我要奔驰 C 换 X760 行不？
1: 行啊，
0: 我就想问您，升没升级？
1: 升级啊，肯定升级啊
0: ，X
1: 六
0: 几万
1: 零
0: 块钱，
1: X
0: 九
1: 六
0: 万
1: 零
0: 块
1: 是
0: 钱
1: 跟 GLC 一个级别的，
0: 哦，那你说我要赔几万上 X 760可以吗？
1: 可以的。
0: 我试驾了一下，
1: 嗯，
0: 方向盘特别轻，
1: 对，X 660
0: 底盘的没有奔驰，我感觉底盘没有奔驰扎实。
1: 扎实是源于你这个奔驰是个 C 级，是个轿车，是个短轴轿车，X 660是个 SUV，重心本身就高，这个是不能同比的。
0: 那您看，就是我看这个X 760啊，还带这个 L2 这个自动驾驶，而且才二十多一点儿，
1: 嗯，
0: 这个都是我们年轻的时候不敢想的，
1: 性价比挺高的，你是可以尝试的。
0: 可以尝试是吧？
1: 对，
0: 我再攒点钱把这奔驰 C 卖掉，尽管开一年有点亏得多。
1: 嗯，当初的时候我们也讨论过奔驰 C。
2: 嗯
0: 啊对，
1: 嗯，
0: 所以我就想听您意见，因为我现在看这X 760啊，又有点走不动道了，看着又像当时看着奔驰 C。
1: 我记得你选择奔驰 C 的时候有几款车选择。
0: 啊、对，
1: 最后落到奔驰 C 身上了。
0: 啊，
1: 就是奔驰 C 的话，我没记错的话，你是个2017年还是2018年花了10万多买的。
0: 对对对，开着很舒服。
1: 嗯，
0: 那我一看到X 760，又热血沸腾，又想X 760、
1: 嗯。这就是这个喜欢车的人一个共同的优点，也是缺点。
2: 热血沸腾。
1: 对，总是求新，这是一定的。
2: 嗯、
0: 我突然发现X 760能买起了，我老高兴了。
1: 嗯、
0: 原来我印象中李总这车像我们年轻时候。得40多万。
1: 我可以给你个建议啊，X 660呢，实际上你是可以考虑一下二手的，基本上13、14、15买个挺好的，
2: 少加点钱。
1: 对，我觉得你可能在这个过程里边，体验过程里边，也可能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你会还有所发现。那再换的时候，可能就更便捷一些，二手。
0: 便捷一些。
2: 也就是说明年再相中哪台车的时候再换不肉疼。
1: 对。
0: 再不肉疼是吧？因为我觉得这个车咱们年轻时候应该是40多万吧，对吧，李总？
1: 对，不止，嗯，
0: 不止是吗？
2: 嗯，
1: 这个车刚刚上市的时候没有4缸的，6缸起，6缸的起，最贵的70万将近，嗯。
0: 李总还想问您，它的舒适性您觉得咋样？
1: 舒适性可以的，这个整体的舒适是源于这个车身空间的，它空间好。
0: 维修成本我看有人
1: 维修成本不低，它就脚比到 BBA 的话，它一点也不低。
0: 有人说它的发动机会有一个毛病，叫什么？就是有一个毛病。
1: 也谈不上，沃尔沃
2: 还行吧，
1: 还行吧，
2: 嗯，
0: 还行哈，
2: 嗯，少花点钱买个二手，
0: 开10万公里不会有什么问题，
1: 不会有问题的，
2: 嗯，
0: 不会有问题，
1: 嗯，
0: 明白，
2: 嗯，
0: 好，李总，
2: 嗯、
0: 谢谢你，咱为X 760再奋斗一下，
1: 嗯 ，OK，
2: 好嘞，
1: 祝你早日实现梦想
2: 啊，
0: 谢谢，
2: 好嘞，感谢啊。看能不能开到10万公里？
1: 对，我觉得
2: 不是车不行啊。
1: 对，我刚刚那个，我昨天不是说吗？我们一个老客户嘛，也是个，在我看来是个比较年轻的，但现在应该也是30加的这个年龄，就持续在换。然后这几天我跟他偶尔的交流一次，他说我这次换了什么什么车，我见过的某某，我就不再换了，
2: 可不动了。
1: 我说这个，你当初换另外一台车的时候，你也这么说的，
2: 也这么想的。
1: 对，因为你随着这个年龄，随着阅历，随着你的收入，随着这个社会整个氛围，生活追求的变化，你一定会换车的。
2: 对的，
1: 除非没有钱
2: 啊。在外企上班，说，哎，这问题不聊了啊。嗯。我们看到你这问题了，但我觉得聊上没啥意义。来，你好，
1: 22落地的奔驰 GLB 可以入啊，220的。
2: 嗯，来，你好，叫春华秋实这位。
3: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李总，你好，李鑫。
2: 哎，你好，说您问题。
3: 哎，你好，啊，李总是这样，就是我现在吧，我在那个，我现在有两台车，一个是大众途安，还一个是搁咱店里边买一个那个。长安诺一米那个电池，对，我现在吧，先把那途安换掉，
2: 嗯，
3: 我那是2015年途安1.4T 那个，我现在考虑，一个是2015年的汉兰达，还有是2017年的本田冠道，还有一个就是阿尔维斯，就我现在吧，刚需啊，就是这个车必须大点，能拉东西，
1: 嗯，没有七座刚需是吧？
3: 没有，
1: 那我建议你，对，我建议你买个冠道，
2: 大五座的。
3: 哦，
1: 嗯，
3: 啊，你老师，我看的是1.5T 那个，你说它的动力啥的行吗？
1: 够用，够用。
3: 我现在开的是 ES T 那个
1: 整体动力和你这个相差不多，
2: 就不会有。

0: 大
1: 你觉得 1.4T 的途安动力应该算够用吧？
2: 行了，这车省油。
1: 对，省油。这个 1.5T 的整体的话为什么推荐呢？因为我觉得你可能预算就是 锁在7-8万左右。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八万块钱买到的冠道，第一个你没有那么多的座位需求，汉兰达整体的话还是价格偏高。偏高带来的是你不省预算的话车况就不好保障。
2: 对对
1: 对。2V4 你换一回又太小。
2: 对，我这车我在买的时候我就计划开10年打底儿。
1: 你就上冠道就完了，
0: 大空间。
1: 嗯。
2: 啊，对对对，环的灯那东西啥的。
1: 这个冠道的二排空间是
0: 很
1: 舒服的，
0: 很奢侈，
1: 很奢侈。嗯。
2: 啊，是，这途安也挺好。我上次开高速，这整时候开的。
0: 行，不说了。
2: 行，好，
0: 就到这儿了啊。好嘞。
2: 啊，好嘞，哎。
0: 再说不让播了。
1: 嗯。
0: 二手车买啥有啥除烟味的好办法？
1: 除烟味的办法，通常是用一种味道代替另一种味道
0: 盖住它。
1: 首先啊，要做清洗，这个清洗烟味啊，通常会附着在顶棚布，知道吗？就这种材料上，
0: 对，烟往上，
1: 对，要把这个顶棚布整体做个清洗，清洗以后啊，要吹干，然后我们过去现在有好多这种各种这个香薰啊之类的东西，我过去的话，我们通常愿意用菠萝，
0: 嗯，
1: 因为菠萝这个味道，首先大部分人不反感，很好闻，另外一个这个烂的菠萝
0: 啊，
1: 它味道扩散特别快，
0: 是，
1: 嗯。
0: 也是也有那个味道的清新味的，
1: 对，它也很清新的味道。
0: 嗯，
1: 就首先要清洗，用这个顶棚的话，通常用这个泡沫清洗剂，一个顶棚，一个地毯
0: 啊，
1: 因为这个都是针织物的，针织物它这个腐蚀能力特别强。如果不是这个真皮座椅的，座椅也用同类的方式清洗，
0: 就是清洗、吹干，然后拿别的味儿一盖。
1: 对，大概其实这样。
0: 这逻辑啊，
1: 嗯，
0: 唐朝李子这位我们来连。
3: 哎，老师
0: 您好，
1: 哎，你好。
3: 然后上一阵连麦来着，就是那个 ES 二百和那汉兰达，后来选了个 ES，后来那个步行一些又看一个一汽奥迪的 A 五 L，
1: 嗯，
3: 然后这个怎么样？试驾一下也不错，
1: 不是也不错呀 ？A 五的话，试驾的话肯定比 ES 开着好，
3: 啊，那好好的多，
1: 对呀，那你就上 A 五就完了吗？
3: 但是现在那个我想了解一下的那个运损车能不能买呀？
1: 运损车便宜了多少钱？
3: 比四 S 店全款都落地，不含补贴的话，26000。
1: 两万六损了，是损到什么程度？
3: 右后门的一个小凹陷，还有右后叶子板一个小凹陷，他说包修复，给钣金出来再喷点漆什么的。
1: 对，那就等于是你买了这个，省了20000多块钱，然后又两件喷漆。是，这个车本身是可以买，机械是没有问题的。我再帮你算，省这20000多块钱值不值？
0: 嗯，比落地一共少20000多是吗？
3: 对，就是把补贴都算上，运损的是226000，然后那个是25000。
1: 我觉得不划算，
0: 有点少。
1: 对，两件喷漆这不划算。
0: 那是这么来算的话，算上那些的话，裸车那
1: 其实这个车你运损这个车，你就省了20000多块钱，是不如跑了5000公里原版原漆的。5000公里原版原漆的可能省的比这还要多。
0: 对。
3: 就是他要是在卖的时候，
1: 对，你在计算价格的时候，我们在计算价格，刚刚我们俩聊，我是帮你计算价格究竟咋的划算。其实你5000公里原版原漆的肯定比你这两件喷漆的运损的值钱
3: 啊。我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我买这车就是准备入手个8年10年。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你无论是你入手100年，你100年你也是我们花这个钱的时候要不要花，要不要给他。
3: 嗯，啊，那我明白了
1: 啊。不合适，
3: 就是差的少呗，
1: 差少，
0: 对，再便宜点，
3: 主要就是差的少，
1: 对，
3: 差的
0: 不是车不行，就得便宜，
1: 再减一万，
3: 啊，那明白了，
1: 两件呢，对，
0: 对呀，
1: 再减一万，
3: 行，好嘞，老师，
0: 好嘞，哎，什么
1: 新车作为商品，全新的商品，如果有一件划痕，
0: 嗯，
1: 不需要喷漆
0: 啊，
1: 便宜5000，我们都得考虑考虑，
0: 对呀。
1: 一件的话要是凹陷了需要钣金喷漆，
0: 嗯，
1: 尤其是需要上火的
0: 啊
1: 将来涉及到三方检测不过的，
0: 你
1: 可不是差1-2万的问题，
0: 哪儿都哪儿少啊。
1: 对，如果说这个车你8年以后你这个有两件喷漆和没有两件喷漆
0: 是
1: 可能差不了2-3万，
0: 但对于新车
1: 现有来说它其实差得很悬殊的，
0: 是的，
1: 对，差的不是使用感受，不是寿命， 是
0: 价值
1: 完整的感觉。
0: 嗯 而且还有大家经常会问一些什么库存车能不能买，运损车能不能买，这就是一个很标准的。
1: 你说我们卖二手车，经常性的我卖1000多公里的车，比新车要便宜个3万4万，就20多万，便宜3-4万。
0: 嗯，
1: 凭什么？就是差完整的感觉。
0: 对，
1: 这车跟新的一模一样。
0: 嗯，
1: 我以前也偶尔直播一下，我跟这个咱们的粉丝说，我说新的啥样它啥样，你不用想车况。
0: 嗯，
1: 新的啥样它就啥样。
0: 嗯，
1: 但为什么便宜这么多钱？因为

0: 车成本一年2万块钱吧。
1: 嗯，
0: 连你的油啊、保险啊、保养和保险啊。连下一位，对，连线点连线按钮，大字说连线啊。来，你好。
2: 嗯，你好，那个老师，这样子的，就是我那个去年的时候刚买了一辆油车，但那个主要给我老婆开。然后我今年是想再增购一辆电车，然后又不想买太贵的。
0: 嗯。
2: 目前是看了那个比亚迪的那个海豹零六 GT。
0: 嗯。
2: 我发现那个价格有点贵。
1: 才多少钱？
2: 他我看那个是520 plus 那个版本，然后大概落地的话他是要14万左右。
1: 嗯，便宜的电车有好多呀，那你喜欢那个那就没办法说了，对不对？你有个油车了，你想买个电车代步的话，比如说领跑的 C10 啊
0: 这种车。
2: 嗯，主要是
1: A10 啊，还是
0: A10 最便宜的。
2: 嗯，是这样子的，主要是我这边是在乐山，然后家在成都那边。我一般
3: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5: 新车推荐，
6: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7: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5: 维修保养，
8: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9: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5: 二手车评估，
10: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四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1: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5: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他觉得不安全，
1: 对，这是被某某个场景给安全种草了，所以我没办法给他推了。
0: 嗯，但其实刚才我们的推荐说的也很清楚了。
1: 嗯
0: 啊，哎，你好。
13: 哎，二位老师好。
0: 哎，好，说您问题。
13: 我现在问题就是，我前一阵我们沈阳这边下雨了，然后我那个水现在淹到那个地毯下边，然后我已经在 4S 店里面晾晒通风了。我想问，如果修好之后我自己开的话，会有啥需要特殊注意的地方吗？
1: 你什么车？
13: ES200，雷克萨斯 ES200。
1: 没毛病，继续开都行。
13: 啊，我就直接，而且我也没有等太久，大概10个小时之内我就让他直接拖到 4S 店里边了，然后墨水的座椅都没湿，就到那个地毯下边。
1: 明白。其实我在想，这个日系车的这地板下边的这种电路系统就很简单的，也很少，几乎没有。
13: 然后给我预换了一个那个什么功放总成，就是这个
1: 发动机在副驾驶座椅底下。
13: 对，管扬声器那个坏了，10000多块。
1: 嗯。
13: 剩下他检修都没啥，那个空气滤都没湿，
1: 没问题，你正常使用就行了。
13: 啊，
1: 以后会这个就是主要是晒干以后别有味儿就可以了。对
13: 对，那个 4S店那人说有味儿你就不行，多拿点什么碳包或者什么的，你就多吸一吸。
1: 是的是的是的。
13: 啊，那行，谢谢二位老师。
1: 嗯，
13: 我就有心里这个顾虑。
1: 没事，没问题，放心吧，
0: 踏踏实实开，没有那么多危险啊。
13: 嗯
0: 嗯。
13: 好，谢谢二位老师。
0: 哎，客气。所以有好多一些车辆的时候，一些电子元件在地板下边的时候，
1: 对，通常发动机电脑一般的车型不会在这个地板下边，发动机和变速箱电脑，那有好多就更复杂的车，我们就说你像这个副驾驶座下边的这个座椅下边，通常是就日系或丰田车啊，愿意把

0: 这个放大器，有点像放大器放在这儿。
1: 嗯，
0: 啊，这个就
1: 泡了一下，
0: 对，泡了一下，换一下。
1: 嗯，
0: 其他没问题，
1: 还好，
0: 没问题。你想想，我们的手机在掉在水里，我们拿出来吹干了，
1: 不也是用？
0: 照样用。
1: 啊，
0: 你想汽车这个电路会比手机的更复杂吗？
1: 嗯，
0: 不会，
1: 因为它那么大呢。
0: 对，它不会更复杂。
1: 手机是很精密的。
0: 嗯
1: 嗯。布衣的问题啊，你为啥会听他的呢？你听他这个，我们没法说了。来继续看吧。
0: 在盘锦整个泰西四驱，
1: 嗯，
0: 靠谱不靠谱？单位充电便宜是吧？没问题。
1: 嗯，
0: 没问题啊。
1: 哎，来，咱继续连线啊！排队这几位朋友，你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二手 SUV 100,000，嗯，说你的需求啊。来排队的，你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
0: 再刷新一下，
1: 嗯，试一下啊。来，您好，您好，这叫饲养员这位，
0: 您好，
1: 没有声音的，那我们要挂断了。来，能调整好不？
2: 能听到吗？
1: 哎，这位好了，
0: 好了，
1: 你说。
2: 哎，李总你好，我想问一下，在咱鞍山这边啊，你更推荐燃油混动还是电动？
1: 不了解。
0: 其实跟这个鞍山盘锦是没有关系的，
1: 啊，
0: 跟你的使用要求和你的实际使用场景，
1: 啊，
0: 还有这个家庭的现有的状态。
2: 我有地下停车位和地下车库，
0: 就是自己能安充电桩。
2: 能安，啊，然后我还有一个老居，但是这个老居瑞，老君威，我到时候那个就置换了。
0: 啊，准备置换掉，
1: 啊，
0: 然后这是家庭的唯一一台车，是吧？
2: 对对对。
0: 然后想
1: 花多少钱？
0: 买多少钱的？
2: 15-25都行。
0: 是 SUV 还是轿车？
2: 包括 MPV 都算上，都可以。
0: 都可以是吧？那你希望大一点吧，
2: 嗯，
0: 这台车肩负着日常通勤、上下班、接娃，偶尔周末
2: 没有孩子，就是俩人
0: 在
2: 那儿。
0: 然后未来也可能去郊游啊、旅行啊，这些场景都会有是吧？
2: 对对对。
0: 买插混，新能源
1: 插电的。
2: 啊，
0: 嗯，
1: 市区
0: 这个想到市区里用电很方便，感觉也好。然后未来出行的话，有电的加持的话，在这个车内解决了这个驻车以后的对外放电呐、啊、休息啊这些东西，这些场景你生活当中未来会不会有？
2: 你会有，但是我不太了解啊，因为我听人说你要买插混，会不会就是把那个电车和燃油车这两方面的故障你都可能会享受到？
0: 就是说逻辑上是这个，谁说的都没有问题。那你说你家里头买两台车，是不是就会有两台车的这个故障风险，对不
2: 对,
0: 对？买三台车就三台车的故障风险，
2: 对，
0: 这个道理是一样。
1: 而且这句话也不对劲儿，为啥不对劲儿？你是买的两个东西的这个故障，
0: 但他给你提供双重服务啊，
1: 你不也是俩吗？
2: 啊，
0: 对不对？
1: 咱不能只看故障啊。
2: 啊，然后这个君威啊，我也可以。不是这君越啊，我可以那个什么
0: 继续留，
2: 不是关掉，我可以置换给我，就是比如说转给我老丈人，这车也可以留下，反正
0: 就是你这个吧，跟你这个生活现有的生活状态和未来期待的生活状态跟这个有关系。
1: 嗯，
0: 实际刚刚我聊的这些，就是你两口子现在也如果没玩的话，
1: 嗯，
0: 可能想着哎呀，我去个西北，去个西藏，就类似于这种生活场景会不会有？如果会有的话，你说现在的话，我们去哪儿？如果车里头能
1: 开会空调，
0: 适当的露营的话，
1: 嗯，
0: 宿营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去城市里头跟他们挤酒店了，对不对？
1: 简单休息，
0: 对，生活这个场景也更好，然后也更便捷。
2: 然后您有推荐哪一款吗？
0: 你可以看看长城新上市的
1: H10 啊
0: ，H10，
1: 嗯，
2: 啊 ，H10，
1: 嗯，这种的。
2: 我
0: 再往下一点
2: 也不介意二手车和新车都可以。
0: 再往下一点，你可以看看别克的 E7。
2: 啊，E7我看了，好像挺便宜，
1: 15万多。
0: 对，
2: 嗯，
0: 再往上不咋推了，这花多钱
1: 就是15万多和20几万办的事，可能最后是一个事儿。
0: 是啊，
2: 哦，
0: 嗯，
2: 行，谢谢老师。
1: 嗯，照这方向想啊，好嘞，
2: 谢谢。
1: 哎，
0: 你们别克的产品的风格啊，毕竟跟这个大方盒子或者说大酒系的风格有区别。嗯嗯。

0: 来 H A R 这位，来，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您好，
1: 听得见吗？
0: 你可以，说您问题。
1: 啊，我月入10000，明年能月入20000，想买一个品牌的车，最高就是300000。
0: 嗯，
1: 就是今年27，就是想有点面儿，但是呢，也还想省心一点，不能总坏。
0: 雷克萨斯 ES 300。
1: 啊，还有别的推荐吗？感觉就是、
0: 还有奥迪 A6 C8。
1: 哦，好的好的，
0: 句号。这两款车就基本上锁住你的这种要求了，你的状态我觉得都行，
2: 无论面子还是稳定，
0: 哪个更喜欢就买哪个，没毛病。
1: 那那个雷克萨斯跟奥迪 A6 的话，哪个花销大点啊？
0: A6 花销大。
1: 哦，
0: 所以这个以这个出厂顺序为主。
1: 差多少钱呢？就是每年的消费，
0: 消费差多少钱呀？
2: 啊，你
0: 差2倍，
2: 一半吧。
0: 光倍数跟你说，你可能更清晰。那个花10000，那个就得花20000；那个花5000，那个就花10000。
2: 未来可能花的更多。
0: 那个花20000，那个就得花40000。
2: 嗯
1: ，ES330能下来吗？落地？
0: 缺不了太多。
1: 哦，行，好的，谢谢老师。
2: 嗯，好嘞。那个是越来越省，那个是越来越花。
0: 对。
2: 奥迪是1000豪华，雷克萨斯是2000豪华。是的，
0: 是啊，这个我们经常说的平衡嘛，就要找到平衡点，这个中间值，你还得豪华一点，有点面，
2: 对，
0: 还得省，还得把握，
2: 那如果雷克萨斯又那么省，品牌又是和奥迪一边骑，你买奥迪吗？
0: 有的人到最后算来算去，哎，我买个那个
2: 奔驰吗？
0: 不是，现在那个叫这个就是用这个排除法得出来的。
2: 现代的叫啥来着？现代的。
0: 行了，我们不去想它了，我们都想不起来。你想想，你想想，你想想，你瞅瞅，你瞅瞅，
2: 你瞅瞅，对，经济赛斯，对，
0: 经济赛斯，对不对？我们都想不起来它，
2: 所以呢，来下一位，
0: 就是经济赛斯绝对不是这个，就是这样啊。陆尊卖40万，有人买。M8 卖20万也好多人买，都是物有所值的。
3: 但这个他这个现在新上的混动，不是说他丰田不是他那个广传祺自己研发的嘛？但是这个很多人都说他这个有很大的问题，但这个
2: 稳定性还行，但各值各的价，
0: 你想买陆尊的话，这个不可同日而语啊。40万的跟20万的，你说20万的跟40万一样有性价比，差便宜20万块钱，这不可能。
3: 啊，是我跟我爱人那边就想想说，要不然就换俩，要不然就换一个好的，你说有好一点的嘛？
0: 你
3: 是
0: 想要不换一个这个，再换个电车是吧？
3: 啊，对，换一款电车，要不然就是直接就整一个陆尊那样。
2: 一台车供你。
0: 你们这个生活场景里特别强烈需要一个特别豪华的，尤其是二排特别豪华的 MPV 吗？
3: 因为涉及到有两个孩子出行嘛，所以就是
0: 两个孩子出行，再加上两个老人是吗？
3: 两个老人偶尔，基本上就是我俩带俩孩子。
0: 带俩孩子出行，为什么要那么
2: 考虑一个？
0: 对，为什么那么豪华呢？就第二排的这些东西对孩子来说有意义吗？你和你爱人有机会坐第二排吗？
3: 基本上我没有机会，我爱人有机会。
0: 对呀，我以前你可能我不知道你关注我多久，这几年我在聊这个事儿。其实什么航空座椅呀、什么座椅加热、按摩、通风。等等一系列的这些东西，包括二排充电等等这些东西，对于一个家庭成员，老人和孩子，意义并不大。对于孩子完全没有意义，对于老人意义并不大。最喜欢的是坐在驾驶座上的你，就是我们，包括我在内，在家庭里，我们喜欢，我们希望着这个场景，哎，我这个什么什么座椅，让父母亲坐在这去享受，让孩子们怎么样？孩子们不会，只能平添各式各样的这种风险，
2: 老师无所谓。
0: 对，你其实完全可以买，你为什么要买陆尊不买陆上呢？
2: 就正常花少花钱买一个 GL8 就完了。
0: 你是设想着一个场景，当时在爱丽森没有的东西，我这次再买出来一定给他买齐。
3: 是，
0: 是矛盾点就在这儿。
3: 我当时那爱丽森半提了，因为当时那爱丽森半提了32、33，现在这个22、33，
0: 是啊，
3: 落差就挺大的。
0: 我觉得你爱丽森跑多少公里了？
3: 爱丽森现在跑了16万公里了。
0: 16万公里应该也没有啥问题，爱丽森。
3: 反正是就是侧滑门那会儿爱出了问题，其他的。
0: 实际上，这个车对我刚刚我跟你聊的过程，我感觉到啊，你这个爱丽森也好。

0: 还是未来的这个陆尊或者是 M8 也好，是给周末或者是假期出行
1: 一台备用车。
0: 对对，日常可能用的并不是很多。
2: 嗯，对对对对对。
0: 日常如果有电车的话，可能用电车更多。
2: 嗯，对对 对。
0: 那我觉得你应该首先考虑买个电车
1: 就完事儿，
0: 然后这个爱丽绅先用着。
1: 对，就是这台电车咱们可以升级一下。
0: 你想着你的想法，我大概其能理解，能 get 到，就是我买个电的，我再买个这个 M8
1: 啊，
0: 我把所有的我想要的东西一并全来了，两台车功能配置。
1: 啥都有，
0: 对，包括颜值，包括科技，我都一并买进来。
1: 不妨这台车不动，咱花个二十几也好，三十来也好，
0: 先买个电的。
1: 对，买个电的 SUV 车型都行。嗯、
2: 是因为是就是没考虑过绿牌的那种 MPV 嘛，就想要么就纯油，要么就是纯电。
1: 你这个 MPV 不卖的话，就留着就完了。
0: 对呀、啊，你买个 Model Y 啥的，先更替一台嘛，先加一台嘛。
2: 行，哎，像就是说，如果说二十左右的电车，有什么比较好的推荐？
1: 你刚说
2: 一点
0: 特斯拉吧，
1: 啊，
2: 就是特斯拉，我们单位可能进不去。
0: 那就理想 i 六看看，小米苏七看看。
2: 行行
0: 啊，就这三款现在目前销量比较大。嗯，
1: 理想 i 六啊，你这一家四口啊，出去玩
0: 也够了，
1: 都够用。市区开更没问题，
0: 嗯，
1: 冰箱、彩电、大沙发也都全。
0: 对，就四口人的时候，其实理想 i 六也担当了。
1: 对，
0: 你当你说父母亲都跟老人都一起的时候，那就爱丽绅
1: 启用
0: 也行。虽然没有 M 八或者说陆尊那么豪华，但也不错。
1: 也只对呀、啊，短途用一
2: 下。因为这车优点就是保养便宜，性价比
0: 啥都便宜，
1: 就是个老黄牛，
0: 耐用性好，稳、妥。
2: 对，所以说唯一现在修过就是修过它顶花门，其他的问题基本上没有。
0: 就是啊，就是啊，所以说我刚刚通过我们交流我获得的信息，其实你现在先入一个电的。
1: 对，咱把所有的新鲜感和期待通过这个电车来实现。
0: 电车纯粹一点。
2: 行行，好嘞，
1: 不卡中间啊，
0: 对，
1: 比如插电什么的不用了。
0: 对，
1: 嗯，好嘞，
2: 好嘞，谢谢，
1: 哎，客气。
0: 哎，六正姐是吧？对，先来一个纯电的。
1: 对。
0: 爱丽绅先放哪儿？因为你爱丽绅的这个出行，全家的出行率，涉及到六座以上的这个出行率，利用率是很低的。
1: 对，
0: 嗯，也就是说这台 MPV 的利用率是很低的，
1: 用一下这也够用了，
0: 只是能给我们描绘幸福的生活场景
1: 啊，
0: 添一个道具而已。
1: 对，
0: 嗯，
1: 仅限于道具，
0: 仅限于道具。我不知道说的准不准。
1: 对。只是感觉得有一个豪华的 MPV、
0: 啊、是是是、真是、
1: 拍照也好视频也好，
0: 对。
1: 来，谁名郎子心，这位我们来连。来，你好。
3: 你好老师，问一下19天籁单线60万公里报废的，这个能买吗？然后值多少钱？
0: 公里数多少了？
3: 公里数33万。
0: 33万，超过2万块钱不？
3: 超过了，
0: 不要，不合适，买是能买。
3: 啊、是这样，
0: 算
3: 没啥关系。
0: 对，
1: 嗯，好嘞，
3: 好，谢谢。
1: 前阵子出门旅游，租车租了个高八，回家后觉得自己的荣放箱一样，想换车，想换个好开的 SUV， 35万，怎么办？这车租的呀，你说。
0: 这出门费钱，出门费钱给这儿来的啊！
1: 对呀，出门回来之后要换车了。35万的话，
0: 你还好，
1: 嗯，反正也升级了。
0: 你的眼界被高八给锁住了。
1: 对，你这要看别的更晚，
0: 没看别的，
1: 嗯，还得大点。35，你看个什么 X3 啊，什么这种吧。
0: 对，
1: BBA 里边挑一挑。
0: 对对，
1: 因为高八是挺好开的一车，确实
0: 真的。我上次那个就是试驾那高尔夫的时候，我上车开说的第一句话是好久没开高尔夫了，哎呦，原来这么好开。这个是不是做节目效果？这是我从内心的自然表露。真的真的好开，我真的真的惊到我。因为就我至少有2、3、4年没试过这个车。
1: 对， 一间隔突然用的时候，
0: 哎，真的不一样。
1: 对，
0: 因为我每天开这个570，这俩车真是
1: 能装里。
0: 对，不，他俩真是
1: 完俩
0: 对立的，
1: 俩极致，
0: 两个极致的方向，
1: 一个又小又灵活又好开的一个车，
0: 啊、
1: 一个是又大又粗犷的这样的一台车，
0: 啊、
1: 大船一样，像刀切绿一样。你再开一段时间，你再缓缓。
0: 你走一段时间，
1: 你走一段时间。
0: 当你脚疼的时候，你觉得荣放真香。
1: 对，现在买途锐3.0的可以入手吗？停产后方便，哎，还行，
0: 没问题。
1: 嗯，来下一位，来，你好。
4: 哎，你好，
1: 您好。
4: 哎，老师好，哎，
1: 客气。
4: 我一直比较喜欢那个路虎的发现4啊，
1: 嗯，
4: 完了，我最近一直看这个，完了想买一个3.0T 的这个汽油的这个发现4，
0: 嗯，可以啊，
4: 可以是吧？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个就是买回来的话，这整备的费用大不大？而且有没有什么硬性的通病啊？
0: 没有，谈不到那个通病。这款车你就买里程小的就行。
4: 哦，
0: 别追配置，就追里程。
4: 哦，
0: 嗯，里程太关键。
4: 我是准备就是开到就是报废的这种，
0: 那你就里程越小越好啊，甚至说换两个门的，换个翼子板的，这都可以先不考虑，又把里程放在优先。
4: 哦，
0: 对，
4: 好，
0: 嗯，别的没有啥，
4: 没有，
0: 对，就把里程这个事儿放在优先位置考虑就行了。
4: 那我老师，我问一下，就是2016年左右的，大概在现在什么价位啊？
0: 得20，好的话得27-28。
4: 嗯，你像这十年的话，这是大概就是10万公里的这种车况，
0: 就10万公里以下的，因为这个像你一样的大有人在，人们好多人都在怀念发现4，所以说发现4比发现5是值钱的。
4: 好，
0: 2017年的发现5我们就卖10几万，但发现4要贵，就几万公里的发现4肯定要20大几万。
4: 降到20多了是吧？
0: 对。
4: 哦，行，那我明白了，老师。
1: 嗯
4: 嗯，
1: 参考啊，
4: 谢谢啊。
1: 哎，客气。3.0的途锐现在10万加公里还漏油吗？
0: 不漏，
1: 不漏了。嗯。
0: 再说，我们经常性的说漏油，就觉得漏油是个很大的问题，
1: 嗯、
0: 也是个很大的风险。
1: 嗯。
0: 其实就是所谓的漏油，是有的是这个我们常说的气门室盖。
1: 嗯。
0: 稍微渗一点油，就是我们管它就管它。
1: 嗯，不管它，
0: 不管它，就影响美观，挂点灰而已，
1: 就那地了呗。
0: 对，还有这个机油散热器底座啦，等等这些地、这些地方都是渗油。
1: 嗯，
0: 也不是说往外喷涌，
1: 呲了。
0: 说那喷涌的话，就换件就完了。
1: 嗯，
0: 就解决漏油的问题并不复杂。
1: 嗯，
0: 包括曲轴油封漏油，
1: 是
0: 前后曲油封漏油，只是换这个油封麻烦，因为涉及到好多部件。
1: 嗯、对，
0: 油封就一个橡胶圈。
1: 就那点事儿，
0: 对，就一个橡胶圈，就漏油不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1: 对，
0: 嗯，
1: 大命，
0: 就是好多人觉得完了，我
1: 漏就完了，
0: 天塌了，嗯。
1: 来，你好，
5: 喂，你好，梁老师，
1: 哎，
5: 哎，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家里有一个车快报废了，然后是给我父亲买的，他年纪是55岁，
0: 嗯，
5: 然后需要给您，就是需要您两位帮忙推荐一下，因为我不太懂车，
0: 嗯，想花多少钱？
5: 对，我跟您说一下用车情况还有预算，就是他、我们也不是很多钱，不是很多钱，最多就是6万，
0: 明白？
5: 然后那个六千，不是很多钱，就是最多就6万，
0: 明白？
5: 然后那个6000到8000一年，就是差不多就这个公里数。
0: 嗯，
5: 然后是河北的一个4线城的市。
0: 嗯，然后父亲的话有啥偏好没有？对这个车，
5: 别的就
1: 他有什么额外的需求？他没
5: 啥偏好，
1: 大点啊，或者怎样？
5: 这个上一个车，
0: 你知道轩逸吗？
5: 轩逸，我知道是个日产车。
0: 对，就轩逸，叫轩逸经典，也就是老款的轩逸，
1: 日产的。
0: 对，
1: 嗯、
0: 然后或者是捷达的 VS 5，这两款车应该都够。捷达 VS 5是大众的一个小吉普。
5: 他那个 就是六万以内，就是能拿下您说的这两款车，是吧？
0: 差不太多，因为你有一个车报废嘛，有补贴嘛，有补贴就够。
5: 啊，好嘞，好嘞，好嘞，那谢谢老师。
0: 对，就是这个，如果没有偏好的话，我是希望他买一个这个，就是比较耐久度比较好的车。
5: 对对对，他没啥偏好，他就是要他可能就是
0: 要稳定，要省钱，是吧？
5: 对对，他说的话好像是说嫌那个轩逸内饰稍微旧一点，他想看看帝豪，但我老
0: 我想都想到了。
5: 国产这个车不太，
0: 就是我想到了，我优先考虑到的是经济和稳定，你多开一些店。要实在特别喜欢帝豪，买也没问题。
1: 嗯，
5: 那帝豪的话是四代还是？只能是四代是吧？
0: 对，
5: 五代应该贵吧？
0: 对，
1: 买便宜的。
5: 哦，好嘞，好嘞，谢谢两位老师。
1: 嗯、
5: 那别的没啥，
1: 好嘞，
5: 我想问的。
1: 嗯，
0: 没有要求还是有要求，就是花多少钱买车都有要求，有要求没错，但你得告诉我。
1: 嗯，你得说。
0: 对。
1: 另外买二手油的香挺香的，
0: 就是它其实。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勾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

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人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因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人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

0: 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意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说不完的。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和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那今天是星期三了，哎，对，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该上班上班，该工作工作，该吃饭吃饭，哎，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天气很特别，因为特别的热，大家有没有发现哈？然后这种天气的话呢，其实是一个玩水的好季节。一会儿我跟大家说一下玩水的事儿啊。我最近带我闺女，哎，真是没少玩啊。一会儿跟你们分享。我先迎接热线，15的朋友，你好，喂，你好。

0: 好，
1: 你好，能
0: 哎，
1: 听见吗？
0: 你好，请讲。
1: 丁克保员。
0: 好嘞，宝园水文化温泉小镇啊，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1周之内有效啊。
1: 哎，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会，拜拜。

0: 好，来迎接一下义乌的朋友，你好。
1: 下午好，晨曦，我订一下送到房的学员信息。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通用啊。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不客气，再会。今后讲

0: 到中。好了，接着来迎接一下一六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1: 我想订一下比格披萨。
0: 嗯，好的，比格比萨自助餐，万达三楼，43.99一位，每桌最多能用两个名额，好吗？
1: 好的，
0: 嗯，
1: 谢谢。
0: 好，来，再会。一五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订雪原熏鸡。
0: 好，宋大坊的雪原熏鸡五折优惠，盘进所有宋大坊门店通用啊。
2: 好，谢谢。
0: 好，再会，拜拜。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啊、哦。对对对，哎妈呀，有一个大福利忘了跟你们说了，这个还挺重要的。今天我的抖音号上面给大家发了一条爆款视频，各位啊，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子旁的曦，然后去看一下我们的主页啊，后远星熟食老铺，他们家就是一个专门的熟食外卖啊。后远星老油饼砂锅居的熟食，我们大家都吃过，做的口碑一直非常不错，这么多年挺火。然后他现在出了一系列的这个熟食的福利，而且都是直接能打包带走的。他那地方也不适合在那吃，他也不是饭店，也不是堂食的东西，就是直接打包带走的。然后有什么？我给大家说几个比较便宜的哈。两只猪前蹄儿，而且是满筋的那种猪前蹄儿，配一个大肘子，那个肘子做熟了的话，大概是将近2斤重。我特别问了，而且我也掂量了那个肘子，挺大个儿，那个肘子得老扛吃了。这一套啊，69块钱。是不是挺便宜的？正常你算呗，你两个猪蹄儿就得69，他这两个猪蹄儿加一个大肘子才69块钱。还有单独的买猪蹄儿的话是22.9一个，还有一个特别特别便宜的啊，得承认，就是熏大鹅，一整只是88块钱。熏鹅也好，烤鹅也好，说实话都是比较贵的东西啊，鹅是比较贵的。然后你看我们半只鹅，就是你如果说正常买的话，大概就得小100块钱。对，我之前曾经买过带头脖的半只熏鹅，是花了我90多块钱，我印象特别深。我当时觉得哇，好贵。不带头脖的话，能便宜点也得个70多啊，少说也得70多。而它现在是一整只熏鹅做到了88块钱，基本上就是属于买半只带头脖鹅的价格，甚至是比半只带头脖的鹅还要便宜一点。它整只做到了88块钱，这个非常非常划算啊！还有肥肠是39.8一斤，熏黑爪道公鸡是一整只29，还有肘子，你说我晚上我就买个大肘子，然后凑个菜儿哈，也可以，是29块钱一整个大肘子。但反正我是觉得，你29块钱买一个肘子，不敌花69块钱买俩猪前蹄儿加一个大肘子。他家猪蹄儿我吃了，就是那个筋头啥的。

0: 说，哎，这周吃俩猪蹄儿加一个大肘子，这就能吃好几顿呢，是吧？一家老小够用了。然后过一个礼拜，我再吃个什么单独的，比如说吃个熏鹅呀，哎，这都是可以的，而且也可以送人。它是有那种像牛皮纸包装的礼盒袋儿的啊，是可以用来送人的。这关键你没花多少钱啊，这个半只鹅的价格买到了一整只鹅，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啊。另外呢，还有一个是叫东明烤串儿的，东明烤串儿他家在盘锦也开了好多年了，然后呢，他现在改自助了，是59.9块一个人儿，两个人好像是平均一个人59.9块，要是三个人就更便宜点儿，要是四个人以上的话，够一个人是49.9块啊，它是这样的一个价格的定位啊。然后我看了一下菜，挺像样啊，那个菜还是挺好，就基本上是属于正八经的那种大烧烤店的一个品质。但是它是不包括酒水的，就是酒，但你要酒喝的话，你得提零花钱。还有一个就是玩水的哈，最近带我女儿没少玩，因为我之前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说红海水上乐园预售票的时候，我自己就囤了票，我囤了一个两双人票，囤了一个三人票，因为我女儿早就超一米四了，她现在已经马上1.5米了，已经完全是只能买成人票了，所以我囤了个双人的，就是想着哎，我跟我女儿一起玩，囤三人的是想着万一我们家三口来玩，然后呢，我这两天抽空带她去，我们两个人玩了，玩了一次，玩的挺好的，它现在的那个红海吧，它是分成室内、室外两部分。进去了之后的话呢，你把泳衣、泳圈都带着，最好我跟你们讲啊，就是我给你们来个省钱攻略，就是怎么样才能，就是除了门票之外，在红海我就一毛不拔，我啥都不再买了啊。有一个是这样的，你的泳衣、泳帽、泳圈都带着，而且泳圈要充好气儿，因为如果你要上他那儿充气儿的话，他是收你5块钱的啊。这些都做完了，然后拖鞋也一定要带着啊，或者是带那种买那种就是专门划水用的、潜水用的那种拖鞋，就是你提前在网上你都给他买好了，那网上那拖鞋9块9有的是，便宜的、啊、索儿的你就买了，别上那儿去现买，现买贵。然后存箱这个少不了。如果你除非你不存箱啊，你说我有人看堆儿，我拎着行，否则的话存箱是30块钱啊，别的就没有啥了，吃的喝的自个儿带，他也不让，他也不拦着你，那都无所谓的了啊，好吃的啥的都自个儿带，然后就可以到里面去尽情的玩了。室外的小孩的那些什么什么什么冲浪城堡啊、魔法海湾呐、啊，然后大喇叭、小喇叭呀，什么高空滑扫、滑索呀。好多好多玩的东西啊，就反正孩子们，我发现了，就这天儿一旦接触水，他就高兴，因为天儿热呀，然后在水上吧，它凉快儿，哎，特别得劲儿。然后呢，我们大人就可以在岸边躺在那个躺椅上面，喝点饮料啦，吃点小零食，刷刷手机，当然也可以跟着一起玩。比如说，他有那个万人海啸造浪池，那个就特别特别的刺激啊。然后，当然我闺女不敢下去，她害怕。就是让你冲浪的感觉嘛，那我们可以进室内，它室内今年重修了，有一个小的海啸池，可以在那儿去玩那个冲浪，包括水上的充气城堡啊，水上的什么淘气堡啊，这些项目通通都是有的。然后我闺女说："哎呀，妈妈，我今天的这个游玩，你知道吗？如果是10分满分，你知道我能给她打几分吗？"我说："打几分呢？打9分。"我说："那扣那1分呢？没玩够你就让我出来了。"还是可以的啊，还是可以的。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1: 啊，我订个宋大房烧鸡啊。
0: 宋大房的雪原熏鸡5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
1: 好，谢谢。
0: 哎，好嘞，再会，拜拜。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订个宋大房雪原熏鸡。
0: 啊，也是订宋大房的雪原熏鸡，
2: 啊，
0: 是吧？
2: 对，我上哪个店取都行吧，今天呢？
0: 啊，对，别出盘锦。
2: 啊，那不能，
0: 行，可以的，没问题的啊。
2: 好嘞，好嘞，
0: 好嘞，哎，再会，拜拜。

0: 好啦，各位，这里是盘锦站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那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一到每天都有啦，下午4点到5点直播，但是周一到周五之间呢是直播，周六和周日是录播。大家如果要参与节目的话呢，一定要在周一到周五之间给我打电话，可能啊老朋友都不用置。都不用介绍了，对于我们节目里面都有哪些店啊，比我都熟，真的。有的时候我就是偶尔就思想开点小差啊什么的，然后说错了，我们听众都及时的纠正我呢，说不对，他们家应该是几折几折啊、那还有一些新朋友的话，如果说哎呀我也不了解你节目里都有什么呀，那我打电话我说啥呀，我盯啥呀，我都不知道的呀，您放心啊，我们呢作为一档广播节目，其实也相当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嘛，对不对？所以一定是会把服务做到位的。那您打进电话，我们导播接听电话的时候就会给您去建议了，说你看你想吃什么呀，你想订什么，然后我来告诉你我们有什么，您可以从中去进行选择。哎，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然后再最后把电话接到直播间跟我通话，就这么简单。所以各位不用顾虑说、我不知道订啥呀，你告诉我你的诉求就可以了，我来帮你搜索，好吧。哎，所以各位啊，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尤其是新朋友，因为老朋友不用嘱咐了呀，你们哎呦我的天哪，到我这打电话你知道吗，轻车熟路，游刃有余，如履平地。好了啊，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啊。你好，请讲。
1: 我想订就万达那个自助啊，
0: 盛江山自助烤肉，海鲜自助烤肉啊。
1: 我想订这个。
0: 可以的，可以的啊，49.9块一位，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好吗？
1: 好的。
0: 您现在订上了一个名额，然后一桌最多能订两个优惠名额，知道吗？
1: 可以，我知道。
0: 嗯，好的，那我们再会了啊。好嘞，
1: 好，
0: 拜拜。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嗯，
2: 给我订一个盛江山烤肉。
0: 嗯，同样的，刚刚我跟那位女士说的，您听到了是吧？
2: 嗯，对。
0: 那我就不再重复了，好吧？
2: 好。
0: 嗯，祝你用餐愉快啊，我们拜拜了。盛江山自助烤肉，还有比格比萨自助啊，就是它是两个路数的，哎，它是完全两种风格的。盛江山是什么呢？就是，哎呀。那菜摆的呀，哦哈，你一瞅眼睛都直了，太豪横了，真的啊、一片一片的，相当相当的爽了。然后呢，菜品得有300多道菜，目前市面上常规我们常吃的，你能想到的，你吃到的，你见到的，你听到的，你没见到的，你没吃过的，它通通全都有。海鲜是鲜活的海鲜哦，包括还有烤肉，鲜的肉啊、还有腌制的肉，包括中餐的炒菜啊，小龙虾呀，水煮鱼呀，什么锅包肉啊，还有巴西烤肉啊，总之都是一票通吃，酒水全包括，而且档次品质是绝对够的。正常人家是卖89块钱的，79的价格你都买不到，可是咱们节目里面49.9块就让你可以一票通吃了，这个真的巨巨巨划算。40多块钱的自助餐啊，就正常您去看40多块钱的自助餐，那是远远不可能达到这个品质的。别客气，自己来。好了啊，各位，你就是单吃某两样都吃回本了。是不是？38159393816939，包括你们想办宴席呀、升学宴啊，是吧？然后呢，也乔迁之喜啊，现在也都可以去，很多人上选盛江山去办的。对，然后客人来了，给一张餐片，自己去吃去吧，想吃啥拿啥，吃的可自由自在，是不是？哎，肯定是那个有对你味儿的。来，呀哈。16掉线了啊，那很遗憾没有订上。16的朋友不要直接去饭店，您需要重新拨打热线才可以的啊。直播热线是38159393816939。 对，大家抖音号一定要去搜吃不胖的晨曦了。主页啊，今天给大家放了一个熟食的大福利，后远星熟食老铺，两个满斤的猪前蹄儿，两个大猪蹄子加一个大肘子，一共69块钱，老合适了。一整只的熏大鹅才88块钱，这个在谁家你都买不下来的。
3: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5: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6: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5: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6: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7: 当我来买，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账单我来。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同时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子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了。抖音上面蛮多福利的啊，我给大家预告一下。首先来讲的话呢，是今天给大家发的一个爆款的福利，就是后远星熟食老铺啊，这个你们真的，我自个儿都囤来着。就是我家离这个后远星这个老铺这儿还不算远，然后我每次就是囤完了之后，我就把那个核销码给我爸了，发个截图发给我爸了，我说爸去取去吧，完我爸就哎乐呵去取去了，因为他有下酒菜了你知道吧。然后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划算，不说别的啊，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对鹅应该是比较熟的，因为大家经常会买鹅吃，我们节目里面也有。正常半只鹅不带头脖的都得做到80-90块钱，就正常的价格，对不对？但是他们家现在一整只鹅才88块钱哦，就这次上的这批福利活动，包括两个满斤的大猪蹄子加一个大肘子，那个肘子我看到了，很大个的，对，就挺沉实，老多肉了，一共才69块钱，我觉得这两个是比较突出的，剩下其他的那些的话呢，就看个人了，你比如说牛窝骨它有一个优惠啊，这个我说实话我为什么没提，因为我不熟，它是牛窝骨是39一斤，这个我不太知道这个东西到底就是有合不 多划算啊，合不合适啥的，这个我不了解。然后啊对，铁锅熏大鹅半只是49，这很便宜啊，半只鹅49块钱啊。椒麻鸡一整只是39，然后啊排骨肠8块8，他家排骨肠儿童肠好吃，儿童肠给小孩可以吃，儿童肠他那个儿童肠是有点甜的，微微有点甜口的啊，也挺好吃的。猪蹄子我觉得挺好吃的，别的没吃就不知道啥情况了，反正就是挺合适，大家到我们抖音主页里面去翻一下，您就能看到了。今天刚给大家发上去的这个是比较突出的一个优惠啊，后远星熟食老铺的。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周末啊，这个接下来的这两天会有两个福利直播，第一个是黑风关古镇里面的一个烤肉店叫醉荷塘，它很美， 对，就是非常非常美，是属于一个标准的吃漂亮饭的一个地方。然后在他那儿吃饭买套餐的话呢，是不需要花门黑风光的门票的。哎，这是他的一个福利。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我们大家可能会更。

感兴趣的是全都有霞光府店，周末我会给大家直播广东清远鸡。这个清远鸡啊，大家可以自己随便去搜一下，包括我也这个上网查了很多关于清远鸡的资料，就是这个鸡是一只名鸡，当年那个尼克松访华的时候招待的就是广东清远鸡啊，然后他说还说，哎呦这鸡好好吃，这是什么？然后当时翻译，还没翻译太明白。然后后来那个我们的敬爱的周总理说，这是怎么说来着？我什么公鸡的未婚妻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0: 好了啊，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2: 那个郁闷泉出第一单没？
0: 什么？
2: 郁闷泉出没出第一单呢？
0: 您是第一单。
2: 啊，那好了，那郁闷泉啊。
0: 好嘞啊，9.9块一张票。
2: 好。
0: 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听一下那个生姜山自助。
0: 好的，生姜山自助烤肉，49.9块一位啊。
3: 啊，好，
0: 好，
3: 谢
0: 再
3: 谢。
0: 会，拜拜。

好了，各位啊，我们来接着继续迎接热线38159393816939。然后首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哎，杰出汽车量子膜给我们出了一个新政策。这个政策的话呢，我觉得它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更多的是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去体验一下啊，然后体验一下它的神奇的效果。这个呢，就是汽车膜，我们说100多块钱四个膜，其实这个价格说实话真的不贵啊，因为现在天这么热，你在路上烤的难受巴拉的，遭那个罪，然后你还不如花100多块钱给四个车窗户给它贴上。然后呢，可能啊，这个店家也觉得说，那会不会有人说，哎，你这个膜真的有那么好用吗？真的是就防晒系数特别好吗？所以后来店家说这样，他出了一个限时限额的优惠政策，哎。多少个名额来着？我忘了，反正肯定就是有名额限制的。干嘛呢？就是您可以去，比如说我们经常开车的朋友，你比如说我啊，我拉孩子的时间可能拉家人的就是不多，我一般都是自己上下班开车的时间比较多嘛。那么就把你这个司机主驾驶位的左边的这个玻璃给它贴上，哎，就是这样的。你可以就光贴这一块多少钱？给大家象征性的其实就是收一个20块钱，这简直是开玩笑。笑一样，两杯奶茶钱，你知道吧？那贵的奶茶只能买一杯，但是为什么呢？就是想让大家去正好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去体验一下你这个贴上这个太阳膜，贴上他们家的这个太阳膜，和你贴别的太阳膜，或者你没贴太阳膜，你去对比一下效果，其实就是想让大家去切身的体验和感受一下。如果你贴了，你觉得挺好的，那好吧，我把别的窗户也都贴上了吧，我把这个全。

这也都贴上了，那他当然高兴了啊，这个他的目的就达到了。当然你说不，我就贴完这个主驾驶位置，我觉得可以了，我不需要了啊。别的地方那个副驾驶啊、后座啊，我也不老拉人，离我挺远的。我这个小脸在左边的小脸不受考就可以了。那你就20块钱贴一个窗户就可以了，贴一扇车窗嘛，对不对啊？他其实这是纯赔钱的，但是为什么这么做呢？说实话啊，咱客观点，你说现在这个经济形势就是引流拓客嘛，当然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优惠的政策，让大家去体验到它的这个膜的好，对吧？你有对比了，你才会发现，哎，我发现我贴上这个膜之后，我这个脸是不烤挺了，哎，晒的感觉就是不难受了，而且感觉车里头啊，就是我这个左边这块，我感觉没那么烤的那么热乎了，对吧？哎，你还可以去做对比试验嘛。所以有兴趣的伙伴说，哎，我这个贴着有点烤的，我这车膜挺多年，但我一直不舍得换。您花20块钱啊，简直是闹着玩的一个价格，把您的主驾驶的司机位的那扇窗户给他换了，好不好？哎，愿意那个尝试的体验的朋友啊，自己打电话加微信，兴隆台汇美，北500米，13898725277，13898725277，这个是电话，也是微信号。计划

0: 好了，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订阅温泉。
0: 嗯，好的，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嗯，好，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好，那个我订一个椒麻鸡。
0: 嗯，好的，吉仙客新疆椒麻鸡，去哪个店？
2: 汉信。
0: 汉新店，椒麻鸡和配菜的五折的折扣啊！啊，不不
2: 好
0: 不不
2: 好。
0: 不不不，说错了，7折，7折，
2: 啊，行，好好，
0: 说错
2: 好
0: 了啊，
2: 嘞，
0: 七折
2: 哎，
0: 的折扣。
2: 好，
0: 哎，好嘞，再
2: 好，
0: 会
2: 再
0: 啊，
2: 见，
0: 拜拜，拜拜。

0: 好啦，接着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那
0: 嗯，
1: 个有婚纱哈，这
0: 有
1: 一个，
0: 19.9一张票，
1: 啊，现在涨价了，
0: 对的。
1: 然后现在有没有别的地方就是便宜点的或什么的？
0: 大江户，还有月温泉，不是不是济州岛，济州岛月温泉被订走了，
1: 济州岛多少钱？
0: 39两张票，没啥太大差别。
1: 哦，对，那你先给我定这个吧。
0: 嗯，好的。
1: 好，谢谢，
0: 哎，
1: 哎。
0: 好嘞，我们再会了啊，拜拜。

0: 16的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0: 嗯
1: 我要那个港子大叔，
0: 嗯，
1: 汉新店的。
0: 好，5%的折扣。
1: 好，好
0: 嗯，
1: 的，
0: 好
1: 好，
0: 嘞，再会
1: 谢
0: 了啊，
1: 谢。
0: 拜拜。

0: 好了，接下来啊，想要买家电的朋友可以听一下了，大商电器的福利政策。买家电啊，我不管各位，比如说你说我想买电视、冰箱、洗衣机啊，我能想到的所有的现在的这些智能家电啊，包括买空调了。哎呀，现在这个季节一定要买空调啊，因为真的好热，对不对？好，去哪里买呢？大商电器您可以看一下。其实我昨天我就在节目里面。就有聊到过这个问题哈，就是，买大件儿的话呢，咱们肯定是会比较慎重的，要货比三家，对吧？那你这个东西，我一个是我花钱花那么多，你以为我买件衣服9块9毛钱，哎呀无所谓了，买不喜欢大不了撇了不穿了，我当睡衣穿或者当抹布，对吧？那你这个家电不行啊，所以还是要慎重的，货比三家，我们要比性能比型号。我记得我们家买家电那阵儿，哎呦，让我作为一个文科生。真的太烧脑了，就是上网上去查攻略，看各种参数的比对，就是看得老蒙圈了啊，然后就一点一点的去做功课，但是还是要有这个步骤的，你毕竟是，大价钱要入手的东西，而且一旦入了，你要用好多年，还是要更慎重。然后同时呢，你先选型号，哎，我到底用哪款呢？然后现在那个型号也是多，哎呦我的妈呀，五花八门的，看得你都直蒙圈。然后终于选好了型号，其实剩下的事儿就好办了，那就各家对比价格呗，对不对？当然你还要实体店去看一看的。但是现在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我发现就是很多线上的款式型号，线下实体店没有卖，线下实体店的款式和型号，线上有的时候你也找不着，就算是找着了，它是一样价的。对，也就是它不存在说线下实体店里面的商品，我上网去买就能够便宜很多，这种价差。差几乎是已经没有啥了哦，差个几十块钱那都不叫差了，而且如果真差几十块钱的话，那我觉得咱宁可是去线下买，它更放心啊。那其中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大商电器去看一看，大商电器啊几个优点，首先第一个地儿大。规模大，型号特别的全啊！你呢，方便对比。我是选这个型号的，我是选这个型号的呀。还有这个功能，那个功能啊，是不是啊？我得你方便对比嘛。这是一个高中低档什么都有。第二个的话呢，服务做得好，对吧？你相中哪款了，他可以给你去介绍它的相关的性能啊、功能啊、演示啊，哎，你就可以更详尽的去了解这款卖。这款家电的一些特点了，对不对？哎，然后第三个就是售后做得好，有任何问题随时找他，他就在那里，嘿、哎，动不了，对吧？这是让我们很托底的一点。至于价格呢，工厂直购没有中间商，所以其实价格也已经给大家打到底儿了。你会去线上线下对比同型号的，真的是没啥大差别啊。现在格力1.5P 的空调补贴价只要1999块钱，TCL85寸的超大电视4899，小天鹅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2399，海尔对开门冰箱2699，梦洁凉感雪花夏被299就下来了，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比如说送炒锅呀、送蒸锅呀、送电饭煲啊。只要是您在这儿入手家电啊，有可能很多小家电您都不用花钱买了，直接就给你安排送上门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还有一些不能参加国补的家电，像烟机、炉具、蒸箱、烤箱、净水这些小家电，现在也通通有10%的补贴加持了，所以这样就更划算了。位置就在新龙台步行街麦凯乐的5楼大商电器。
1: 兔宝宝健康食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1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2: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遍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0: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3: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崭新梦想。
4: 在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
5: 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3: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4: 来辽宁吧，
2: 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3: 好环境，
2: 好未来，
3: 辽宁等你。
6: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7: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6: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7: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3740949，13943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3816939，抖音号关注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今天给大家发了一个爆款福利啊，后远行熟食老铺，就是那种直接就是熟食店嘛，直接打包带走拿回家的，直接买熟食的地方，出了一系列的优惠团购，而且力度很大，尤其是两个大猪蹄儿，满斤的猪前蹄儿，再加上一个大肘子，将近做熟了之后将近二斤的，一共才69块钱，非常划算。烤鹅啊，更是你是送人呐、啊，自己吃啊，或者是野营你这个露营带呀、啊、什么的，是一整只熏鹅啊，熏鹅不是烤，一整只熏鹅是88，半只熏鹅49，哦，这个价格很便宜，很便宜的。因为正常半只鹅都得80-90块钱呢，这个价格它基本上是照着五折搂了。泰国料理，德国，还有其他的烤肥肠我都没说，39.8一斤啊，反正它都是去油了，那肥肠做的挺好啊。肥肠其实挺贵，我妈说的，哎妈呀，我妈，你就别说人家这个肥肠了，我妈买熟的买生的肥肠都不舍得，我妈说肥肠可贵了，完了一熟着一做还没有多少东西，但是他家那个是39.8一斤。来迎接一下一六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订个雪原熏鸡。
0: 好，宋大坊的雪原熏鸡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坊门店通用。
1: 今天明天都行呗哈。
0: 可以的，可以的。好，再会了，
1: 谢谢
0: 啊。拜拜。真的土的炸的烤的样样我都会啦，中式西式混着来，我保证你大口塞。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舒服。好了，各位，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了啊。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了。然后接下来说一下，就是杰出汽车量子膜。杰出汽车量子膜的话呢，它的这个，因为现在天热嘛，然后我们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在车上开车的时候，哎呀，怎么这么热啊，这么遭罪啊。实际上如果你换一款防晒隔热的太阳膜的话呢，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啊。杰出汽车量子膜他们家的太阳膜呢，就是专门的隔热防晒隔离紫外线的车膜，效果非常好，我那车贴的就是，所以在车里面只要是我把窗户一关，我一点就太阳多烈啊，我没有任何炙烤的感觉。然后它的隔离紫外线的理论数据是99%，红外线是95%，对，是真的啊，有测算的。然后呢，怎么贴，多少钱呢？100多块钱，4个车窗膜搞定啊。如果说有的朋友说，哎，我不确定它的效果怎么样，或者是说，我100多我也都是不舍得。我告诉大家，它今天才开始推出了一个新的政策，当然这个是限时的啊，限额的。一天几个名额我忘了，反正就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就是您贴一个车窗膜体验，你比如说我主要就是司机开车那个位置，就是需要防晒啊，别的地方还倒差着，副驾驶怂也不坐人啊，后面也不怎么拉人，那我就司机这个位置好，那你就花20块钱去贴，把你司机位的那个主驾驶的车窗户那一扇给它贴上。对，让大家，其实就是让大家体验的嘛，你来体验一下这个膜的效果怎么样，你贴完之后你是不是感觉一下子，哎，我在上车的时候我瞬间清凉了很多，没有那么炙烤了，没有那种炙热感了，对不对？哎，这个大家可以去试一下，然后也顺便看一看它的那个隔热测试什么的啊。兴隆台惠美北500米贴了14年的车膜和车衣了啊，主要的业务就是，我说这些10多年就贴车膜贴车衣了，就专注做一件事，把一件事做到专业和极致，这是他们家的 slogan。哎，好吧，电话和微信号，各位可以打电话加微信预约：13898725277，13898725277。杰出汽车量子膜。来，一五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想听一下张妈鸡。
0: 去哪个店？
2: 方桥。
0: 7折的折扣啊，可以吗？
2: 好。
3: 嗯，好的，再会了啊。接触汽车量子膜除了贴车膜之外还有车衣啊。车衣的话呢是2000多块钱就贴全车的车衣。而且我原来不知道，我原来没捋会过这个事情哈。我那天我们家换车衣的时候我才发现，就是他撕嘛，他把原来的那个旧车衣往下撕，我才发现哎，车衣是没有胶的。你比如说太阳膜，你往那个玻璃上面贴膜，那个是有胶的，但是贴车衣是不用胶，它一点都不会损伤你原厂的车衣，它就是把那个车衣啪铺到你那个车漆上面了，然后就也不知道咋整的，它那个技术挺厉害，完了人就可贴合了，就跟你的车衣，就跟你的车已经车身完美的贴合了，居然是没有一点胶的啊，这一点真的还蛮不错的。2000多块钱贴全车的车衣，再送内饰保护膜、太阳膜啊，反正送挺多东西的啊。就挺合适的啊，然后大家可以自己打电话加微信来联系。

所以我是觉得大家如果说有贴太阳膜呀，有贴车衣的需要的，您可以去跟他联系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家我们在节目当中都给大家介绍了真的很长时间，他这个店也做了很长的时间了，就是很专业很靠谱啊，他不忽悠人，我觉得这一点挺好的。因为你知道现在就是市面上有一些车膜它是染色膜，就是这个染色膜再便宜也不能贴，就像太阳镜似的，你说你会上街边去花9.9块买一副塑料的太阳镜吗？就是刷上墨汁啊就当太阳镜使了。它不仅说不能够起到隔热防晒的功能，相反的它其实对我们的视力是不好的，甚至你知道有的那个膜撕下来的时候那个胶都有一种臭臭的味道，哎呦我跟你讲那个真的是蛮崩溃的。

0: 但他家这个一直都是保证品质挺好啊，因为我们家也是用他们家的膜和衣，我就是因为贴的车膜和贴车衣贴的挺好，连我们家灶台和餐桌都让人给贴上膜，人说我们没有这个业务，我说没事你给我贴了吧，我给点贡献，然后把灶台和车衣都给和那个餐桌都给贴上膜了。然后他们家也有老顾客，你知道啥样，因为他做了14年了嘛，就是之前在他家贴车膜贴车衣，然后现在已经10多年换车了，人家还上他们家来贴，你就说他家这个咋样，是不是？哎，13898725277 贴车膜贴车衣，专业技术好还不贵，性价比高，就找杰出汽车量子膜。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同学，我想订一个港子大厨。
0: 好的，去哪个店？
1: 汉庭店。
0: 嗯，好，半只鹅6折的折扣好吗？5折被订走了。
1: 啊，好的好的，
0: 好嘞，
1: 谢谢，
0: 再会啊，不客气。你好，嗯，刚才有人把电话打到导播那里面，问后远性熟食的事要定，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是这样的啊，就是不用给我打电话。不用给我打电话啊，就是大家直接到我们的抖音主页里面，你在抖音里面去搜啊，就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阳光的那个晨曦，搜吃不胖的晨曦，然后在主页里面能看到后远星熟食，你点进去底下可以直接团的，它这回放的福利是可以直接团券的啊，您不用给我费劲马力的打电话又占线又啥的，还得先限额，您直接团，他能放几天优惠我不知道，肯定是一直不能一直放，因为你看他前一阵猪头肉不是卖9.9吗，那个时候我说快点啊，9.9的猪头肉，然后现在已经变成15.9了，没有了，对，因为他这种特别大的优惠他肯定不是一直有的嘛，他只是放一阵啊，为了流量也好啊，为了人气也好，我们现在大家不都是这样的吗，就是各个商家现在为了引流怎么办，打价格战，哎，然后就，但是我这个价格我不能一直放，一直放亏啊，呵呵，一直放亏的话啊，是不是啊，所以大家可以趁这个机会去囤，我自己也囤了2个大猪蹄儿加1个大肘子，一共才69块钱。来迎接一下啊，15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电话大江户。
0: 好的，39三张票，1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2: 好。
0: 16的朋友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哎。
3: 晨曦你好
0: 啊，
3: 刚才你介绍这个后远星这个能定是吗？
0: 不用给我定，您有您平时玩有抖音号吗？
3: 啊，抖音，
0: 抖音里面直接去团就好了，搜吃不胖的晨曦。
3: 啊，
0: 对，
3: 明白。
0: 他是挂的
3: 团购。那你帮我订一个那个宋大房的学员信息呗。
0: 我看看啊，宋大房好像今天没有名额了，宋大房。
3: 今天没有，那下次参与。
0: 行，好的，再见啊，到我们抖音主页里面就可以去团了，还蛮划算的，
3: 好的，明白。
0: 好的，哎，再会了啊，
3: 谢谢，
0: 拜拜。
3: 拜拜。

0: 好了，我们接着来继续和大家说啊，再说一下刚才说的杰出汽车量子膜，现在有优惠政策，就是您可以花20块钱去贴一个主驾驶位的膜。当然，你说我不想贴主驾驶位，我就想贴副驾驶位，我就想贴哪儿哪儿哪儿，我主要是防止谁晒，无所谓，只要是指正，反正就是一扇窗给您贴好。20块钱啊，就是象征性的收一个20块钱，它的重点不在这儿，重点实际上想让大家体验一下这款隔热防晒的太阳膜的效果，好吧？13898725277，13898725277。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账单我来买。然后再说一下啊，光时光演示光中心，因为暑假了嘛，孩子们开始啊，这暑假稍微能放松一点了，不像上学那么累，可以护眼啊开始。然后呢，包括在这个时候控制一下眼睛的这个轴距的增长啊，度数的增长啊什么的。光时光演示光中心的眼镜，我现在眼睛戴上就是它是可以阻隔掉有害光，留下有益光的，已经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了啊。比如说什么样的朋友可以试戴这个眼镜呢？像你比如说看电视啊，看时间长了酸涩，眼睛难受是吧，完了那个看东西模糊发虚，有一层蒙啊，然后小孩有近视的倾向性或者已经近视了是吧，然后呢包括还有一些朋友就是老觉得眼睛干涩，甚至有迎风流泪啊，散光啊，近视啊，这些朋友都可以啊。您想改善一下，就觉得我这眼睛不舒服，我想改善，您可以去试戴一下这款眼镜啊。学生们的暑假福利就是您可以免费试戴一个月，直接去跟光时光这边预约时间联系就可以了啊，免费给大家配。包括你比如说那我有度数呢，200度300度无所谓的，他会给你配相应的近视度数的眼镜，你拿回家去戴，戴一个月之后你给人送回去，整个过程不收一分一文啊。电话和微信号是13941792256，13941792256。另外呢，如果是成年人想要说那我也想试一下呀，我眼睛很干，我涩，晚上看东西模糊，或者是我有老花，您给我打电话，打38159393816939啊，才能够享受一个月的免费试戴。16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晨曦，我想听那个是半只鹅
0: 啊，可以，关东老半只的熏鹅，
1: 对对对，
0: 好，兴隆台店吗？
1: 对，兴隆台店。
0: 今天取明天取
1: 啊，明天取。
0: 好，半只鹅5折的折扣啊。
1: 哎，好了，谢谢
0: 您，不客气，再会，拜拜。好了，各位啊，38159393816939，想要订想要免费试戴眼镜的伙伴可以打电话了。然后我跟大家说，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哈，因为我前一段时间挺长时间了，发现自己有点老花的倾向，就是已经对开始有点老花，就那个字儿小啊，光线暗点，我看不清了。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晚上看东西，睡前看东西的时候眼睛模糊，就那个手机屏幕会有一层蒙，滴眼药水还是会有蒙，不得劲儿。然后我就戴了，很快我的老花和视力模糊的情况没有再出现过。对，然后我那天还奇怪，哎呀，我说我忘了我老花这个事儿了哈，因为没再遇到过这种情况嘛。哎，我说这是什么情况呢？就后来我们那个摄像啊，因为我们俩总在一块儿嘛，他说我觉得应该是这个眼镜起的作用，因为别的你什么事都没干，你每天该怎么霍霍你这个眼睛还是怎么霍霍你这个眼睛啊，所以我觉得啊，我说原来跟这个居然它是有效的。然后再有就是视力模糊这个情况，这么长时间以来就出现了一次，有一天就因为那天我戴了12个小时的隐形眼镜，那天晚上看东西就又有点看手机的时候又有点虚了，有点模糊，然后除了那天之外，其他的时间看东西就看手机没有再出现过模糊的情况。因为之前就是一到晚上，白天还行，因为睡一宿觉了嘛，所以白天我看手机是没问题的，一到晚上啊，黑天以后收拾完吃完饭开上床上了，完了我寻思我看会手机了，完了眼睛就开始虚了。但是自从戴了这个眼镜之后就几乎没有出现过这个情况。哎，所以我觉得它还真的是挺有效果的哈，大家可以免费试一试。你好，15的朋友。
2: 喂，晨曦。
0: 哎，你好。
1: 我就是岁数大了，50多了，
0: 老花
1: 吗？老花我还近视
0: 啊，你试试呗，你试试。
1: 还有小黑点儿
0: 啊，那叫飞蚊症。
1: 啊，
0: 哎，它好像对飞蚊症还挺有效果，你试试，反正试一个月，你看对你有没有效果，好吧？
1: 好，
0: 嗯，免费试戴，反正你也不花钱，咱也不搭啥，
1: 啊、
0: 嗯。
1: 搁万达呀，
0: 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他能给你回电话，到时候你们跟他约时间，好吧？
1: 哎，好嘞，
0: 嗯、
1: 谢谢，
0: 好嘞，不客气。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陈姐，
0: 嗯，
2: 我想订那个大江户。
0: 好的，39三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2: 哎，好的，
0: 哎，好嘞，再会了。嗯，好了，各位啊，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再接听大家的热线了。大家如果说还有什么想联系的事儿，说哎呀不行啊，晨曦我没听上啊，或者我怎么，那个您有任何问题，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联系啊，或者是在粉丝群里面圈我也行啊。然后呢，大家可以记住我的抖音号。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啊，吃不胖的晨曦。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The Sunshine FM。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6: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7: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4: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3: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8: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

0: 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1: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16线上的朋友。16您好。
1: 小北您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戴先生。
0: 戴先生，9号题没有了，您在选号题。
1: 6号。
0: 6号。戴先生，您选到了一号综合题。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我国天气预报当中经常提到的西伯利亚冷空气一般源自哪里？
1: 西伯利亚冷空气源自西伯利亚。
0: 不是。
1: 西伯利亚。
0: 不是。哪个大洋？
1: 北冰洋。
0: 北冰洋回答正确。下一题。吃生肉的人，这是殖民者对哪种美洲原住民的称呼？
1: 印第安人。
0: 不是。
1: 生肉是美的。是民猜民族吗？
0: 对，可以。好，过掉。下一题。是谁杀了我，而我又杀了谁？这是《武林外传》当中秀才劝服谁说的话。
1: 道神。
0: 哇，你真的看过呀？那你记得他的名字吗？
1: 道神可以。
0: 你猜道神不行哦。道神是不是也可？
1: 救命！
0: 救命！回答正确。下一题。音频题，请听音频。

0: 好了，一名当中播放的是哪首流行歌曲？
1: 好像只要你每天都想着我，一天两天。
0: 哇塞，不是，
1: 好像是。
0: 哎呦，戴同学在吗？
1: 没有，今天我们在家。
0: 其实你还剩下一个音频题和一道选择题，但是我就觉得我不想把选择题完全放在最后一个，我以为这个还能有点希望。唉，你过掉的那个题其实有点可惜，因为那道题的答案你一定是知道的，是爱斯基摩人。
1: 嗯，
0: 或者是因纽特人，是不是这样称呼也可以？
1: 对，
0: 哇，但是你好让我震惊的是你看过《武林外传》啊？
1: 嗯，对啊。
0: 你该不会是现在对《武林外传》的很多细节都还记得很清楚的那种人吧？
1: 嗯，也
0: 还好。你有看过？你有看过看过很多遍吗？
1: 没有，好像就有一年是暑假吧，应该是。
0: 戴先生，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您有特别喜欢的电视剧吗？
1: 就是反复看多少遍都不太那啥那种呗，是不是？
0: 也不至于到那种程度，就是如果我问您这个问题，您第一个会想到的电视剧也可以。
1: 哦，那我

0: 较爱看历史题材的。
1: 哦，所以我就很惊讶嘛，你居然会知道姬无命，这个在我看来，对于你来说是一个多无聊的问题呀、
0: 啊。他应该是06年吧，零六年，我那年除了看世界杯就看这个。
1: 哦，对，因为今年是2026年嘛，前一段时间大家还在说一个梗，就是说小郭要给佟掌柜打工20年，然后说20年弹指一挥间。是的，我们看《武林外传》已经是20年之前的事情了。
0: 应该是06年。
1: 对，是的，就是06年。非常感谢您，我们继续加油，好吗？
0: 好嘞。
1: 嗯，好嘞，拜拜。
0: 好嘞，拜拜。
1: 哎。我还以为只有我这么无聊。啊，不，这个无聊不是贬义词啊。因为他太可爱了，但是确实我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别这么说了，其实就是我母亲。我妈妈非常不能理解，这为什么要一遍又一遍的看。但是我们当时那种痴迷的程度，就是会把秀才的这段台词，还有很多段很经典的、很抽象的台词拿出来背嘛。播热线3815939 3816939，我们说一下这号题啊，16现在是空线，大家拨打是占线的话，持续拨打，多拨打几次就 OK 了。我们在天气预报当中听到的西伯利亚冷空气，它一般起源于北冰洋，应该说它是影响我国秋天、冬天、春天三个季节最重要的、最主要的一个气象系统。主要源自北极地区以及西伯利亚大陆，就是北极嘛。爱斯基摩人，但其实，因纽特人不喜欢别人称呼他们为爱斯基摩人。因为爱斯基摩人翻译过来就是吃生肉的人，而这种说法恰恰来自因纽特人的敌人，所以因纽特他们自称因纽特人，翻译过来是人类的意思。好，我们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一五您好。
2: 小北你好。
1: 哎，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2: 唐。
1: 唐女士，六和九没有了，再选号题。
2: 一号
1: 还是7号？
2: 一号，
1: 第一个。好嘞。
2: 对，
1: 唐女士选到了一号历史关键词，
2: 整吧。
1: 好，准备好了，答题开始。历史人物，著名的航海家、殖民者，在菲律宾死于部落冲突，完成了人类首次环球航行的那个人。
2: 哥伦布。
1: 再猜一个。三个字，三个字，没关系，我们过掉它，下一题。古代汲水工程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在新疆它是水，它是一个三个字的啊。我们在什么地方打水啊，在哪儿打水，在
2: 不知道。哎呀，坎儿井
1: 啊。对嘛，坎儿井。哎呀，你对你自己不够自信啊，你停留在这个阶段了。你其实是知道的，然后你就马上说啊，这个我不知道吧。
2: 我没想到是坎儿井。坎儿井能可以说是集水系统吗？这么说
1: 集水工程。
2: 好像说工程好一点啊。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当时就是没反应过来。
1: 没关系，其实就差对，其实就差一秒钟。您过掉的那个题是麦哲伦。
2: 麦哲伦海峡。但是不是很有名。我认为。
1: 对对，在您的世界来说，他就是不如哥伦布。
2: 对，
1: 爱咋咋地。好，我们继续加油。
2: 我会努力。
1: 好
2: 的，
1: 好嘞，拜拜。哎。

0: 坎儿井这道题我们每一次出啊，每一次说到的时候都会让大家愣一下啊。其实在史记里边的记载，那会儿管它叫井渠，在维吾尔语当中称它为坎儿井。坎儿井其实就是荒漠地区的一种灌溉系统，这样说大家会不会觉得好一些？我们在题干当中给到的关键词叫集水工程嘛。它和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其实在吐鲁番的坎儿井总数要达到1000多条，全长大概在5000公里。坎儿井就是开发利用地下水的一种很古老的水平集水建筑物，它比较适用在山路啊，冲积善源地带呀、它就是截取地下浅水来进行农田灌溉和居民用水。好，我们迎接16线上的朋友，15是空线啊。16您好，16您好，
1: 哎，
0: 好，能听到我说话吗？
1: 是您，
0: 久等了
1: 啊。
0: 怎么称呼您？
1: 菠萝切花儿。
0: 你今天怎么这么有时间啊？169没有了，再选话题。
1: 是不是音乐没了？
0: 对，
1: 一
0: 六九没有啦、快点、
1: 十
0: 快点，好，
1: 十。
0: 哎呀，你选到了一号影视题
1: 啊，
0: 怎么办啊？对呀、你最近应该不，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准备一下啊。影视关键词答题开始。热播电视剧由刘俊杰执导，宋威龙、张静怡主演，改编自修图成的同名小说。你有没有刷到那个片段？
1: 没有，
0: 就是他们两个有很多的戏。
1: 几个字啊？那
0: 四个字。
1: 没有。
0: 哎呀，哎呀，哎呀，这个不适合你。
1: 菠萝切块。
0: 哎呀，过掉过掉过掉过掉。下一题，华语影片由陈可辛执导，章子怡、易烊千玺、王传君、梅婷主演的悬疑片。悬疑片，
1: 啥时候的？
0: 24年、25年，就前两年的，25年的，章子怡演的那个杀夫案，
1: 不知道，信息量没底儿。
0: 哎，没关系了，你好好学习吧。那个，哎呀，算了，我也不要告诉你，还得去查。
1: 我不查、
0: 没有意义啊，对于你来说没有意义，千万别去查那个野狗骨头。
1: 什么骨头？
0: 那个电视剧叫野狗骨头。
1: 野狗骨头。
0: 哎呀，行了，你去查一下吧、好吧，继续加油啊。
1: 好的。
0: 下课10分钟啊。
1: 一个小时。
0: 好，我们说到这，拜拜啊。
1: 拜拜。
0: 好嘞。我就在广播里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就是搬运工最近在准备一场非常重要的考试，让我们大家一起祝愿他考试成功。除了爱情，每件事我都愿意排队。就是汇集了很多人很多人的祝福，他一定会考试成功的，一定可以的。直播热线38159393916939，16是空线，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耳朵过
2: 来叫欢迎，买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

0: 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益兴堂电话：7802777。
1: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0115908-3。
2: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3: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4: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5: 塞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6: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7: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4: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8: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9: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1: 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再来一瓶。
0: 那我们现在剩下二三四五七八，选好题吧。
1: 五
0: 五号。

0: 你选到了一号地理关键词，
1: 好嘞。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欧洲国家位于欧洲中部，东临波兰，北接丹麦。
1: 瑞典、瑞士、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
0: 快，再猜，再猜。
1: 荷兰、波兰。
0: 我真想揍你，锅掉下一碟。英国城市，英国的棉纺织业中心，世界上第一座工业化城市。盘尼西林有一首歌叫《雨夜
1: 万车之车》。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国内村庄属福建省南平市武夷山下辖行政村，万里茶道的起点。那天我说了，然后他们在群里面说了正确答案。
1: 然后我没记住，我
0: 天哪，气死我了！是谁说的？那个就是正确答案，什么村？
1: 我是什么村儿忘了，看到答案没记住。
0: 我跟你说，其实最可惜的不是夏梅村这道题，是第一题。
1: 弟弟啥呀？
0: 你就把那转圈把那个忘了，德国呀。
1: 哎呀妈呀！
0: 对，因为我觉得要是提醒你的话，又显得过于简单。

0: 单啊。
1: 嗯，
0: 我下次遇到这样的题要提醒你吗？
1: 好呀。
0: 我就喜欢这种坦诚面对自己的选手。就一点包袱都没有，一点架子都没有，只要能答对就行。
1: 对，
0: 好好好，我继续加油啊。好吧，
1: 安吉加油努力。
0: 好嘞，拜拜。

0: 万里茶道的起点。南屏武夷山夏梅村。我想想怎么会跟大家提示到万里茶道。哎，哦，乔家大院。大家如果看乔家大院的话，会不会对万里茶道有一点点印象，或者有一点感兴趣？大家可以去很多个平台，应该蒙曼老师都有开账号啊。我是在小红书上面关注了蒙曼老师，他们最近要走万里茶道。夏梅村作为万里茶道的起点之一吧，这样说要更标准一些。茶马古道的运河码头。安安，好，我们现在剩下23478，你先选一个号码吧。
1: 8号。
0: 好嘞。安安，我们选到了一号综合题。准备好了啊，我们答题开始。我国最大的商品性大豆和出口大豆生产基地位于哪个区域？安安，我问你，我们是哪里人？
1: 长吉。
0: 再大点说，辽吉黑，辽吉黑蒙，是我们是哪里人？
1: 东北。
0: 哎，东北地区，回答正确。下一题，牙膏尾部的彩色条纹它的作用是什么？你有没有关注过牙膏的最下面有一个彩色的条纹？这个有点难度啊，不行我们把它过掉，我们过掉它。安安，好，下一题。800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嘴巴一共闭合了多少次？孩子猜，从一开始数，快数。
1: 1、2、3、4、5、6、7、8、9、10、11、12、13、14、14。
0: 回答正确。下一题，虽然穿山甲全身有鳞甲，但是它没有哪个器官？孩子，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个彩色条纹的那个是什么尾部来着？
2: 牙齿。
0: 哎，牙齿，回答正确。下一题，在战国时期士大夫之间会赠送哪种动物作为见面礼？现在也
1: 羊
0: 不是，也一种家禽，但是呢它不养在家。什么鸡？
1: 野鸡。
0: 野鸡，回答正确。最后一题，请听音频。

0: 好了，音频当中播放的是哪一首流行歌曲？
1: 没听。罗密欧与朱丽叶，
0: 不是谁与朱丽叶，前面那个是
2: 梁山伯与林心博。
0: 你说完整，孩子，别着急。
1: 梁山伯与朱丽叶，
0: 回答正确。耶！安安，你好棒，你选到最后题真的太适合你了。先留给我一个手机尾号，安安。
1: 0858，
0: 从明天开始的一个月之内，你可以到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领取四馆通票两张，然后到世界画廊领取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接着到和智眼科医院领取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然后到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领取红滩矿泉水五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一箱。

0: 接着到优宠动物医院领取动物益生菌和动物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一张。接着到点上口腔领取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接着到会员课东领取天然苏打水两箱。最后你可以到盘锦市机关幼儿园南墙外胡同里的神秘烧烤一部，或者到兴隆台区林峰路61号欧式小区东门的神秘烧烤三部，领取价值66元的代金券一张，好吧？
1: 好，
0: 好，不客气。安安，我告诉你，你去领那个点上口腔的那个口腔护理包的时候，里边会有牙膏，每管牙膏的最下面呢都有一个彩色的条纹，就是你过掉的那个题。那个彩色条纹的作用是，它是一个密封定位的标志，就是它在那个位置是它密封住的那个位置，知道啦？哎，今天非常棒，表现得非常非常好，我们继续加油，好吗？
1: 好，
0: 那我们说到这儿，安安，拜拜，
1: 拜拜，
0: 好。好了，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节目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世界画廊、和氏眼科医院、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优宠动物医院、点上口腔、会员客东天然苏打水以及神秘烧烤对向前冲的大力支持。因为神秘烧烤是新朋友，所以再跟大家啰嗦几句啊。我们这个为大家提供的价值66元的代金券，一次是只能使用一张的，它是不可以累加的啊。那么这66元的代金券是可以包含酒水，但仅限堂食。感谢大家的理解，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好，17:58，20秒，我们来听今天的结束曲。

0: 在千千万万个选择里，我们永远选择去做那些我们认为值得的事情。你可以干得很漂亮，也可以搞得一塌糊涂，这都没关系，重要的是你为之努力过。
1: 不如去过云见日，当风吹起，不如先吹风而去。
0: 今天的结束曲，我跟很多朋友一样，应该都是第一次听。这首歌来自蔡淳佳，心若有风千万里。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长期不被爱的人大多有这四个习惯。前几天刷到一个女孩写，我好像天生就不被爱，爸妈眼里永远只有弟弟，朋友聚会从不主动叫我，谈了三段恋爱，每次被分手的理由都是你很好，是我不配。底下好几千条评论，清一色的是令我。说实话，看的时候心里很堵，因为我太了解这种感受了。长期不被爱的人身上容易长出什么东西都不配拥有的不配得感，它不会写在脸上，就会一点点渗进你的性格里，变成你甩都甩不掉的习惯。经常很长时间的观察，我发现长期不被爱的人身上大多有这四个习惯。如果你身上也有，别怕，看见问题就是改变的开始。

0: 总委屈自己，习惯性讨好。这种人特别好认，一群人吃饭问他想吃什么，他永远说我都行。工作上别人把烂摊子甩过来，他明明忙得脚不沾地，还是咬牙接下。谈恋爱时对方忽冷忽热，他反而更努力地去照顾对方情绪，生怕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好。他就像一块海绵，拼命吸收别人的需求，把自己的感受挤得一滴不剩。太懂事的人多半命不好，话虽直白却是大实话。你把自己放得越低，别人就越习惯性踩着你的底线往前走。我认识一个姑娘，每次约会她都是迁就男生的时间地点。男生说不喜欢吃辣，她就戒了自己最爱的火锅。后来男生提分手，理由竟然是你太没主见，跟你在一起无聊。很多时候你以为你委屈自己去讨好，就会换来别人的珍惜与爱，其实不是，别人只会越来越嫌弃你。
1: 如果你能对我伸手，我想不用走到最后才对你说一句对不起。

敏感，容易胡思乱想。不被爱的人都有一颗高度警戒的心，消息发出去十分钟没回，他已经开始翻聊天记录，反复确认自己是不是哪句话得罪了对方。同时今天没跟他打招呼，他能琢磨一整天，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对方语气稍微冷了一点，他当晚就会失眠到天亮。这种敏感不是矫情，是长期被忽视之后身体启动的防御模式，随时盯着危险的信号，就怕伤害突然降临。我曾经也是这样，别人随口一句话，我能翻来覆去想三天。后来我才慢慢明白，那些让你辗转

不敢提需求，把不麻烦挂在嘴边。太多长期不被爱的人会变得特别懂事，想要生日礼物嘴上说不用，希望对方多陪陪自己却说你忙吧，明明委屈的要死还是一句我没事儿。没事儿这两个字是他们说过最多的谎。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他们的记忆里，提要求这件事往往伴随着不好的结果，要么被拒绝，要么被嫌弃，要么换来对方的冷漠。慢慢的，他们学会了一个生存法则，不开口就不会被拒绝。可你有没有想过，你不说，别人真的不知道。人一定要受过伤才会沉默专注，无论是心灵还是肉体上的创伤，对成长都有益处。但我想说的是，受伤之后的沉默，如果变成了习惯性的自我压抑，那就不是成长，是内耗。你值得被满足，你的需求值得被看见，不敢开口才是对自己最大的辜负。

困在过去，反复反刍痛苦。最后一个习惯最折磨人，不被爱的人太容易陷在回忆里了。他们会反复回想一段已经结束的感情，不断追问，如果我当初那样做，是不是结局不一样？会把前任偶尔施舍的一点幸福拿出来反复咀嚼，好像那是人生最后一点甜。就像牛反刍一样，把痛苦翻来覆去的嚼。你以为在疗伤，其实是在往伤口上撒盐。那些离开你的人，那些没有选择你的时刻，不是你不够好，只是缘分走到了尽头。你抓着不放的样子，不会感动任何人，只会拖垮自己。如果你在以上这四个习惯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想轻轻地告诉你，这不是你的错。不被爱的经历让你学会了讨好、敏感、压抑、沉溺，这些都是你在那些不被善待的日子里保护自己的方式。他们帮你在最难的时候活了下来，但现在你已经不需要他们了。真正的改变从今天开始，把我字放在前面，不想做的事儿就说不，想要的东西就开口，难过的时候别再说没事儿。你值得被爱，不是因为你懂事儿、不麻烦、会照顾人，而是因为你是你。从今天起，请先学会爱那个不完美的自己。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2: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3: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海关总署表示，15/5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3: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3: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

0: 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1000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6: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 同时我们发起了

0: 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1: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2: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
1: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3: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1: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15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6: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

0: 零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3: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2: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4: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事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的优化农事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2: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3: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0: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财政部统计，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6: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5: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7: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8: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2: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9: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一对一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万亿人次。
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1: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0: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1: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

0: 值迈上新台阶。
1: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4: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3: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0: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1: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0: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1: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

0: 里有好听的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上课。

晚上好，各位小可爱们，欢迎收听排山广播电视台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安阳姐姐。各位小可爱们，此时此刻你在做些什么呢？是很快乐的吃饭，还是很忙碌的在学习，或者说在玩自己喜欢的玩具呢？哦，有可能是在爸爸妈妈的车里吧。哦，不管你在哪儿，欢迎你来到这里，接下来就跟我一起开始一个小时的声音旅行吧。

声音世界，小朋友快竖起小耳朵，一起来听吧。

事《快乐的小箩筐》。胖胖鳄鱼走在前面，后面跟着一只箩筐。

0: 箩筐长腿吗？箩筐会自己走路吗？是的，这只箩筐会走路。它一路跟着胖胖鳄鱼走来。胖胖鳄鱼还不住地和这只箩筐讲话呢。箩筐说：我会在半路上碰到我爸爸吗？胖胖鳄鱼说：
1: 哦，谁知道呢？
2: 也许会，
0: 不过碰到了他也不会认出你的。你现在是一只箩筐。原来箩筐里躲着一只小兔子。小兔子这次考试没考好，他的成绩单上写着不及格。小兔子怕爸爸会责怪他，就躲在箩筐里面了。好在箩筐上面有孔，小兔子能看清外面的路。它顶着箩筐和胖胖鳄鱼一路走着，正走着，小兔子忽然看见爸爸迎面走来了。他吓得停住了脚步，一声不吭地站住了。胖胖鳄鱼也停住了脚步，他说：
3: 哦，兔爸爸，你好。
0: 你好呀。兔爸爸看了一眼胖胖鳄鱼身后的那只箩筐，说：
2: 哦，胖胖鳄鱼，你是在搬运东西吗？
3: 是的，是的，我在搬运一件很宝贵的东西。
0: 胖胖鳄鱼笑着说：
3: 兔爸爸，我有件事情想问你。小兔子是一只非常聪明的兔子，要是因为它贪玩考试不及格，你会责怪它吗？
2: 那当然要责怪它呀，我会很生气的。
0: 兔爸爸说。胖胖鳄鱼看见身边的箩筐抖动了一下。
3: 兔爸爸，小兔和我是好朋友，要是他愿意改正自己贪玩的缺点，我也愿意帮他把功课补上。你会原谅他吗？
2: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当然会原谅他了。他能改正缺点，又有好朋友的帮助，我相信啊，他下次会考出好成绩的。
3: 真的吗？兔爸爸。
0: 胖胖鳄鱼问。
2: 当然是真的了。
0: 兔爸爸接着说。
2: 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呀，我小的时候呢，也是只贪玩的兔子。不过呀，后来我在朋友的帮助下，学会了玩的时候尽情玩，读书的时候就用功读书，后来呀，就成了一个成绩名列前茅的好学生了。
0: 太好了，爸爸！这个时候，小箩筐突然被掀开了，从里面钻出了小兔子的脑袋。爸爸，爸爸，我也要做这样的好学生。
2: 哦，我的宝贝儿，你怎么从小箩筐里钻出来了？
0: 太好了，那就跟我回家吧。小兔子回过头来说：
3: 谢谢你，胖胖鳄鱼，
0: 晚上你来帮我补习功课吧。
3: 好的，好的，我愿意帮助你成为好学生。
0: 胖胖鳄鱼高兴地挥挥手说。兔爸爸走在前面，走着走着，他回头一看，后面呀，跟着一只快乐又调皮的小箩筐。

0: 朵乌云正从远方飘来。狐狸坐在池塘边打着盹儿，月亮把光洒在池塘上，倒映在池塘里的月亮像一面圆镜子。一只鸭子走了过来，噼里啪啦的脚步声把狐狸惊醒了。狐狸望着摇摇摆摆的鸭子说：鸭子大婶你好，你还没睡吗？你好，狐狸先生，我要逮几只小虾给我的女儿吃，她饿了。鸭子大婶嘎嘎地说道。狐狸伸了伸懒腰，对鸭子说：鸭子大婶，拜托你一件事儿，我把一个月亮放在池塘里洗一洗，请你帮我看着点儿，别弄丢了，我去去就来。说完，狐狸就走了。鸭子大婶儿在捉小虾，她不时地注意着池塘里的圆月亮。一轮圆月在水里一摇一晃的，真美丽呀。可是没多久，鸭子大婶儿再一望圆月亮，发现月亮不见了，连影也没有了。四周显得黑漆漆的，挺吓人的。这时候，狐狸从大树背后转了出来，他说：谢谢你了，鸭子大婶儿，我的圆月亮完好无缺吗？狐狸一瞧，水中的圆月亮不见了，就大吵大嚷起来。哎呀，糟糕，你这个粗笨的家伙撞碎了我的月亮。哦天哪，没有月亮可叫我怎么办呢？狐狸继续撒起泼来。哦，你弄丢了我的圆月亮，你把你的女儿赔给我吧，要不然我连你一起吃掉。鸭子大婶一听，她害怕了，就哭了起来。哦，出来吧，出来吧，池塘里的圆月亮你躲到哪儿去了？狐狸要找我算账，我可要遭殃了。狐狸大婶儿哭得好悲伤啊。这时候风爷爷听到了，他生气地吼了起来。
1: 喂，你这个坏狐狸，心肠真坏，让我还你圆月亮吧。
0: 风爷爷发怒了，暴风一吹，雷声轰鸣，电光一闪一闪的，乌云变成雨点儿落了下来，哗啦哗啦啦。鸭子大婶儿可是不怕雨的，可狐狸却倒霉了，他抱着脑袋躲在树底下。风停了，雨住了，一轮洁白的圆月亮倒映在池塘里，比原先的还大，比原先的还亮。鸭子大婶儿乐得嘎嘎叫。风爷爷，谢谢你来帮忙，池塘里又有圆月亮啦，谢谢。这只狐狸呢，它连声打着喷嚏，阿嚏，流着鼻涕，浑身哆嗦着，灰溜溜的回家去了。

0: 人在这里呀？
1: 我妈妈上厕所了，我在这里等她。
2: 你一个人在这儿不安全，我们陪你一起等吧。
3: 小朋友，叔叔这里有糖和玩具汽车，要不要啊？
4: 住手！
0: 不能接受陌生人的东西。
3: 小朋友，我是你妈妈的朋友，是来接你回家的，快上车吧。
1: 我好像没见过你。
3: 我是你妈妈的新朋友，快来吧。
2: 遇到陌生人我们要小心哦。
1: 嗯，我不跟你走，我要等我妈妈。巴巴拉巴巴拉巴
5: 巴拉巴巴，陌生人给我糖
6: 好吃哦。
5: 不要不要，陌生人带我走，
6: 快走吧。
5: 不行不行，陌生人敲家门，
6: 开门呀。
5: 不开不开，我们是聪明宝贝不上当。
7: 小朋友们，这里是花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8: 水为什么能灭火？
9: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追着太阳？
8: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9: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8: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结束？
10: 苹果为什么会冒白烟？
11: 球形只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12: 发现为什么会流出眼泪？为什么会流出眼泪？
13: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我是安阳姐姐。在今天的科学加油站栏目当中，我们要一起了解哪些科学知识呢？我们都知道啊，人每天是要睡觉的，人要睡觉，动物要睡觉，植物是否需要睡觉呢？其实啊，植物也需要睡觉，只不过它睡觉的方式和我们人类以及动物不同罢了。比如说合欢树吧，它的树条上长满了许多羽状的叶子，这些叶子呀，一见到阳光便舒展开来。但是呢，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它又会对折睡起大觉来。比如说红三叶草，在阳光的照射下，每个叶柄上的三个小片啊，都会精神饱满地舒展起来。可是一到了傍晚呢，那三片小叶子就闭合在一起，低下头，因为它要准备睡觉了。最明显的睡眠要数睡莲了。清晨，太阳从东方升起，睡莲就慢慢地展开了花瓣，似乎从酣睡中醒来。夕阳西下，它又闭合花瓣，开始进入梦乡了。睡莲的名字就是这样得来的。植物皱开叶核的现象，科学家们称它为睡眠运动。睡眠运动对植物的生长是有好处的。比如红三叶草，它在夜间闭合叶子，可以减少热量和水分的散失。睡莲在夜间闭合花瓣，可以使娇嫩的花蕊免遭到冻害。所以呀，睡眠运动是植物的一种自我保护措施。

习惯爬山的人会发现呢，人往山上走的时候，植物看起来会很矮，等到了高山顶的时候呢，植物就变得很矮很矮的，有的像连坐状。或许你会惊奇地问，为什么高山顶上的植物都长不高呢？植物生长啊，不但与本身有关，而且与周围的环境也有很大的关系呢。阳光中的紫外线虽然有些被臭氧层吸收了，但是呢，还有一小部分能够达到地面。尤其是山上的紫外线非常的强烈，紫外线能够抑制植物根茎的生长，因此很多的高山植物都很矮。另外啊，还有其他的因素，山顶的海拔通常都很高，气温也随着海拔升高而降低，每升高100米，气温就会下降0.5到0.6摄氏度呢。要知道，低温是不利于植物

0: 生长和发育的，而且植物比较矮，有利于保温。高山土壤很疏松，地质很陡，土壤中的营养物质更容易被雨水冲走，土壤贫瘠，植物因为得不到丰富的养分，从而影响了生长发育。高山另外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风大，为了防止植物被风吹倒，所以植物的茎都向缩短的趋势发展，这是植物对环境的一种强烈的适应。小朋友，现在你知道了吧，为什么高山上的植物都长得很矮。小朋友，如果你仔细到地里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任何一颗发芽的种子，它的根都是朝下的，而茎总是朝上的。即使你有意将它们倒置过来，经过若干天之后，它们的根仍然会向下弯曲，而茎又朝上弯曲生长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地心引力的作用。植物体内有一种生长素，浓度低的时候可以促进根的生长，浓度高的时候呢，抑制根的生长，却促进茎的生长，浓度更高的时候呢，则抑制茎的生长。当植株放平的时候呢，由于地心引力作用，生长素就移向下侧，这样茎部下侧生长素浓度增大，生长比上侧快，使茎尖向上弯曲，根部下侧生长素浓度高，起到了抑制生长的作用，生长比上侧慢，使根尖向下弯曲。如果我们把植物带到太空，地心引力消除了，就不会出现上述的现象。在太空啊，植物是什么样的呢？往往是毫无方向的散乱的生长，最终枯萎。
1: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0: 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2: 妈妈开始教我学。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跟我学古诗栏目当中，我们要一起学习和欣赏的是诗人杜甫的《登岳阳楼》。

登岳阳楼，杜甫。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这首诗的意思是，杜甫老爷爷说，他早就听说洞庭湖非常的波澜壮阔，今天啊也是有幸如愿地登上了岳阳楼。广袤的吴楚两地被洞庭湖一分为二，一水分割，就像是日月星辰漂浮在水中一样。我的亲朋好友现在都没有音信，我的年纪也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只能乘着孤舟四处的飘荡。现在北方的战事又起来了，现在北方边关又要打仗了，我只能倚着栏杆思念自己的家乡，然后为自己的祖国担心，心里非常的难受，泪流满面。吴楚是指春秋时期的吴国和楚国，也就是今天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一带。接下来请小朋友们和我一起念两遍。登岳阳楼，杜甫。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0: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1: 有初吻了。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成长起跑线，我们在这里一起关注孩子的成长。今天呢，和各位家长聊一聊教孩子学会安慰别人。当孩子的同学、小伙伴或者朋友伤心难过的时候，孩子要学会安慰别人，要讲究说话的技巧，根据对方的心理活动给予最贴心的抚慰。比如说孩子们在一起玩耍，会有出现有的小朋友摔倒的现象，有的孩子懂得关心照顾安慰别人，就能够获得小朋友的心，给人留下好印象，能交到更多的朋友。当小朋友伤心难过的时候，他最需要贴心的安慰，如果他的好朋友能够及时的关心安慰对方，那就能够获得对方的信任，成为对方的好朋友。当然了，安慰人的技巧不是天生的，父母要教会孩子怎么样去安慰别人。

第一，教孩子学会倾听他人的苦恼。当孩子试图去安慰别人的时候，首先要理解对方的苦恼。安慰别人，听比说更重要。一颗沮丧的心，最需要的是耐心的聆听的耳朵，而不是逻辑敏锐、条理分明的脑袋。要让孩子用心的倾听对方的声音，不要追问事情的前因后果，不要急于做出判断，要给对方诉说的机会，让他尽情地表达自己的感受。聆听的时候，要让孩子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感受，了解对方的内心，这就是给予对方最好的帮助，最贴心的安慰。第二，要接纳对方的世界。孩子安慰别人最大的障碍，常常在于孩子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去理解别人的苦恼，对别人的苦恼却不以为然。因此，要教孩子学会在安慰别人的时候放弃自己对苦恼的理解，承认他人的痛苦，这样更有利于安慰别人。心理专家说的，放下自己的世界，去接受别人的世界，就是这个道理。最好的安慰者呀，是暂时放下自己，走进对方的内心世界，用对方的眼光去看待对方的遭遇，不要妄加评断。第三，要了解事情发生前的当事人。每个安慰者都希望自己帮助对方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殊不知每个被苦恼折磨的当事人几乎都有过一连串不断尝试不断失败的探寻经历。所以父母应该让孩子学会了解事情发生前的当事人，了解其痛苦产生的原因，让当事人感到被听、被懂、被认可，并且告诉当事人他已经做得够多了、够好了，这就是一种安慰。心理专家提醒一个重要的概念，安慰并不等同于治疗。治疗是要使人改变，借改变来断绝痛苦，而安慰是肯定其苦，不试图做出断绝其苦恼的尝试。在安慰别人的时候，提供任何解决办法都

可能会失灵或者不适用，会令对方再次失望一次。因此呀，教孩子不干预对方，不要给对方讲解自己的见解，而是聆听、了解并认同他的苦恼，这是安慰的最高原则。另外，还可以让孩子陪伴受伤的朋友散步，对方会在你孩子陪伴下觉得安全、温暖，于是倾诉痛苦，诉说他的愤恨、自责、后悔。当他把想说的都说出来之后，内心就会逐渐平静下来，坦然地面对自己的遭遇。他会真心感谢好朋友的陪伴，也会觉得你的孩子是值得信任的朋友。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面对汛情，寒山上下凝聚起一股党群同心、风雨同舟的磅礴力量，大家戮力同心，用最朴实的行动在防汛抗洪大堤上筑起一道冲不垮的同心坝。太平街道蓝桥社区党总支书记李兴旺把共产党员这四个字刻在脚步里，融进汗水中，在居民的极难筹盼间写下一个个有温度的答案。县司法局太平司法所开展送法上门服务，既解决了企业用工困惑，也温暖了职工心窝。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博文、张诗涵报道。堤坝上鲜红党旗迎风飘扬，堤坡下干群携手巡堤查险，临时灶台边热饭热菜等着巡堤人回来，这是盘山防汛一线的真实画面。党员干部群众不分彼此，汗水混在一起，劲儿使在一处，大家戮力同心，用最朴实的行动在防汛抗洪大堤上筑起一道冲不垮的同心坝。专业力量是防汛攻坚的硬核支撑。在辽河国堤坝墙子镇烟里村堤段，巡堤队员分班交替沿河徒步摸排，俯身标记雨水冲刷沟壑，逐寸查验堤身裂缝渗水管涌风险，全线巡查不留一处盲区。当前水位虽缓慢回落，但坝墙子镇水利站副站长关亮丝毫不敢松懈。前些天的强降雨，烟里村今年全新投用的两座排灌站马力全开，为防止农田内涝平稳渡汛立下了汗马功劳。现代化水利设施与人工巡查并肩作战，筑起一道人机联防的坚实屏障。
1: 入汛以来，我们严格落实24小时不间断巡堤查险制度，全员在岗，昼夜值守。作为水利一线工作人员，我们时刻紧绷防汛安全这根弦，不怕苦，不怕累，守住每一段堤防，盯紧每一处隐患，用坚守筑牢全镇水利防汛安全屏障，全力保障辖区河道堤防安全渡汛。
0: 堤上是铁汉，堤下有烟火。坝墙子镇八里村村民王金香做了30多年农村大席，如今把灶台搬到了大堤脚下。受镇政府紧急聘请，他和另一位姐妹包下了全镇数十名巡堤人的一日三餐。烈日炙烤下，棚里热气翻涌，汗水顺着脸颊滑落，他却笑着说：“他们守堤，我守灶。”一句朴实的话，撑起了后方最温暖的补给线。
2: 做的一早呢，我们是6点，晚上有时8点。我们就是说，跟后勤呢，应该支持镇里的工作，非常辛苦。给一线上，我们也是为他们加油，共同努力，为了平稳度过汛期。
0: 镜头转给10几公里外的辽河国堤沙岭段，九台子村防汛帐篷里，村纪检委员刘勇正和队员反复推敲下一轮巡查路线，水位起伏不定，他们便把巡查频次从4小时1次提到1小时1次。炎炎烈日下，每一趟巡堤都是一次与隐患的赛跑。他说，堤坝那一侧是全村老少的家。
3: 咱们守这个河段啊，坝的那个方向就是我们自己的家园了，守护着全村老小的生命财产安全。所以说我们就是多溜一溜坝，多走一走道，就是再辛苦，我们也是说为了家乡，为了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我们付出也是值得的。
0: 一个人是一盏灯，一群人便是星河。在辽河国堤和外辽河国堤沙岭段沿线，49个巡堤点依次排开，平均每个点位7名党员群众值守。这意味着每天沙岭镇全镇有近400名党员干部、村民志愿者轮番上阵，顶着烈日奔走在堤坝上。他们用脚步丈量堤防，用汗水守住沙岭段的安全底线。沙岭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李金奇：
4: 防汛就是守家园，辛苦是一定的，但作为基层干部，我们必须冲在前，守在前。我们会时刻紧绷防汛这根弦，盯牢堤防，守好底线，全力保障辖区群众安全渡汛。
0: 从排灌站的机器轰鸣，到巡堤查险的匆匆脚步，从堤下灶台的饭菜飘香，到烈日下不停歇的奔走身影，盘山上下正凝聚起一股党群同心、风雨同舟的磅礴力量。 大堤无言，却见证着每一位平凡英雄的坚守，河水奔流带不走蹒跚干群携手护家园的深情。风雨未歇，他们仍在堤上，因为身后是万家灯火，是心安所在。时光不语，静默成诗，岁月不负，终有所成。在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热切期盼中，中国共产党蹒跚县第15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这次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55开局之年的重要节点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大会将系统回顾过去5年蹒跚发展取得的成就，科学描绘未来5年的发展蓝图，必将对全县各项事业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回眸看发展，我们充满骄傲，放眼前路，我们满怀信心。即日起，蹒跚新闻节目推出喜迎党代会专栏，将全方位多角度展四个字刻在脚步里，融进汗水中。他常年俯身一线，以初心为笔，以实干为墨，在居民的极难筹盼间写下一个个有温度的答案。前不久，蓝桥社区居民李涵发现住宅外墙缝隙杂草狂长，根系深深扎入墙体，雨水渗漏，墙皮脱落的隐患像一颗悬在半空的石子，随时可能砸落。心头一紧的他转身就赶往社区居委会，当面将情况一五一十地反映给李兴旺。群众诉求就是行动指令，接到反馈，李兴旺没有丝毫拖延，立刻赶赴现场实地勘察，细致查看墙体破损、杂草扎根等细节，精准评估高空作业整改难点。为快速消除安全隐患，他主动对接小区物业，多方协调敲定高空作业方案，紧急调度起重设备与专业施工队伍，全程现场跟进清理杂草、修补外墙防水、封堵渗漏点位，高

0: 要化解楼宇安全隐患，悬在居民心头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儿。太平街道蓝桥社区居民李涵：
1: 办实事，我们有什么问题啊，找李书记啊，李书记都能就是说时时刻刻的给我们去把这个问题从头问到尾，把这个问题都给解决了，把我们这个老百姓的事儿都当成自己家的事儿，就是办理的都非常漂亮，完成的都非常好，我们老百姓都非常满意。
0: 外墙隐患高效处置，只是李兴旺深耕基层为民解忧的一个缩影。作为社区带头人，他始终牢记党员初心，常态化入户走访群众，把矛盾调解、困难帮扶、环境整治、文明宣传等工作扛在肩上。无论是邻里之间的琐碎纠纷，还是老旧楼宇设施老化维修、特殊群体生活帮扶等棘手难题，他都亲抓亲办，全程跟进，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面对文明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攻坚任务，李兴旺带领社区党员和志愿者下沉一线，以耐心、细心、责任心搭建起党群连心桥，让服务温度传遍社区每一个角落。实干耕耘结硕果，党建引领谱新篇。今年太平街道蓝桥社区党总支被中共辽宁省委授予辽宁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太平街道蓝桥社区党总支书记李兴旺：
2: 作为社区书记，一名党员，我会时刻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扎根蓝桥社区一线，常态化入户走访，倾听群众的诉求，把居民的烦心事当成心头事，坐实矛盾调解、民生帮扶、文明宣传等各项工作，主动带头冲锋各类攻坚任务，以党员的责任担当做好基层治理，用心守护邻里的平安幸福。
3: 记者吴小曼报道。生产淡季，企业却主动加课。近日，县司法局太平司法所走进辽宁盛达盐业有限公司，开展送法上门。这趟上门服务既解决了企业用工困惑，也温暖了职工心窝。在辽宁盛达盐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吕春伟对着电脑里的问题清单逐条梳理，这份清单是他日常管理中积攒下的心病。日结工资的签认流程是否规范？装卸工在厂区受伤如何界定责任？问题一个接一个，全是车间里绕不开的疙瘩。针对企业在经营中遇到的这些问题，县司法局太平司法所的工作人员逐条解答，逐项支招，不绕弯子，不念文件，给的全是管用的实招。现场气氛热烈，几条规矩立下来，吕春伟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答疑解惑刚结束，普法课堂紧跟着开了场。吕春伟把工人们召集到长桌前，受邀律师用大白话给大家划重点：劳动法保护啥？合同该咋签？出了事找谁管？工人们频频点头，有人当场提问，还有人顺带咨询了生活中的烦心事。律师和司法所工作人员不仅耐心解答，还送上印有太平司法所联系方式的小礼品。有事打电话，我们随时在。辽宁盛达盐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吕春伟：
4: 解答了我心中的法律疑问，帮我们规范了日结确认单，明确了工伤认定条件，强调了工伤保险等硬性要求，这些规矩立起来了，制度透明了，工人心里有底，生产才能稳稳当当。司法所这趟上门服务，帮我们办的是最实在的事。
3: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也是营商环境的最硬内核。在白山，企业点单，普法上门，正是辽宁深化政企对接、强化纾困赋能的基层助教。基层司法行政工作者用脚步丈量需求，用专业换取信任，既当企业的法律参谋，又做工人的普法讲师，让企业放心搞生产，工人安心挣收入，这就是实实在在的营商环境。记者张宁行野报道。为切实提高居民防溺水的自觉性和遇险逃生能力，羊圈子镇坚持预防为主、教育先行、联防联控的原则，构建宣讲会集中科普、村村响循环播报、网格员入户宣讲立体化宣传体系，加大隐患排查力度，强化防溺水宣传教育，全力织牢防溺水安全网。在三家子村，每天上午和下午的重点时段，村村响喇叭都会准时响起，播报防溺水六不准等安全知识和警示提醒，让安全之声传入千家万户。依托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防溺水专题宣讲会， 召集家长、留守儿童监护人等及

全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荣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我现在就传话要搜查你的晋王府，你同意还是不同意呢？这我说呀，我不能同意。为什么？王叔啊，方才我说了，情况特殊，没有万岁的旨意，别人的旨意我都不能遵从啊。我小名也是晋王千岁，也是堂堂国家的王爵，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我犯什么法了？为什么搜查我的王府？这纯属是栽赃陷害。王叔，如果万岁有话，我没得可说。万岁不传旨，恕侄儿不能从命。这家还命上了。你想，八王千岁赵德芳，那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当着这么。

0: 多人的面吃了卷烟饼，他怎么下来台呀？八王千岁是骑虎难下，传下话去，今天叫搜也得搜，不让搜也得搜，万岁跪下来，由我担着呢。其实这就有点不讲理了，还召集就不叫搜。他这府里也出动了好几百人，把府门给堵住了，气氛相当紧张，简直是一触即发。八王千岁一看不行了，可气坏了，一把把赵吉的袍服给抓住了。好赵吉呀，你特意的蛮横，竟不把八王看在眼里，今天我打死你！他把剑举起来了。赵吉不敢反抗，把头一低，王叔，您乐意打，您打吧。你说八王再混，他也不能做这种事儿，举剑是吓唬他。那真打，他敢打吗？你现在无凭无据把国家的亲王给打死，那不得吃不了兜着走吗？八王说："我打你干什么？咱们俩进宫去评理。"我问问皇上，我的旨意究竟好使不？不好使，我脱袍让位，抱着脑袋滚出安庆宫。我这八王没用。咱们简短解说，这俩王子打到内宫去了，大伙儿也不敢乐。这可叫耗子洞刀窝里反啊！其实这时候也非得这么办不可了，别人你就是剑客剑仙。你有力量施展不出去，这动了官面的势力了。这两位亲王一到了内宫，惊动了四壁仁宗。仁宗一看这怎么回事儿？到外头一看，哎呦，吓了一跳。一瞅八王爷帽子也掉了，老头子气得浑身立抖，手里头抓着赵吉的袍服。赵吉那大胖脸上滴滴答答也往下直淌汗，口喊冤枉。仁宗一看没辙了，急得直拍桌子，二清住手，这成何体统？你们这样做就不怕外人耻笑不成？两个人这才松手，赵吉跪倒在地，吾皇万岁万万岁，臣冤枉。他哭了。八王千岁赵德芳命人把帽子找回来，把衣服整理整理，然后鞠了个躬，臣参见陛下。因为他是王叔嘛，这不是升大殿的时候就鞠个躬就可以了。仁宗赶紧欠身离座，王叔一旁落座。等八王坐下之后，仁宗把心血往下平了平，这才问赵吉：卿口喊冤枉，所谓何故？从实奏来，遵旨，是这么回事。这赵吉说的就是方才那些经过，咱不必重叙。其实仁宗都知道，蒋平、房叔安进宫讨旨，不就为这事儿吗？只是后来八王传旨这事儿他不清楚。皇上听完呢，心里不太痛快，心说：“王叔啊，您老糊涂了，您怎么能代替我传旨搜查晋王府呢？不是说您没这个权利。”你不应该瞒着我，但是他又不敢责怪八王，要那么一说，老头非翻脸不可。皇上考虑了考虑，冲八王一乐：“王叔，他说的对吗？”“对，就是这么回事。”“万岁，臣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假如万岁忙，或者有其他原因，我代替万岁传回旨，行不行？有用没有用？也行啊。” 当然是可以，当然是有用了。好，有万岁这句话就行。赵佶，你听见没？这可是万岁恩准的，我的旨意照样有用。你打算怎么办？这位赵佶一听啊，和这一面官司，要知道这样我不来好不好？这一句话，官司彻底输了。他也知道皇上惹不起八王，因此低头不语。皇上谨劝王叔，当然了，您是我的王叔，敢比一国的太上皇。您的话比我这圣旨还好使，但是有些人呢，他一时糊涂，没转过这个弯儿来。赵佶就是其中之一。王叔啊，请您看在朕的份上，原谅他一次才是。多谢陛下圣明。冲您这么一说，这事儿完了。往后我们爷俩该怎么处怎么处。不过有一样，请问陛下，这晋王府究竟允许搜还是不允许搜呢？
1: 他问。
0: 皇上一听，对呀，这事儿完了，那事儿没完呢。他就稍微犹豫了一下。晋王一听，在这时候不能不说话了，他往上跪爬了2步，陛下圣明。臣乃陛下之玉帝，奉公守法呀。多少年来，我可以说从来没犯过任何错，没惹皇帝生过气。这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开封府的人一口咬定说我的府里头有贼，这叫无中生有。臣都查过了，根本无有此事，因此我才拒绝搜查。如果万岁降旨非要查臣的府，我当然不敢抗旨不遵，但我有个要求，搜出来怎么办？搜不出来怎么办？请万岁示下。哎，这句话挺关键。皇上一听，点了点头，好，赵佶啊，你站起来，站起来讲话，谢主隆恩。赵佶站起来了。仁宗问八王，王叔，您听见没？赵佶所说也不是没道理。不管怎么说，他乃是一国的亲王啊。搜了半天什么也没有，这玩意儿怎么办呢？王叔，您有没有把握敢断言这贼就在晋王府？其实八王心里也没底，他也没看见，他是听开封府这帮人这么说的。事到现在，说话不能软了，一点也不能让步。所以老头把心一横，陛下，肯定是贼在他府里头。哦，赵佶听见没？八王千岁已经说了，你府中肯定有贼。陛下，那没有怎么办呢？皇上一听，是啊，王叔，没有怎么办？万一您估计的事儿错了，或者有人谎报不实，怎么办？八王说：“万岁，这么办吧，如果从他的府里搜不出贼来，就算我血口喷人，就算开封府这些人妄告不实，加害一国的亲王，万岁您怎么处置？怎么办？臣毫无怨言，我宁愿把脑袋丢了，也得搜查晋王府。”皇上点头，问赵佶，听见没？王叔已经发了誓了，而且赌了咒了，你怎么办？我，陛下，既然如此，臣没的可说。 那您就传旨搜查吧。

0: 但愿八王千岁化腐前言。咱们在位的大伙儿都听得清清楚楚。不过呢，我还有个要求，红嘴白牙，到时候说话不算数怎么办？需要签字画押。这家又攻了一步。八王一看画都扔出去了，白纸画黑道怕什么呢？就这样，当着皇上的面，两个王子签字画押。八王在上面写的清楚，在晋王府搜查不出来贼，宁愿受皇上的处分，把脑袋给堵上了。着急也不示弱，在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如果在我府里发现有贼，那就是我窝藏，我打窝藏罪，皇上怎么处置全可以。把手雅都摁上了，两份交到皇上手里保存，仁宗这才降旨搜查晋王府。等八王千岁离开内宫，先见到蒋平、徐良和房叔安，把经过讲说一遍，最后把打赌这个事儿也说了。八王拉着蒋平和徐良的手啊，我几位啊，事关重大，你们可千万说话算数啊，真要搜查不出来，本王丢官罢职事小，你们的饭碗可全砸了。我看得很清楚，内宫里有个梅娘娘，外边有个晋王赵佶，再加上素日跟你们不和的那些人，要抓住这个把柄，焉能轻易放过呀？恐怕你们这小命保不住了，连包的人都得受你们的牵连。舒安呐，你们敢保证这贼还在晋王府吗？
1: 您放心，跑不了他，搜不出来我大脑就不要了。
0: 其实房舒安也没看见，他心眼没底儿。他转回身来问孝天王白春，
2: 我
0: 你真看准了？看准了，我就追到这儿没的，千真万确。
2: 好嘞，我可全在你这一句话了，倒霉也在这句话，露脸可也在这句话，
0: 可事到现在后悔没用了。又问徐良，你在这一天当中巡逻放哨，发现晋王府有人随便出入没有？徐良说没有，一律我都不放行，也没人进去也没人出来，鸟飞也有个影，如果真有贼跑不了他，就挖地3尺也得把他抠出来。
3: 好嘞，
0: 大家到了晋王府，赵佶领旨不敢阻拦，府门大开随便出入啊。蒋平领着人畅通无阻到了前院，四爷二目如电，吩咐了一声准备，
3: 叽里嘎啦全都得给我搜到了，现在就开始给我大搜查。
4: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徐良、蒋平奉旨搜查晋王府，八王千岁赵德芳嘱咐完了，回安庆宫听信儿。回去啊，八王就跟嫡娘娘说了，把咱那包收拾收拾，金银细软你啊也归拢到一块儿，我常穿的衣服也给我打点打点。哟，嫡娘娘一听，这怎么了？要搬家呀还是有什么变动？八王苦笑了一下，哼，做好准备吧。是这么回事儿，真要起不出脏来，抓不住贼，我想皇上也不能要我的命。 我就得落个丢官罢职。就即使皇上不忍，我也没脸面在京里待着了，咱们老夫妻就得远遁他乡，另找养老地吧。当然要搜出来更好，不过我心里没底，还是事先有所准备才是。您听这玩意儿多有意思，八王千岁把搬家的准备都准备好了，车也套好了，东西都搬到上面去，老夫妻提心吊胆在这听信儿。单说蒋平那人心多细呀、啊，跟徐良两个人一商量，就怕那梅娘娘跟这晋王双方通气儿，事先得有所防范。蒋四爷把身后的双侠丁志兰、丁兆会、东方侠智化叫过来了：“三位兄弟，你们老几位辛苦辛苦啊，带着300军兵埋伏到后宰门和神武门，切记在我们搜查晋王府的时候，你们注意宫里都有什么人出来，都有什么人进去，万一发现可疑给我当场拿货，不准他们双方通气儿。明白了，明白了。”路上把人埋伏好了。另外蒋平又围着晋王府转了一圈，东西南北四面八方都做了安排，给他们准备的信炮跟锣，万一狗急跳墙，贼从哪方面跑了，哪方面就敲锣。东边的跑了敲三下，西边的四下，南边的五下，北边的六下，都分清楚，一听几磅锣就知道从哪儿跑的。外头是密布弓箭手，都安排完了，开始在里边搜查。一开始是门房，侯门深如海呀、啊，何况是堂堂的晋王府啊，这门房要二三十间呢。等搜查的时候，顶棚、地板、暗室、夹皮墙，坑坑洼洼是可疑的地方全都刨了。晋王气的脸蛋子直哆嗦呀，好好好，刨吧刨吧，你们把这房子扒了才好呢，没有我再找你们算账，我再求皇上发国币躺银给我重建晋王府。蒋平也不理他。时间不大，搜查完了没有，派人在这看守着，开始往里平推。后来搜到阴暗殿没有，往东西配房搜没有，蒋平又留下人在这看着，凡是搜查过的地方都安排下人，开始往里平推。等搜查到内宫的时候，大伙儿直惊鼻子，什么原因？

0: 气得一拨了脑袋，心说房叔安这小子妈太损了，谁说我搜查这玩意儿有经验？这是要命的事儿。假如有贼的话，人家在暗处，咱在明处，这一进去，狗急跳墙啊！他要豁出去给我一刀，我找谁去？但是还不能不下去。冯元在当兵的手里借了一面盾牌。单手提刀，腰里拴着绳子，有人给他照着亮，他奔这黑洞来了。冯元刚往里一探脑袋，在洞里边打出一只飞镖，啪！幸亏冯元注了意了，不然这下还真要了命了。哎呀！他往旁边一闪，用盾牌一接，这只镖正好打到盾牌上，抬来来来！落到边上，这一下暴露了，准知底下有人，不然这只镖谁放的？四爷心里这个高兴劲就甭提了。冯元，你撤回来，来啊，给我开弓放箭，调过10个当兵的来，脸上都戴着蒙面具，身上披着铁甲，手中端着弓弩盒子。对准这坑道，开始放箭，按钟表说放了有那么3、4分钟。但是谁知道这坑里头是怎么拐弯啊？射着人没射着人不清楚。放了一顿之后，蒋平吩咐一声“搜”，到这关键时刻可是卖命的时候。冯元领着人二次冲上去了，可是刚下去俩人儿，就听见这两个人有惨叫的声音，甭问，这俩当兵的全报销了。
1: 冯叔安，你看我四爷爷，咱别硬碰硬了，非得吃亏不可。快，叫人准备辣椒、干草，给我熏呢，不熏他出不来。一声令下如山倒啊！人多好干活，大麻袋、小麻袋，就把这干草和辣椒源源不断的运来了，点着了，一包一包塞下去，怕这烟进不去怎么办呢？让当兵的换班拿大扇子在洞口往里扇，这阵的人全呼到洞口。也就过了半顿饭的功夫，这洞里的人就受不了了，谁家都知道这个呛，就听里边有人喊了一声：“别熏了，别熏了，我上去。”有人爬上来了，上了一个抓一个，是上了一个抓一个。蒋平在旁边数着数，一共抓了27个。没声儿了，四爷一想，肯定还得有，继续给我熏。结果时间不大，又上来6个。最使人显眼的，有个穿黄袍的和尚。他刚趴在坑边上，让徐良掐脖子把他摁住了：“你个王八，你瞧瞧的，我就记住你了，有你一个。”书说简短，一共爬上来41人，再去搜查没了，全拿绳子把他们捆得结结实实的，拎到外头，借灯光一照，好，这些人都跟灶王爷差不多少了。
0: 那个时候不都有能耐吗？都是剑客的身份，怎么不打呢？您想，这什么地方？有天大的能耐能施展开吗？那洞口才有多大？说在里头待着不出来，不出来给你熏死，连气儿都上不来，眼睛都睁不开，所以才老老实实当了俘虏。天又亮了，检查宣告结束。
1: 房叔安拎着小片刀，到了晋王近前，王爷。认得这些人不？

你还真别说，晋王这家真有主意，装傻充愣，把大脑袋晃，本王不认识，这些人是干什么的？怎么跑到我府里头来了？又怎么藏到花轿之中？真叫小王难猜难谢呀！蒋平一乐，好嘞，有地方叫您说实话。来人，快请八王。简短截说，把八王请来了。八王一听说真搜出贼来了，可把老头乐坏了。到了晋王府，房叔安建议王家，咱想过一堂，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啊。趁热打铁，您先明白明白怎么回事，将来好给我们当个证人。八王点头。蒋平、徐良、房叔安在这过堂，不敢审问晋王，因为他官太大，皇上的御弟，他的事得皇上审问，或者皇上派专人审问。至于收拾这帮贼，那开封府有权利。先把那穿黄袍的和尚架过来了，这家这眼睛熏得跟烂桃差不多少了，这么老半天还咳嗽呢，咔咔咔咔咔。房叔安说：“这么办，弄瓢凉水来，先叫他喝了。喝完了，果然比刚才强多了，虽然也咳嗽，差的多的多。”蒋平把桌子一拍：“停当！”叫什么名？在哪儿出家？奉谁的命来到东京？为什么藏到晋王府？快把以往的经过如实的讲来，不然的话，嘿嘿，大概你心里也清楚，这一关你是过不去。这和尚勉强把眼睁开，瞅着蒋平一阵的狞笑，笑完了把头一低，一句话也不说。能不挨揍吗？蒋平喝令拿鞭子抽他。可是这和尚啊，就好像不怕疼似的，抽了几百鞭子，把黄袍都抽碎了。他是不哼不哈，鞭子抽不动，使别的刑法压杠子，结果把杠子压折了，他也没供，最后打的是皮开肉绽，死去活来呀。大伙看得清楚，这家横骨插心，感觉问题太严重了，宁愿自己死也一个字也不说。王叔安走到这和尚近前，往这一蹲。哎呀，我说打的你这模样，我真怪可怜的。你说你这何苦呢？比如说你是金灯剑客夏随良，或者是卧佛昆仑僧，也情有可原。你无非是一盘小菜儿，你是个狗屎的奴才，给人家卖命。今儿个人家逍遥法外，你落入法网之中，啊，你就觉着你骨头硬，你能滚热汤，你宁愿皮肉受苦也不说实话，那你可是找倒霉呀。我说和尚，咱这么说吧，你不见得能死，假如你要把事儿都说出来，我们比尖一逛的，在皇上的面前跟你多说几句好话，你这条命还保得住，你何必跟官府对抗呢？哎，这么告诉你吧，你要不说我们接茬收拾你，多的把你实话挤出来，多的拉倒，你可就受老了罪了。和尚，你这么大年纪了，你还不明白这一点吗？你是说呢还是不说呢？房叔安怎么说，这和尚一句话也没有。老方告诉冯渊，算了，他不说拉倒吧，你看揍的多可怜，浑身上下全是伤，去弄点药来给他上上。说着房叔安冲冯渊一使眼色，冯渊明白时间不大，拎了个桶，还带了把刷子，

0: 我呀，混战无比该子，我们是恻隐之心呐，不忍得你皮肉受苦，来吴老人家给你上点药吧。等把这水泼到和尚身上，没把和尚疼死，好像万把钢刀扎心一样。那边说是药吗？不是，咸盐水。你说有这二位这么损的吗？他们竟这么收拾人了，把房叔安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来。和尚在地下是翻滚呐，嘴里骂道：“姓方的，好小子！”我就变成厉鬼，我也得把你掐死，
1: 是吗？你现在还没变鬼呢，我告诉你，你要不说实话，我还要给你动分心。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八王千岁赵德芳。率领开封府老少英雄，在晋王府审讯群贼。当然了，审讯嘛，就得审头头。这个穿黄袍的和尚就是个头子，但是这个家伙。铁嘴钢牙，怎么打，他也不招供。后来房叔安和冯渊两个人出损主意，往他的伤口上倒咸盐水，这招可够损的，把这和尚疼的是鬼哭狼嚎。但是。还不说，方叔安把大脑袋一晃，牛，真牛你的，哈哈！你不是不说吗？咱再换个新招，去，到厕所拿便桶，连稀的带干的，给我弄一桶来，我给他吃点败火药。这冯渊领着人张罗起来，大伙一听，这什么刑法呀？都不敢乐。房叔安这么说呀，他真这么干呢，这不是假的。正把这桶粪弄来，黄袍和尚一看坏了，再不说，这个罪可受不了。方叔安呐，我就变成厉鬼，我也得掐死你！
1: 废话，你说不说？不说，现在就吃败火药了。
0: 这就摁鼻子要灌，黄袍和尚没办法了，是口打鼾声。并非老僧出卖朋友。事到如今，实在是没办法了。
1: 说吧，怎么回事？
0: 好几个记录的给记。和尚报了名了。他出家在昆仑山小西天八角台，有个法王寺。他们一共弟兄三人，他是老大。人送绰号叫黄袍罗汉，叫慈光。他二师弟叫红袍罗汉，叫慈祥。三师弟叫青袍罗汉，叫慈恩。这是法王寺著名的三僧，手下还有12大弟子。他在口供中承认。他接着古月和尚和昆仑僧的信，让他们马上赶奔京师，住在晋王府，联络江湖的朋友，其中有黑风寨的七煞、骆驼岭的12劫，
1: 三山五岳的好汉等等，一共是80多人。古月和尚跟昆仑僧让我们在这儿干什么呢？就搅乱京师的安全，有了机会就要搞暗杀，重点就是开封府的包大人、枢密院长院严查散、督察院长院范仲宇、大理寺正堂温彦博、刑部正堂杜文辉，包括五军都提府铁帽子王爷岳恒，还有八王千岁赵德芳。把这些人杀完之后，在可能的情况下还要把四弟仁宗给杀了。大伙一听，啊，这条计策可够歹毒的，这记录这是一字不落，刷刷点点全写下来了。方叔安接着问：“马下甲，你们还想干什么？”“
0: 我都说了，这一次到安庆宫，我们就想杀八王，利用这个机会把开封府的人也斩尽杀绝。”“
1: 哎，等等，我问你，在这个京里的你是最高的头啊，还是有比你还说了算的？你们怎么平白无故想起来刺杀八王？”“
3: 不不，我不是最高的头，他还有
1: 谁？
3: 说，
1: 你小子要想不说，我可当时就给你灌粪汤。”“
3: 啊，好，我说，那就是册立的贵妃娘娘温玉香，她是我们的最高首领，我们干什么都得听她的。”
1: 方叔安一看妥了，看看八王，八王瞅瞅两旁的人，心里这个亮腾劲儿就蹦提了，要的就是这句话。方叔安接茬问：“这个温玉香怎么回事？你清楚吗？”“
3: 料之一二。我就知道此人叫九花娘。为什么得这个绰号，我就不清楚了。他是天竺国国王格里格丹派来的，直接归古月大和尚指挥。古月大和尚向他怎么交代的，我不敢过问。总之，我们得听他的，他叫我们杀谁，我们就杀谁；叫我们不动，我们就不敢动。就因为他告诉我们了，说八王嘛把白玉瑞给救了，要在安庆宫审问白玉瑞，说形势对我们不利，因此才指派我多多的带人去学习安庆宫，不问男女老少，一个个都斩尽诛绝。哪成想半道杀出那个孝天王白春，因此对我们损伤很大，我们没办法这才逃回来的。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等黄袍罗汉慈光说完了，把他带下去，又把红袍罗汉慈祥给带上来了。这慈祥受了重伤了，瞎了一只眼，叫徐良拿镖给打的，但是说话还蛮清楚的，没动刑他就如实地说了，这口供啊跟黄袍罗汉慈光没有大的出入，因为说都是真的。青袍罗汉叫徐良给宰了，当然那就没法问了。然后又带了几个重要的贼寇一审讯，口供全都合牙。但是又有个新发现，
1: 这些人的嘴

0: 中咬出一个人来，叫小北斗金奎亮。在被抓的人宠中有他一个，他就是九花娘温玉香的丈夫，把金奎亮给带上来了。这小伙长得挺帅，不过呢就是在洞里头叫这辣椒烟给熏的，眼睛跟水灵铛差不多。把他带上来之后喝了口水，徐良、房叔安接查审问，这金奎亮也没顽抗，把所知道的事情都说了。他是这么说的：我跟温玉香结识还不到二年，温玉香是个盗采花的女淫贼，人送绰号九花娘。据我所知，为什么叫九花娘呢？别看她年纪不大，已经嫁过九个人了，故此得了这么个绰号。到我这是第十嫁，挪到仁宗皇帝那是十一嫁。
1: 吴仲恒，你就说你，不行说别的。
0: 是，哎，总而言之，他不是个好东西，我也不是个好东西，我们俩是瘸驴对破磨，凑在一块儿了。要说是夫妻，还不如说就是打火的，因为我们做的案子太多，在中原无法立足，故此漂洋过海去投靠古月和尚。因为什么呢？就因为他是我们本门户的一个师爷，我们是他徒孙。到那儿之后，古月和尚满招待，后来呢把我们夫妻就找去了，商量着把温玉香给四弟仁宗送来，叫他来结佛缘，诈称是天竺国国王格里戈丹的九女儿。一开始我不同意，我说那费那事干什么，干脆我进皇宫把四弟仁宗杀了不就得了吗？他们叫我试试看，给我开了个地址，就是这晋王府，到这儿找晋王召集。究竟他们是什么关系我不清楚。果然我拿着古月和尚的手书到了东京之后，受到晋王召集的热情款待。那一日晚间，我夜入皇宫前去行刺，结果没得手。怎么办呢？我就把十二元辰炉给偷出来，现在这宗宝还在晋王赵吉的手里头。我一看行刺不成，二次返回天竺见古月和尚交差。古月和尚这才按原计划行事，才把温玉香画了个名叫达达梅尔，说她是天竺国国王的九公主，以结佛缘为名把他送到东京。没想到事情进展得非常顺利，四弟仁宗贪淫好色，才册封他为贵妃娘娘。这温玉香在皇宫里头主要的是能把皇上给迷住，离间君臣之情，借助四弟仁宗的手把他周围那些文武官员斩尽诛绝，而后温玉香要逼着四弟仁宗写相书纳顺表，推倒大宋的江山社稷。我知道的就是这些，没有半字虚假。
1: 画工，
0: 十个手印脚印全摁上，然后把他押进去，又审了几个人，一看基本都差不多，用不着耽误功夫了。霸王爷赶紧把众人召集起来，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怎么办？这事儿可不小啊，应当见四弟仁宗如实起奏，看看这回皇上还有什么可说的。 那么晋王赵佶是皇上的玉帝，皇上不传旨，没法审讯，你又打不得又骂不得，那得龙楼御审了。不过呢，从目前掌握这些材料来看，那已经远远超过估计的那个数，这要拿到皇上的面前，看来是绝对有作用的。只要把女贼温玉香再给拿下，这个案子就算了结了。但是这些犯人是至关重要，徐良跟蒋平一商议，让孝天王白春、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领着500军兵在这看守，另外还看着这个晋王赵佶及其家属，严密封锁晋王府，不准走漏任何消息。八王千岁赵德芳带着徐良、蒋平、房叔安众人起身赶奔皇宫。到了后宰门这儿，义侠太保刘世杰、校门郎君沈明杰在这挡着，因为这是徐良跟蒋平安排的，让他们在这堵着，看看有没有行径可疑的人。一见面，刘世杰就说：“二位，我们真没白等，抓住三个。”哦，蒋平眼睛一亮，什么样的人？一名宫女，两名太监。他们都是奉了梅娘娘所差赶奔晋王府打探消息的。一开始是个女的让我们抓住了，没过半个时辰又来个太监也叫我们抓住了，过了两个时辰之后又一名太监也叫我们抓住了。经过初步审问，他们都如实招了供了，就是奉了梅娘娘所差上晋王府打探消息。现在人在咱们手里呢。蒋四爷点点头，大功一件，把这人可都保护好了啊，将来好作为人证。
2: 是，我们明白。
0: 八王爷在场也都听见了。就这样跟黄门官说清楚，要求见皇上。这个见四的人种啊，太难了。但是八王千岁说的比别人要容易多了，就这样还等了一个多时辰。有名太监跑出来说：“万岁口旨，请八王千岁各位英雄赶奔乐善宫。”等进了乐善宫啊，一瞅四弟仁宗居中而坐，那位贵妃娘娘在侧坐相陪，看模样他不知道外边发生的这些事儿，因为事先严格封锁消息，就怕叫他发觉。宫女太监占了两大溜，四弟仁宗一看八王千岁来了，欠身离座，乐了乐：“王叔，一旁落座，谢陛下。”蒋平众人见驾，仁宗一挥手，两旁站下。皇上还寻思没事呢，问八王：“王叔，但不知搜查晋王府可发现了什么吗？”吾皇万岁洪福七天呐，多谢神佛的保佑，我们这次搜查晋王府收获可不小。”八王说到这儿，偷眼睛看这梅娘娘，就发现这梅娘娘这脸刷就有点变色了，但是这个人很老练，表面上仍然还是挺镇定。四弟仁宗接着问：“哦，王叔，你们都发现些什么？快些奏来，陛下，您先看看这个吧。” 说着把考功单往上一递，皇上一瞅，咋这么一大骡子，摆到龙书案上挨篇看呢、啊、没看了几篇，四弟仁宗这模样就变了、啊、
1: 威爷，这是怎么回事啊？难道国有此事不成？
0: 陛下您问谁呀、啊、这可一点都不带错的，您看看这是九个人的口供，说的都是一个词儿。至于下一步怎么办，要请旨定夺。
1: 仁宗转过脸问梅娘娘，你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别人都管你叫温玉香，管你叫九花娘？莫非你是个女贼不成？温玉香汗出来了，但这家嘴还挺硬，要陛下，这是哪里刮来的邪风啊？这都是血口喷人，绝无此理。什么叫温玉香？我一概不懂。
0: 余良噌就窜起来了，你个王八绿悄悄的，少装大半帅。
1: 事到如今，你就是铁嘴钢牙，想不认账也不可以了，还不赶紧自备其父，在万岁面前认罪，把你所有的罪行向万岁如实的说清楚。
0: 房叔安把小片刀拽出来了，你臭娘们，你算折腾到头了，还不认罪，等待何时？
1: 蒋四爷一喊，怎么是等着我们拿绳拴你啊，还是你自己老老实实扶绑？
0: 文玉香一看事的如今，真相大白了，
1: 怎么说也白扯了，这家伙是恼羞成怒，一咬他的牙关，砰，把外衣脱了，像个魔鬼一样伸着两手是直奔四弟仁宗，把仁宗脖子给掐住了。
0: 干什么？他也不想活了，他要把仁宗给掐死。这下可把四弟仁宗吓坏了，
1: 啊，快救驾！
0: 徐良一抖手就是一支镖啊，因为事先他所做好准备了，正打的温玉香的肩头上，贵为天子哪吃过这亏呀？因此四弟仁宗连怕带气，好悬没归了位呀、啊、烦了烦了啊，这是怎么回事儿？简直仁宗都不相信这是真的。后来他们头脑冷静冷静，不可否认这都是事实，特别是温玉香最后狗急跳墙这一手，他更明白怎么回事了。仁宗是勃然大怒啊，吩咐一声，来呀，把晋王连这个鬼女子以及一干的贼寇全都推到外面凌迟处死。这阵他急了，八王赶紧奏本，且慢，陛下不可鲁莽，虽然这些贼罪大恶极，就凌迟处死也死有余辜，但是有很多事情还没弄清楚呢，比如说温玉香怎么来的，天竺国的国王格里格丹为什么这么办，事关两国外交的事情，您不弄清楚行吗？那个古月和尚究竟怎么回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赵吉除了窝藏这帮贼之外还干了哪些勾当，你还没问呢，就这么稀里糊涂把他们杀了。另外白云瑞被屈含冤呢，现在脑袋上还顶着官司呢，应该怎么办呢？

0: 请万岁，你休息片刻，再做决定。
1: 哎呀，都把我气糊涂了。王叔所言极是，
0: 到了现在，仁宗是追悔不及呀。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啊，他也顾不得自己的尊严了，拿着脑袋咣咣往桌子上撞。大家还紧拦着，房叔安比谁咋呼的都凶。哎呀，万岁，善保龙体，善保龙体。其实他心里头这高兴劲儿甭提了，心说你使劲儿撞才好呢，撞疼了你才明白。头两天你也太不像话了，什么人的话你也听不进去，你简直变成了个殷纣王了。哦，现在后悔了，撞破了活该。大伙儿左拦右劝，仁宗不撞头了，但是把脑袋上也穿了好几个小包，把御医找来给上药，还得包扎。仁宗是追悔不及呀。仁宗一想啊，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受的这个委屈太大了，因此传口旨请白云瑞，得安慰安慰。但旨意传下，白云瑞一听，哦，真相大白了，你现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呀，我还不去了呢。连选了三次，白云瑞抗旨就是不来。大伙儿一看，得让皇上下台阶啊，不管怎么说那是一朝的人王地主啊。因此徐良亲自到安庆宫来请，见着白云瑞，徐良说，兄弟，千不看万不看，你也看到死者的份上，劈了鬼韩天锦，小义是爱虎，粉子杜陆贞都为你为国捐躯，小元霸鲁士杰、柳金杰、柳玉杰都死在贼寇的刀枪之下。兄弟，别的你全甭管，难道你就不想给这六个人报仇不成吗？等将来报了仇，哥哥陪着你一块儿辞官，你看怎么样？白瑞气哭了，三哥，您说的有理，小弟遵命。就是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3: 那么，当官的不一定是爵，有爵位的人肯定是官，这对郑成功是格外看重。另外，要求郑成功赶紧集中兵力北伐，争取在延京会师，把满达子赶出山海关。郑成功拜读了圣旨之后，庆贺了三天，把马太监张煌言等留在部下使用，把大将军府改成为延平郡王府。那个郡字儿，咱说着咬嘴，所以啊，咱就管它叫延平王。其实仔细分析，郡王跟王还差着半格，还不够纯粹的王，但是也是王位了。郑成功一想啊，既然奉诏了，名正言顺，我早有此心北伐，这次奉了旨了，正好名正言顺。因此郑成功调集兵力啊，现在他的家底儿加的一块儿是24万多人，那叫军队啊。兵上10000无兵无厌，要到100000就彻底连天，水陆大军20多万，实力不为不厚。郑成功马上传令，任命甘辉为前部正印先锋官，陈奎、陈泽为左先锋、右先锋，马信护卫左军，魏彪护卫右军，大将黄明总督粮草，贺世明为后河殿后，带领着8000多支船舰呢，起队开始北伐。临走的时候，把厦门、金门、马祖、大旦、二旦这些岛屿交给了郑鸿逵和郑泰。等临行之时，郑鸿逵、郑泰前到码头送行啊。郑成功拉着他们二位的手，千叮咛万嘱咐：“我们走了，此次北伐什么时候回来不一定，我是直捣燕京，不把满达子赶出中原，我誓不罢休。那么日期很难决定，希望你们二位联手把家看好，力争万无一失。”郑鸿逵呢，前者对石朗的事儿心里感觉到内疚，他跟郑成功之间呢有很长

一个时间不太合得来。这一次看郑成功对自己如此信赖，把家交给自己了，深受感动啊，拉着郑成功的手，侄儿放心吧，你就一点后顾之忧也不要有，家里的事情交给老夫是万无一失，我绝不能跟郑芝管学，这一点你放心，你不管多长时间回来，我是完璧归赵，多谢大人叔父。郑成功全安排好了，这才即大旗出发，浩浩荡荡20万人马，号称80万，开始北伐。大概您有的知道郑成功这个人，有的知道郑成功收台湾，大概您还不知道郑成功北伐过呀。那郑成功南征北战也是多少年，不光是收台湾呢，他下定决心这次是直捣燕京，燕京就是北京。再看旗帆招展，这个舰队就出了发了，黑压压把大海都给压住了，声势浩大。咱们单说大军所过之处，清军吓得闭门不敢出来。郑成功来了，郑成功，我的妈呀，这可不是说着玩的，郑成功可厉害呀，谁不害怕？尽管如此，郑成功的舰队靠着沿海的边上，有时候停船派步兵就登陆，一面战斗一面前进。到了浙江管辖地界平阳，有几个县城都开关投降，迎接郑大将军延平郡王，兵不虚任，得了多少座关城。但是郑成功都放弃了，没要。您说给你你不要？不是，郑成功一想，此去延京万水千山，正在用人之际，我占一个地方得留一部分兵，得守吧，占一个地方留点军队，占一个地方留点军队，占来占去我手底下没人了，哎，牵扯精力了，我现在就是集中兵力形成一个拳头，这样作战才有利。那么这些人投降了，跟着队伍一块往前走，需用什么东西在城里头完全运到船上作为后勤，哎，就算了。郑成功的舰队继续北上，单说这一天漂洋过海就来到舟山群岛，其中有大洋岛小洋岛，本来天气晴和，这船队正往前走着，突然之间天变了，烟云四合呀，一会儿像大锅一样扣在头顶，紧跟着就刮起台风。台风按现在的标准说在八级之上，可惜那会儿没有天气预报啊，也没那个设备，要有设备事先郑成功就知道了，这他不知道。突然台风这一道，天昏地暗，本来这大海就无风三尺浪，台风这一来，暴雨倾盆而下，海水似乎这也多起来了，哗，结果船跟船相碰，有的船扣了篓子，有的桅杆刮折了，有的士兵落了水了，哭爹喊娘啊！这场台风给郑家军带来迎头的痛击，三艇战船损伤了有一艇，也就是每三只船有一只就损坏了，大小战船8000多只，您说得损坏多少？郑成功检点手下的人马，损失了将近10000人，都葬身在水底。
能不

东西吗？郑成功指挥着舰队靠到舟山群岛，命令抢救，结果抢救的人呢太少太少了，大部分都死了。郑成功马上传令在舟山群岛安营扎寨，修补战船。这还没打大仗呢，迎头一棒，顿时郑家军就士气低落，当兵的也好，当官的也好，偷着嘀咕：“我说老天不容人呐！我这大将军要在厦门，什么事儿也没有，只要离开厦门就得出事儿。你们还记得吗？两次西征，往返徒劳，伤兵损将啊！这一次北伐，又遇上了台风，没打大仗，先损失如此惨重。”这老天不容啊，那怎么办？最好咱别北伐了，还回去守厦门吧，那多好啊。哎，我这说个不幸的话，北伐没成功，再把家丢了，咱们就成了孤魂野鬼了。再说了也不算，最好当官的，特别是当大官的，能劝劝王家千岁。军心是一片混乱。郑成功在巡营的时候，偶尔听见只言片语，觉着郑家军是军心浮动，他紧锁双眉。他也明镜一样，心说话：这天跟我作对呀、啊？莫非老天给满达子帮忙不成？他心里堵了个疙瘩。赶紧回到中军保障。正在这时候，有人向他禀报，副将周进忠求见，传他进来。周进忠啊，32岁，这人不是一员虎将也差不多少。郑成功对他很器重，就见周进忠分他为辽战军，来到王爷驾前躬身施礼，卑职叩拜王驾大将军免。周将军有事情吗？王爷，我先请王爷恕罪。说吧，啰啰嗦嗦的什么事儿？周进忠呲了半天牙，想要说还不敢说，不敢说嗓子眼刺眼，还得说。王家千岁，卑职可不是我啊，我代表着许多许多弟兄向王爷进言来了。那就说吧，什么事儿？弟兄们都反映，一离开咱的家乡到了外边漂洋过海，水土不服，拿我的部下来说，有许多人都染上了疾病，不成了累赘了吗？没打仗呢，闹了病了，所以说大家思念家乡，认为这次台风对我军极其不利，因此恳请王驾千岁胜利班师，咱回家得了。郑成功没说话，往下说，主要就是这些事儿。我代表弟兄们，住口！周进忠，你代表你自己，你是代表谁呀？别人不清楚，你还不清楚吗？我们为了组织此次北伐，费了多少的周折呀？几十万大军好不容易到了舟山了，一点仗也没打，无功而返，得有多大的损失？你计算过没有？台风算得了什么？打仗就得死人，出兵见仗就得有损失，遇上点挫折无所谓呀、难道说我们知难而退吗？回去向父老乡亲如何交代？我说周进忠啊，分明你是蛊惑军心，行军司马。现在行军司马换了一个人，也姓周，此人叫周建，赶紧。

0: 出班功臣失礼。
1: 王爷，
0: 你看看他犯了什么罪？大伙一听坏了。周进忠啊，周进忠啊，你把小命搭上了，这种犯忌的话你也敢说，你有多大的胆子？小命完了。这时就听行军司马高声朗读：蛊惑军心者，临阵退缩者，斩。郑成功听完了点了点头。周进忠，你听清楚了吗？周进忠吓得扑通就跪下了。
1: 王爷，大将军饶命，王爷大将军饶命啊，我的确代表三军弟兄说话，王爷听不听在您裁决，难道说我就说这么几句话就至于死吗？大将军饶命。
0: 分说什么话？你蛊惑军心，主军中之不利，这还了得？大刀斧手，把周进忠推出去杀。刀斧手管哪个？呼啦朝往上一闯，把周进忠拔肩头拢耳背推出去。刚一推出去，在班部之中站出去人来，高声喊喝：刀下留人！
1: 王爷，
0: 刀下留人呢。
1: 郑成功就一皱眉，
0: 心说谁敢给他求情？你想跟周进忠一块去吗？抬头一看，面前站定一人，比中等个稍微高着一点，骨瘦如柴，宽宽的脑门，尖尖的下巴，两腮深陷，俩眼窝往里塌着，眉毛相当浓，一对眼珠是锃明刷亮，举止斯文，是一文官。你看认识。此人姓张，叫张黄岩，字儿叫苍水，从云南昆明来的，在永历帝驾前官拜兵部尚书之职，这次归了郑成功了。此次北伐，他被郑成功任命为行军的总监军。总监军呢，那地位相当高了。因为呢，郑成功深知张黄岩先生是大有学问的人，跟他相处这些日子一看，此人兵书战策无一不精，同时还具备一种至高无上的爱国精神，跟郑成功相当合得来呀、啊、所以带他来了，官拜总监军，他说话有分量。郑成功对他呢也非常尊重，刚才眉头紧锁，现在眉头稍微舒展了舒展。郑成功点了点头：监军，你为什么不叫我杀他啊？回王家千千岁，未曾开战，先斩大将，主军中不利呀、啊、据卑职所知，周将军也是冲锋陷阵一把好手，他不管是代表他自己还是代表士兵，他只是向王爷提个建议，王爷退兵不退兵你说了算呢、哎、我求王爷高抬贵手把他饶了吧。郑成功听完了之后眉梢跳了三次，大伙看着郑成功的脸上带变化的。郑成功心说要别人求情啊，不起码揍他八十军棍。张黄岩则不然呢、啊、怎么办呢？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就给他个面子吧。想罢多时，郑成功点了点头：好，先生，既然你给他求情看在你的份上，饶他不死，谢王爷。张黄岩退在一旁，把他推回来，把周进忠推回来了。周进忠双膝跪倒：谢王爷不斩之恩、啊、周进忠啊，并非本王不斩于你，施方才是张先生给你求

0: 40棍子打完的，请王爷宴行，拖上来。周金龙走不了道了，拉了这两条腿，叫人架着膀子列上来了。郑成功指着他鼻子，周金龙，我打的你冤吗？不冤。去不去？一点都不去，我自己找的，下不为例。不管任何人在行军打仗之时蛊惑军心，一律斩首。你算捡了个便宜，我叫你在战前立功，如果有失检点，再杀你二罪归一。下去。
1: 多谢王爷，多谢大将军。
0: 有人拿软床把周金忠抬下去了。其实在没打周金忠之前呢，有不少人想劝说郑成功班师，通过这件事情谁也不敢了，甚至私下里都不敢议论这件事了。按下他们不说，单说周金忠啊，他也是行军的副将，管着一摊啊，手下一千多人呢、啊。回到自己的住房地，往床上一躺着，唉声叹气，医官给他上药包扎。时间不大，周进忠的兄弟周进文从外边进来了，他也是个小官。周进文看看左右没人，看了看他哥哥，哥，伤够重的，哎呀，把我都打死了。我说哥，是咱哥俩说话了，这郑成功越来越不像话了，哎呀，还六亲不认呢、啊，哎，就拿咱哥俩来说，跟随他多年了，鞍前马后，屡立战功啊，我不算个啥，就拿哥你来说，我记得有一次你还救过他的命。他扶着你的肩膀，拍着你的头顶，对你感恩不浅呐、啊。他起誓发愿，要跟你同甘苦、共患难，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还破格把你提升为右翼副总指挥呀、啊。嘿，怎么变了？哎，哦，他升格了，现在他是延平郡王了。都招讨大将军，眼里没人了，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哥，你也没说什么呢，就说了这么几句话，他就不爱听了，动不动就斩斩。我哥这掏心窝子说，跟这种人在一起共事，这边等把脑袋瓜子搁在裤腰带上，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哥，你说是吧？兄弟，谁让咱是军人，战争年月，军人就得受约束，我这也是自作自受。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0: 常言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拿咱们前文书来说，周进忠挨了40军棍，哎，就认倒霉，还没别的想法。他这兄弟周进文不是个东西，鬼头蛤蟆眼儿，上这儿来鼓动是非，说郑成功的坏话。一开始说呀，这周进忠就不太爱听，就把他拦住了。算二弟，算，你少说两句吧。我就因为得快，控制不住自己，结果挨了40军棍，插一插把脑袋给搬家。你跟我说这番话，万一叫旁人听见，让上边的知道了，咱一块倒霉呀！快别说了，哥，我非说不可。哎，今天既然你说到这儿，既然你这么胆小，我更得说了，不见世上没有后悔的药啊。哥呀，这郑成功成不了大事啊！郑成功，我看不如叫郑失败。他北伐能行吗？我不是替。

0: 清军吹嘘，那摄政王多尔衮多厉害，满洲铁骑谁能挡得住啊？你看看全国的形势，清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现在中原基本都掌握到人家的手中了，就我们这点人呐、啊，哎，就能打到北京去了，笑话，白日做梦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如果郑成功对咱哥们好点还行，对咱们如此残暴，干嘛咱给他办事儿啊？哥，我的意思，早拿主意。
1: 什么意思？你是？
0: 那不很清楚吗？离咱这儿不远，40里地就是海门县，海门就归清朝管辖呀。不如你我弟兄拉伙人投靠大清吧。别保郑成功了，跟他有什么好？到了大清朝也吃香的喝辣的，何必当这个该死的鬼呀、啊？谁跟他北伐谁倒霉。
2: 使不得，使不得呀！我这玩意儿，人家收留不收留，咱们还在两说。万一到那儿还不如这儿呢？咱岂不从屎窝挪到尿窝里去了？哎，
0: 哥呀！大丈夫应该果断呢、啊，你这优柔寡断、瞻前顾后，这不行啊，非吃亏不可。哥，你再想想，你现在跟郑成功之间发生了裂痕了，他把你记住了，他不是说了吗？叫你在阵前立功，如果再有这错那个错，杀你个二罪归一，这账都给你记上了，你就怎么的也好不了了。哥呀，只有这条路是上策。那施琅如何呀？施琅打死多少清军呢？现在他不投降了吗？到了泉州，人家破格提拔他当了副将了，不久还得提升。咱们要带着弟兄，有战船，有物资，清兵能不欢迎咱吗？哎，咱也是孤儿一家，何必在这儿的？哥呀，别犹豫了，趁着这功夫，咱赶紧快走。夜长梦多，迟则生变呢。这周进文得不得，得不得，得不得，哎，真有效力。周进中又开始听不进去，到犯沉思，又犯沉思，最后下定决心。
1: 好吧，听你的。
0: 把咱那几个哥们也请来，把这底得交给他们。你看谁底下都有一帮人儿。何况他管着好几千人马呢，把那些铁哥们召集来了，把这个事儿一说，这帮人也乐意。行行行，哎呀，将军呢、啊？我们跟着你鞍前马后多少年了，你上哪儿，我们跟着上哪儿。你说这次台风，这不老天示警吗？老天爷都反对，他就不听，早晚他得倒霉呀、啊。咱呢，干脆另投咱的路，我们跟着你，好。回去做准备，天不亮之前马上咱就开拔呀，把咱们管辖的战船统统开走，直接登陆，赶奔海门县。
1: 好，
0: 他们秘密的行动，按现在钟表说离这天亮还差一小时，他们私自开拔，带走了200多只舰船，1000多人呢、啊，直接到了路边上登陆，然后到海门县挑起白旗来投降。一开始清军吓了一跳，认为郑成功来攻打海门县，后来一看挑着白旗来的，报告官儿，这官儿也姓周，叫周迅。哎，周迅一听来投降的，这是怪事儿，派人一调查，果然不假。知县非常高兴，亲自迎接，双方见面，假亲假后，携手揽腕进了海门县。到这儿，周进忠把实情都说了。哦，周迅这才相信。哎呀，500年前咱是一家呀，你姓周，我也姓周，你是汉人，我也是汉人，不像世上传说的那样，满人如何如何不讲理，并非如此啊。你给他办事的照样重用啊，我不也是汉人吗？现在七品荒唐，

也是知县呢。将军，你带了这么多人马，又带了这么多的战船和机养，你算立了大功一件。俊鸟登高枝，人往高处走，你这么做就对了。我马上禀报巡抚，然后奏明朝廷，加封您为贤官。哎呀，多谢多谢。他们变故了，郑成功能不知道吗？第二天天一亮，有人就报告了，说周氏弟兄开着船走了，背叛了王爷，投靠了清朝了。郑成功气得一跺脚，嘿，可杀不可留。郑成功啊，气愤之下狠狠瞪了旁边的张黄岩一眼。不用说了，你不给求情，我早把他杀了，能出这事吗？就因为你求情，我把他给放了，怎么样，背叛我了吧？张黄岩那脸腾一下就红了，哎呀，后悔不迭呀，心说人他怎么这样。哎呀，周进忠，周进忠，你对不起我呀，你，哎呀，他也后悔的肠子都青了。但是郑成功没怪他，也没问，所以郑成功马上下令，郑桓听令。郑桓呢是郑家家族的，跟郑成功同辈。郑桓赶紧出班躬身施礼，王爷。郑桓，我交给你2000铁骑，马上坐船登陆，赶奔海门，无论如何把海门县给我攻破，把这叛徒给我逮回来治罪。妈，郑桓有把握没？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破不了海门县，抓不着叛徒，后果你可想而知。王爷就放心吧，万无一失。那郑桓呢，有血性的虎将啊，你没听出来郑成功啥意思？达不到这个目的，你做不到，那就得处分你，一处分那就掉脑袋。郑桓没在乎那事儿，马上提2000铁骑，用船渡到岸上，跨上战马，手提大刀，吩咐一声冲，是直扑海门县。离这水边才40里地，那战马要一撒花，顷刻之间就到这儿，把海门县就给包围了。海门县的知县周迅正在这宴请周进忠、周进文。哎，本章写好了还没递出去呢，没想到郑成功来得这么快，也没想到就为这件事敢攻打海门县。周迅一听是大惊失色，关城门，关城门，落下千斤闸，快点请李守备。守海门县的官是个守备，姓李呀，叫李国权。李国权手下也管着2000-3000人呢、啊。时间不大，守备李国权来到厅堂上，县太爷，您叫我。哎呀，守备大人，大敌当前，全靠着你了。无论如何得把海门县守住。哎，大人你放心吧，郑成功那都是乌合之众啊。要说水战可能有两下子，他们竟打狗刨了，要说陆战他一气儿不通啊。现在他放弃长处，捡起短处，自己送到门上来了，我准叫他有来而无回。带马抬枪，外面马匹带过，大枪抬过来。再看李国权飞身上马，手提长枪，炮响三声，大开东门，就杀出海门县。到外地一看，哟，郑成功手下都是骑兵，他步兵太慢了，所以都是骑兵。两军对弯，李国权用枪一指，高声断喝：“呀，呆，来将为谁？”大将郑桓啊，你也行。

0: 成章啊，你跟郑成功什么关系？废话少说，那两个叛徒是不是在城里？赶紧把他们交出来，一笔勾销，没有话说。如果不听我大军一走一过，踏平海门县，你吹牛皮，你做不到。祖宗奶奶就骂来了，武将都是粗人，哎呀，把老祖宗的坟都骂翻个了。越骂火越大，越骂火越大啊！冲冲啊！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打了交手仗了。这李国权是个外行，在他的心目中啊，就以为着郑成功的部下就会捞狗刨，就会扎猛子。你们是海寇出身，你爹那辈就是海盗，陆战你们有经验吗？你们从来也没战过什么陆地呀、啊。他有点轻敌，结果一交正手一看，不是那么回事。郑家军不仅水战好，陆战也是内行啊。再看郑家军做起战来十分的勇猛，势不可挡，挡不住啊，几个拉锯，清军就垮了台了。这军兵一跑，李国权傻眼了，站住，不要跑，站住。一看吆喝不住，干脆我也跑得了。拨马他想跑，能跑得了吗？正在这时，郑桓一抬腿把兵阵挂住，抄弓搭箭，对准前拳，一松后手，啪叽，一只透甲锥是直奔李国权，从腮帮子给射进去，在这头出去了，扑通塞于马下。郑桓人也到了，马也到了，把大刀举起来，咔嚓一刀把李国权是人头砍落。冲！郑家军是一鼓作气冲进海门县，这小县城弹丸之地还能挡得住吗？清军被打花了了，四散奔逃啊！郑家军是长驱直入，到里边放火把县衙给烧了，把守备衙门也给烧了。老百姓一看是郑家军，不害怕，知道郑家军最遵守纪律不过呀。有的人胆儿大，把门开开，设摆香案迎接郑家军进城；有的主动的端茶送水送饭，欢迎郑家军。郑桓吩咐一声，欺无毫不犯，不准随便进老百姓的民宅，不准调戏妇女，不准拿一草一木，哪个破坏了就地斩决。哎，郑家军真守纪律，不进老百姓的家。哎，军民亲诸一家呀，他们这一占领海门县，那两个叛徒一看吓坏了，人家从东门进来，他们从西门跑的，跑得了跑不了，走到半道上也死在乱军之中。郑桓派人寻找尸体，最后在许多许多尸体当中发现他们弟兄的尸体，人头砍下挂在马上，然后班师回到战船，向郑成功交令。郑成功满意的点了点头，好兄弟，你算立了大功了。军政司给郑桓立上大功一件，看记上了，将来有赏。郑桓心满意足。郑成功看了看两颗人头，呸，无耻之极，抛入海中，把人头扔到海里头。照样海门县也没占，没用啊，牵扯兵力啊，跟老百姓挥手告别，需用的东西搬运到船上。这算出征以来打的第三次小仗，也是第三次胜利。咱这么说吧，通过这一次起了很大的效果，估计逃亡的人也不在少数。自从刮完台风之后，人心思变，仨一群五个一伙的逃兵啊不断了。郑成功烦透了，郑家军背叛了，通过这次胜仗像闸一样给闸住了。 这种现象没有了，郑成功才放心呢。心说话，在舟山不能久留啊，夜长了梦多，清兵缓过气儿来，调集大军堵着道，我就没法前进了。因此，郑成功下了死命令，快些修补战船。说话之间，就到了七月了。负责监工的将领柳世元道上的禀报：“王爷，战船全修补好了，给养全安排完了。好，明日就拔寨起程，继续北上。”休整了几个月呀，郑成功开始进兵，离开了舟山、大小阳山岛。这一天，大兵就来在长江口，这地方归崇明县管，县衙就设在崇明岛上，军事要塞呀。清政府也知道这地理位置相当重要，派了一名老将叫梁化凤，领兵五千在此驻守。这梁化凤在军队里待了多少年了，经验非常丰富。一听说郑成功的先锋部队到了，来势汹汹，不敢掉以轻心的。梁化凤一琢磨，开门打仗去不行，打不了，郑成功人太多了，号称七十万八十万，可能有点吹牛，但是四五十万人肯定能有，我才几千人马，不够垫马蹄子的，干脆我来个坚守不出。他一面把情况报给上级两江总督衙门，一面死守崇明县。这家有点子，下了一道命令，住在县城和城关的老百姓，不管哪儿的都进城，城门关闭，禁止出入，这是一。二，把城墙加高加厚，把城里边的民房全扒了，砖运到城上。原来这城三丈高，现在加到将近四丈高，搬石运土啊，逼迫老百姓干，老百姓就得干了。然后把民房扒了，砖瓦木料送到城头顶上，多多准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和弓箭。凡是男人15岁以上、65岁之下的，不行在家待着，轮流着守城配合官兵。这家可厉害，老百姓叫刀枪鼻子都上了城了，一人手里一块砖头，一人手里一个手雷，你要攻城不就往下抛。梁化凤是日夜巡逻，咱这么说吧，郑成功拿崇明县没当回事，连攻三次没攻下来，反倒损兵折将。一打听谁在这守着呢，有坐探向他禀报说，一个姓梁的叫梁化凤。哦，呵呵，没想到这梁化凤还真有点鬼点子，看这意思要跟我拼命。我拿下崇明县也是一座空城，城里的几万老百姓也得死光了啊，他逼着老百姓帮他守城。郑成功骑着马围着崇明县转了一圈，回到中军保障，满营众将罗胳膊挽袖子，咬牙切齿，攻三次没拿下来，损伤那么多人呢，能有上千口子，这仇是非报不可，等待郑成功发令。结果郑成功一说话，大伙傻眼了。各位，从现在开始放弃崇明县，大军直抵瓜州，不打了。耶，众将一听放弃了，白受这么大损失了。有的人想问又不敢问，知道郑成功脾气不好，一呀每句话都不爱听，再翻了，再变成第二个周进忠，那不倒霉吗？但一想啊，张黄岩可以说话，张黄岩说话有分量，张成功无论如何不能处分他。张先生，你帮着问问，这就放弃了不可惜吗？ 张黄岩也是这么想的，
1: 可不是这么的。
0: 这大将军究竟是怎么想的呢？我还得问问。张黄岩过来了，躬身施礼：“王爷，卑职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郑成功啊，白了他一眼，心说话：“这人哪儿都好，嘴不好，爱得了，动不动他就有一事不明，动不动他就说两句，耐着性子。”心说：“没办法，这永历帝面前的红人，人也不错，就听着吧。”张先生有话请讲当面。是王爷，咱们眼前就是弹丸之地崇明县呢。别看县城不大，地理位置相当重要，长江汇百川，而从这儿流入大海。如果我们把崇明县给占领了，我们运输物资来回出入就等于敞开大门了，对我军十分有利。如果我们放弃了，不但劳师弥饷，受了那么大的损失，而且觉得太可惜了。放弃崇明去打瓜州，万一崇明把咱的归路给卡断了，咱连个归路都没了，望王家三思。郑成功三分钟没说话，张黄岩心里也没底了，偷眼看郑成功，就见郑成功脸上五官之动，在合计什么事呢。张黄岩也冒了汗了，心说干嘛，是爱听是不爱听，是想什么呢。满营众将鸦雀无声，偷眼观察着郑成功的表情。三分钟之后，郑成功是仰面大笑：“哎，先生，你听我道来。”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上回书正说到神刀女剑客杨红会斗火龙帮的少帮主柳如烟，两个大姑娘打的是势均力敌，难分上下。哎，正这时候，武当鼻祖武圣张三丰张老道来了，人的名树顶上，张道爷这一露面，昆仑派的人乐亭众人哎呀全乐坏了。都行了，这回有靠山了，这个仗是肯定得打胜了。有几个胜得了张三丰的，没想到老师来了，大伙这心里头非常踏实，赶紧过来拜见老师。张道爷一摆手闪退一旁，哎，都起来起来啊，有话一会儿再唠，贫道先处理眼前的事情。张三丰啊最近发福了，小肚鼓鼓着，穿着一身新道装，神采奕奕，脑门子倍儿亮。出家人嘛没什么杂念，一日三餐吃饱了没事儿，就在那练功，他身体能不好？背背三皇宝剑，手拿拂尘，迈着方步过来了。无量天尊，姑娘，你叫柳如烟吗？呀！柳如烟身形倒退，抬头一看，来个老道。哎呦，这老道面目微黑，花白胡，仙风道骨。一看这意思，大伙一称呼知道了。哎呀，张三丰，坏了，坏了，非打败仗不可了。我怎么能是张老道的对手？人家的帮手是越来越多，我这边越来是越孤立啊。但是柳如烟这个姑娘梗呢，梗呢，你看二十杠挂零，至死不屈，不说软和话，心里紧张，表面上啊带不出来。柳眉一挑，冷笑了一声，嗯，呵呵，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是武圣张三丰。不才，正是贫道。柳姑娘，方才你们在战场打斗，这些情景贫道在山头上看得非常清楚。你们所说的那些话，我也一字不漏全听见。刘姑娘啊，你上了当，你受了骗了，你受了司空廖等人的挑拨离间，人家是利用你。按他们的话说，咱们双方动手，这叫以毒攻毒，我们这叫自残骨肉。孩子，你年纪轻轻，头脑太简单了。如果你能听贫道的良言相劝，赶紧过来， 咱是一家人，何必对立呢？不知姑娘意下如何？这柳如烟呢，他那个主意还挺顽固，谁劝的什么他听不进去。柳如烟一琢磨，张三丰来了干什么？耍嘴皮子，想把我收买了，门都没有。张大爷，您甭往下说了，别往下说，这是什么地方？这是萧家峪飞虎岩，这是两大派比武的战场。咱不是唠家常嗑，我20多岁的人了，我上什么当？我受什么骗？我心里有数。老人家，您不必费唇舌了，那么乐意伸手，您亮家伙，我陪您走几趟；不乐意伸手，请老人家到后边休息，你派旁人。废话少说，我不爱听。
4: 呀，
3: 张道爷一看这丫头真梗啊，哈哈哈哈。刘如烟呐，你特意的狂妄，贫道这个身份莫非还骗你不成？罢罢罢，这就叫忠言逆耳。不过贫道这次来可不能跟你伸手，丫头不怕你不爱听，你不配。我这身份能跟你伸手吗？你在我面前无非是个娃子。你师父火龙帮的帮主钟离妹来没来？他现在何处？最好你把你老师找来，只有他有资格跟贫道论理，或者跟我动手。孩子，你差得多得多。耶，张三丰啊，你狂，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觉着你是武圣啊？我不承认，你算什么武圣？比你多高人啊，多得很，你算个什么？你想在这拍老腔啊？以大压小，姑娘不接受。你不就是武圣吗？今天我会会武圣有多高的本领，拿命来！一甩宝剑，根部近身，腾就是一剑，奔张道爷是哽嗓变色。张道爷一皱眉，甩拂尘，飞身行跳出圈外，无量天尊。刘如烟呐，你找死！什么找死？接宝剑，接宝剑，接宝剑，接宝剑，肉肉肉肉，连砍再刺，就十几剑呢。岳霆、高峰、杨红、萧敬轩、林飞燕，老少英雄在后头观战，大伙一看，这丫头骗子是个疯子吧？这能看得惯吗？道爷，您请回来，我们教训教训他。
5: 哎，尔等不必参与，
3: 这个事儿就交给我了，谁也不行过来啊！张三丰发话了，旁人不敢过来，干生气在这看着。张道爷是左躲右闪，柳如烟还没完了。啪啪啪连续发动进攻，后来张大爷说了句，刘如烟呐，你再要得寸进尺，贫道得罪了。你得罪不得罪能怎么的？你接宝剑，他受受抓啪，让张大爷拿这俩手指头把宝剑给他夹住了，正好他一扎，道爷一闪，啪，这宝剑两面是刃，两边是背儿，这夹住当然是没事了啊！啪，这个夹住。您说这手指头有多大的劲儿？柳如烟那也是个剑客呀，那把大宝剑那叫刘彩虹，
5: 乃是一口宝刃，就这么拽拽不下来。你赶紧给我撒手，把宝剑给我，我就不给你。刘瑞元一琢磨，哎，这么拽拽不下来，我这宝剑上下是刃，我拧拧个不就得了，一拧你这俩手指头全完，这一拧你手指头还不掉呢，你是自讨苦吃啊。张三丰啊，别觉得你是武圣，你也有糊涂和失算的时候，这宝剑拽不下来，给一拧，那意思连夺剑再伤张道爷。张道爷能上那当吗？但这手始终是夹着不松，他这一拧，道爷一使劲儿，哎，您说多大劲儿，咔吧这一声把宝剑折折拧断了，那半截也没撒手，就在这夹着，您说多大劲儿吧。哎呀，这柳如烟吓得是魂飞天外，飞身行跳出圈外呀，一看这刘彩虹这宝剑成了修脚刀了，这多好，半截没了，这一下可把他疼坏了。柳如烟就想起来了，我离开火龙帮总舵的时候，我老师钟离昧给我举行宴送宴大会，另外赠送我镇洞之宝刘彩虹，还举行了一次授剑大会，十二分舵的舵主、四大堂主，所有的头目全都参加了。老师说的清楚，说这把宝剑刘彩虹乃是咱们火龙帮镇舵之宝，为师传授给你，你要切记，剑在人在，剑不在人必死无疑，你要把宝剑给我丢了或者损坏了，别见我了，你就自寻死路，自己做个了结。这话就在耳边呢，跟刚才的事情差不多，万没想到张三丰二指金刚功，咔吧一声宝剑给掰折了，怎么办？剑老师说什么呢？哎呦，莫非真该是我死不成吗？我说话得算数吧，啪啪啪，我也不见我老师了，也没脸见人了，宝剑损坏我就抹脖子吧，那不还有半截呢吗？那分快分快的，你横着半截剑想抹脖子，没脸见人了。张道爷夹着这半截剑一看他要抹脖子，道爷飞身轻就跳过来了，那手指的劲儿太大了，甩掉半截剑，一伸手把柳如烟的手腕子给扣住了，刚要抹，把这儿给他抓住了。慢，你要干什么？姑娘，你要自行了结不成？那是我的事儿，你管不着。刘姑娘，有些话贫道还要讲在当面，我说过之后你愿意抹脖子我也不管了。你欺负人，你还有何话说？当然有了。似乎贫道听说，你在离开总舵之时，你老师赠送你这把宝刃刘彩虹，还举行了赠剑仪式，让你起誓发愿：剑在人在，剑不在人不在。是不是有这个事儿？你怎么知道的？哎呀，贫道耳目众多，焉有不知之理呀、啊！ 哦，我明白了。

0: 今天宝剑受损了，你无法向你的老师交代，故此自行了结，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对。
0: 我看大可不必呀，孩子，你上了当了，你使的这口宝剑根本就不是什么刘彩虹，这是一口普通的宝剑，你老师在骗你。真刘彩虹就在他身上，他根本就没给你。孩儿啊，你信不信？不信，你把半截宝剑捡起来，你仔细验看验看，哪有这种刘彩虹？那刘彩虹是上古年间流传下来的稀世珍宝，雪铁如泥，也慢说就是我，比我强万倍的人也夹不断拧不折呀，哪有那种道理？你看看，张大爷一撒手退出去了。
2: 哎呀，
0: 柳姑娘闻听生起种种疑团呢，这是真的？难道说我老师在骗我？不可能啊，但又不允许不相信，哈西腰把半截宝剑捡起来了，注意掐着跟这宝剑对着一块，看了看那钢口，看了看那个断茬，看出来了，这把宝剑就是一般的普通宝剑，不过加了工了，比普通的宝剑光泽度要强得多，拽出来光滑闪闪。其实里边那个钢口一般，不一般，张大爷能给他整折吗？真就不是刘彩虹。哎呀，柳如烟心里一翻个，天，老天在捉弄我呀！为什么师父欺骗徒弟？又想到木剑高峰给自己那封书信，那封书信也是在骗自己，能吗？哎呀，既然这样，我真就不能活了，我真没脸见人了，连我师父都在骗我，人心险恶，我还活什么劲儿？他正这俩眼发直的时候，就听身后树林有人高声喊喝：“丫头，柳如烟，你愣什么呢？不必担惊，为师到了啊！”柳如烟一回头，这才发现，顺着山路来了队伍了。不用挨个查，一瞅这一堆200多号，哩哩啦啦的，这200多人。打着红伞，挑着红旗，穿着红服装，戴着红头巾，哎呦，威风凛凛，佩剑宣刀啊！正中央抬着一乘监宇，监宇就那爬山虎二人台，哎，那玩意儿坐着才得劲呢。有人管这边叫滑杆，其实比那滑杆呢，那华丽多了，大藤椅。拴着两根杆子，前头彪形大汉，后头彪形大汉，抬了一个人，旁边有人给打着伞。在监狱上坐这个人是个女的，徐娘半老。徐娘半老多大年纪啊？40多岁，50啷当岁，42、43岁。看这长相就是这样，头上大红缎的包巾，身穿大红缎的八卦仙衣，前后绣着阴阳鱼，丝绦双垂灯笼穗，背后背宝剑，手拿拂尘，在监狱上一坐，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到了，后边跟着火龙帮12分舵的舵主。5大堂主亲兵卫队全都赶到了。柳如烟正在这发愣呢，一看呢，师傅来了。哎呀，心里头顿时就落下了，心说我老师到了。

0: 了得。虽然在排名榜上既不是几大圣母，也不是几大圣人，但是就他的功夫而言，不次于几大圣人。要提起他的名字来，那些武林高手是不寒而栗。今天这个杀人魔王也赶到了，监狱落地，手下人呼啦朝左右一分，两名侍女配着宝剑过来了，给帮主搀扶下来。其实用搀吗？他那么高的能耐，这就叫派头。哎呦，派够了份儿的都得这样搀扶着下来的，迈步跨过监狱的杆，到了外面。柳如烟过来了，又委屈又难过，对老师又埋怨，心情矛盾，但是大面得过得去。师父在上，弟子叩拜恩师。哎，起来吧，起来吧，你哭了。师父，咱们人单势孤，他们人多势众，他们欺负我。这就叫锻炼，嗯，锻炼你的胆魄。好孩子，为师早到了，我在临终窥视，我看看你这个孩子够不够材料。好，好啊，我深感满意。面对强敌，特别是面对张三丰，嘿，毫无惧色，堪称巾帼英雄。为师收你算收对了，师父过誉了。只是这把宝剑，这怎么回事？这是一口假宝剑，老师不是说是真的吗？啊，问这个吗？本来无需向你解释，看你这意思，你很觉得委屈，你认为为师把你给骗了。孩儿啊，不要听信张三丰信口胡言，这把宝剑纯属是假的。不假，是假的不假，但是为师为什么要这么说，有一定的道理呀。你想，你年纪轻轻，二十刚挂零，初下总舵，闯荡江湖，我能把真宝剑刘彩虹给你吗？那把宝剑你佩戴到身上，在某点上来说对你有帮助，但从另一方面讲，给你带来了危害呀。那么武林人中谁不喜欢宝家伙？你知道有多少人惦记这个东西？你一个弱小的女人背着这么一把名贵的宝剑，岂不招来是非吗？好好把脑袋就混没了。那么为师为什么说这个瞎话呢？我的意思是说，我给你这剑是刘彩虹，你心情高兴，心里头有底，你底了，你胆子就壮，你认为我有宝刃在身，所以你就不怕，无非给你增加勇气而已。你怕什么？宝剑断了没关系，迟早有一天为师的震动之宝就是你的，那还有什么说的？这回一讲你明白了吧？哦，闹了半天，老师用心良苦是这么个意思。哎，为师能骗你吗？嗯，孩子，不要听他挑拨离间呐。另外，老师，我这还有封信，这信您看是怎么回事？
1: 钟离妹把信拿过来一瞅，也不自然了啊。这信哪儿来的？
0: 他们给我的，木剑高峰在秦相府偷出来的。
1: 这信咱们上回说了，钟离妹亲笔写的，给奸相秦桧写的，说这个柳如烟现在奉师之命闯荡江湖去了，到相府给您办事儿，您尽量使用它。有关柳如烟的身世，

0: 守口如瓶，我可没说，您了也别对他说实话，将来有一天他要真知道真相了，就把他给废了，多狠。刘如言就想问问老师，这怎么回事？这您写的，我知道什么真相？我一家17口被杀了，你们说是让月平他们一伙，贺长兴他们给杀的，可那边就说是叫你们给杀的，究竟怎么回事我弄不清楚，你还有这封信，这是怎么解释？所以把这个信拿出来一问老师，钟丽妹心里头有鬼呀、啊！一看徒弟这么一质问，大胆，如烟呐、啊，看你这意思，对老师你不相信，你是对我怀疑，弟子不敢，我就打算问个明白，好吧？早晚你自然会清楚的。这封信我暂时给你保留啊，等没事的时候再详细对你解释，你就明白了。这话叫胡伦允儿，搪塞之词。刘如烟也不敢问呢，那不行，你非得跟我说清楚，也不敢呢。尤其这个场合正玩命呢，也只好把这口气先咽下去。等完了再问老师，所以闪退了一旁。孩子，给为师观敌料阵。孩儿们，师祖教主站在后面看我的扎事儿。200多人往两旁一分，监狱撤到旁边，把场子亮开了。再看钟丽妹晃动拂尘，迈着方步来到张道爷近前。哎呀，对面是张老道吗？张道爷看着张三丰一看，哦，钟丽妹来了，好，今天免不了是一场生死决斗。武圣张三丰也做好了思想准备，因为他知道钟丽妹非等闲人可比，这个东西又毒又狠，功夫又棒，来了就是急茬的。看看我手下这些人，只有我能对付得了他，旁人都白给呀。所以做好准备了。钟丽妹这一说话，张道爷乐了，不猜正是贫道。我帮主，你怎么才来？才来还不晚，不晚呢、啊。哎，张三丰，我且问你，你怎么那么高的身份欺负一个孩子呢？哎呦，瞧你那个得意劲儿哦！哎呦，说话拖着长音儿，脸上带着奸笑哦。你把柳如烟给赢了，你光彩呀、啊，你得意呀、啊。你能欺负孩子了，你算个什么东西？你算你恬不知耻啊。张三丰，你别忘了，欺负孩子大人不答应，打了孩子家长不答应，我是他师父，我当然更不答应了。你说今儿这事儿怎么了结吧？钟丽妹，哈哈哈，凭你怎么说，但是有些话我必须讲在当面。你说吧，什么事？我说钟丽妹，你说你领着这么多人兴师动众，你干什么来了？你能说说你就是为柳如烟来的吗？你还是有旁的事儿？张三丰啊，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哈哈，那好，我跟你说清楚。数年前站在你身后的老匹夫萧敬轩，是昆仑派的派主，血洗南海普陀山，把我们火龙帮的老帮主黄九公好几百口子都给杀了。这事儿能完得了吗？我重振火龙帮，要报当年被害之仇，这次约定的4月初5在这儿还我个公平，那我就为这事儿来的。你这事儿你还用问吗？ 钟立妹啊，要不了解内情的人，就听了你这套说辞，哎，肯定能相信，能相信。实质上你是片面之词，这叫没理找理啊。贫道这么大年纪了，武林场中的事情什么能瞒得了我？我记得那个事情起始发愿是这么回事，萧敬轩的儿子小白猿萧顺领着八大保镖到了南海普陀山跟黄九公洽谈生意的事儿，对不对？商量买卖，都喝了酒了，言语不合发生了械斗。要按理说黄九公作为火龙帮的帮主应该有容人之量，不管怎么讲，小白猿萧顺是个晚辈，他不应该喝令手下人把小白猿萧顺剁成了肉泥，连同八大保镖一个都没活呀，为点什么就杀人？哎，这事搁到你头上，你能不能接受？你能不能忍？所以金发老人萧敬轩为了给儿子跟死难者报仇，请了天下的英雄，学习了南海普陀山，杀死了黄九公。他不是这么回事。当然萧敬轩做的也不算不过分，谁该的账你管谁要啊？哎，你不能一个锅抡马勺，你杀了黄九公就得了，何必学习了火龙帮杀了好几百人呢？做的是有点过分了。事后他深感内疚，这件事情已经平息了几十年了。哎呦，你现在身为帮主了，你要旧账重算，不依不饶的。萧敬轩没办法了，是请来这么多人，包括贫道在内，把我们请来了。你听明白了，不是说请来我们帮兵助阵打你，没那意思，请我们干什么？做和事佬，给你们两家调停。贫道以为冤仇宜解不宜结，你说你杀我，我杀你，这个仗还有个了结吗？没有，我们大家做调停人，这不来了几十位吗？你们双方提的条件，在双方都能接受的情况下，互相让一步，永结盟好，这事儿就拉倒了。我说钟立妹啊，你可晚来了一步，你这徒弟柳如烟跟你差不多少，他不讲道理啊，你看他年轻，手段毒辣，他作为先锋官来了，不问青红皂白，嘁哧咔嚓一顿杀，他把昆仑派的人杀死了几十个呀！大侠迟乐天惨死在他们的手下，你说这哪是解决问题？这就是矛盾激化，冤仇越结越深呐！你应该早出头，你来晚了。你要早露面，何至于双方死了这么多人呢？我说话的意思，我可不是怕你啊，我也不是躲清净，我是调停人。可是我跟你这徒弟没说几句话，他仗着他手中有刘彩虹，不依不饶啊！就凭我这身份，他扎了我快20箭了，我迫不得已。这才把宝剑给他折断，料是警告而已。你来了，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哟，张老道真是巧言狡辩，嘿，这张嘴真能说呀，把你说的多好啊！哦，你是调停人，谁用你调停？你算个几儿啊你？你有这个资格吗？你有这个身份吗？旁人拿你当武圣，我们师徒拿你百麻不是，装什么云南大瓣蒜？你算个什么东西？这玩意儿说话也得有分寸，当着天下这么多高人，那是武圣， 钟丽妹啪啪啪一句跟着一句，就差骂祖宗。张道爷虽然是个老道，老道也是人，你看老道没修行好也有七情六欲，说老道念佛就都好吗？那现世报也不少，违法乱纪的也大有人在，真正的好出家人当然也有。那个张大爷必定是肉体凡胎，有七情六欲，这觉着脸上有点挂不住了。道爷一听把脸往下一沉，虚然飘来，钟丽妹你放肆，你偌大年纪不识邪欲，不懂得好坏呀、啊！哈哈哈哈哈哈！你不是说我什么也不是吗？你那个意思我就是来帮凶，我的意思就是来打仗来了。好，好，好，你说这么回事就是这么回事。今天我要教训教训你们师徒，我看看你火龙帮的帮主究竟有多高的本领。哎，接了，对了，你这么说就对了。你装什么好人？你等等。钟丽妹心中暗想，我要扳倒了张三丰，我理所当然的武圣，独霸武林，谁敢不听？这张三丰也不好对付，哎，我广闻其名，我们俩没交过手，今天比划比划，我要豁出去。转身回来，把长大的道袍都脱了，大红的八卦仙衣，那玩意儿肥肥大大，怎么打仗？里边短衣襟小打扮，把腰中的带子勒了勒，包巾稳了稳，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吩咐手下拿我的剑来。老人家，宝剑在此。刘彩虹啊，这是真宝剑，28长的剑苗子，那剑鞘上都镶着宝石，3尺长杏黄灯笼穗，把灯笼穗解掉，要那玩意儿不不愣愣怎么打仗啊？卸掉，然后一摁崩簧，嘎嘣，哧哩哩哩哩哩哩，萧家玉飞虎岩打了一道利闪呢。你说那宝剑多亮，放出七彩霞光。多人的耳目，张老大准备吧。
1: 好，
0: 哎，看这意思是不动武不行了，既然如此你也少等片刻。转回身回来，把这苍蝇栓卷了卷，交给小月亭。月亭啊，不服气儿，
2: 老师您歇歇，交给我了，我去对付他。
0: 待着，
2: 小小年纪口吐狂言，你是钟丽妹的对手吗？你去就得死，你觉着你不含糊能行吗？还得为师亲自出马。
0: 老道说到这儿，拽出三皇剑飞身往上纵，要会斗钟丽妹。
3: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

0: 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1: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不会老，笑眯眯笑。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就是关于浑身疼到底是哪里疼的问题。其实浑身疼啊，可以说是现代人最常见的身体症状之一了。早上起床的时候呢，腰酸背僵，上了一天班之后啊，全身酸痛，有的时候甚至我们什么都没有做，还会感觉到那种浑身乏力和疼痛的。那么浑身疼痛到底是我们身体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各位一起去解读一下，并且教您如何缓解疼痛。其实当我们出现了浑身疼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的时候，很少会有人选择就医哈。即使呢有些人去了医院了，也不知道我到底应该挂什么科呀。其实呢，莫名其妙的浑身疼很有可能是以下的几种疾病。第一种呢就是颈椎病。当颈椎呢发生了退行性病变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了背痛，还有颈背疼痛，上肢无力，手指发麻，头晕，恶心，甚至是视物模糊等等。那么这些其实都是颈椎病的一个症状的表现。还有呢就是颈部受风着凉的时候呢，会诱发颈椎病，还有颈肌会痉挛。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季节注意保暖，养成良好的睡姿，枕头呢不要过高，要软硬适度。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风湿了。风湿病呢，大多是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哈，发病呢是比较隐蔽缓慢的，病程时间也比较长。像侵犯关节呀、骨骼和肌肉和血管，还有一些有关的组织，它可能会引起一定程度的周身疼痛。像天气阴冷啊、风寒潮湿的时候啊，后背的疼痛呢是会加重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呢引起的全身症状主要就是表现为疼痛、抽筋、身体变矮，还有骨折等等。那么疼痛的主要部位呢就是腰背部，而疼痛一般都是那种持续性的啊，时轻时重，可能呢会突然之间加重，休息之后呢又会有缓解，早上起床的时候呢症状是明显加重的，略微活动之后呢疼痛还有那种不适感呢又可以减轻了。但是如果说活动量过大或者说过度劳累的话呢，疼痛还有不适感是会明显增加的，像是咳嗽啊、打喷嚏等等的，都是可能会造成疼痛还有那种不适感的。那么第四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骨关节炎。随着年龄增大，关节呢会逐渐退化的，膝盖呀、臀部和脊柱还有肩膀的关节呢都有可能会出现了骨关节炎。所以说很多的老人呢会垂着自己的双腿喊疼哈，也建议呢这类的患者是加强肌肉力量的锻炼来减轻我们的体重。那么第五类呢叫做纤维肌痛综合症。全身广泛存在的疼痛呢就是纤维肌痛综合症的一个主要的特征。一般呢起病是很隐匿的，大部分人呢是不能够准确的回忆起疼痛开始的时间的。疼痛呢也是呈那种弥漫性哈，通常很难能够准确的定位，它经常会遍布在我们身体的各个地方，以颈部啊、肩部、颈椎还有髋部是最常见的。疼痛的程度呢就是时轻时重，休息之后呢也不能够缓解，而不适当的活动和锻炼呢是可能会让症状加重的。大概是有90%的病人呢会有睡眠障碍，表现为睡眠容易醒、多梦，还有晨起的时候精神不振、疲乏、有全身疼痛和沉僵感。

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浑身疼痛的可能是有以下的两种原因。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风痹。风痹也就是痹症，它也叫游走性的疼痛，就像是风一样，是不固定的。在中医看来呢，它是以感受外边的风邪为主的，治疗呢就以祛风活血为主。而第二种呢，就是气痹哈，情绪不稳定，心烦，睡不好觉，身体不固定的位置呢就会疼痛了。中医呢就叫做气痹。什么意思呢？就是气机不通畅，我们需要的就是疏肝理气，通络止痛。那么除了病理的原因之外呢，我们生活当中一些不经意的习惯也会让我们感觉到浑身疼痛的。比如说沙发综合症。沙发综合症呢，就是指人久坐在沙发上缺乏活动，从而呢会出现了大脑迟钝、腰酸腿痛和四肢无力等等一系列不适的情况。沙发呢相对来说是较低的，而且呢有弹性，那人坐上去呢臀部就会下陷的，而骨盆后部的背肌呢就被拉长了，时间长的话呢很容易会引起腰肌劳损。另外呢，我们坐在沙发上的时候啊，身子经常是歪着的，脊柱歪曲呢会让五脏六腑都偏离了自己的一个生理的位置，而这种长期的姿势不当呢，可能会导致的就是我们的内脏功能受损，影响呼吸和消化。另外呢，如果说我们一直用这样的一种姿势来读书看报的话呢，双眼就是盯在一处的，颈部呢处在了一个弯曲的状态，还会容易造成的就是眼肌疲劳和颈部酸痛。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一份舒缓疼痛的指南了。如果说排除了一些疾病的原因呢，我们就可以从以下的几个方面哈来缓解疼痛。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避免久坐。久坐带来的最直接的伤害就是身体会出现了莫名其妙的疼痛，所以说建议大家呢，每坐30到45分钟的时候呢，就要站起来活动一会儿，利用接水啊、如厕的机会哈，可以顺便的来多走一会儿。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调整坐姿。如果说呢，您的久坐是不可完全避免的，那我们就来调整一个比较健康的坐姿哈。现代人的脊柱呢，一般都是 S 型的，而习惯了原始姿势的人呢，脊柱会成那种J 型。如果说现代人呢可以调回这样的一个姿势的话，那我们大多数的脖子痛啊，或者说足底筋膜炎呐，以及背痛呢，都是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缓解的。比如说呢，我们在坐下的时候啊，臀部呢就尽量的靠近椅子的最后方，上身呢就远离靠背，微微的前倾，双手呢握拳抵在身体前侧的肋骨的最低处，然后呢双拳哈沿着水平方向缓慢的平移到背后，让我们的背部呢能够得以伸展。双手抓住椅子两侧的把手，用力的把身体稍稍的抬起，然后呢把上身啊抵在靠背上，慢慢的落下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背部一定要紧紧的靠着这个椅背，才能够有效的去延展我们的脊柱。另外呢，双肩可以向后转哈，转动的方向呢依次为向前、向上和向后，到最大的活动范围。
1: 你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快乐喽。
0: 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来帮我们缓解疼痛呢？就是伸懒腰，放松全身。伸个懒腰吧，是有助于缓解全身疼痛的，能够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而在伸懒腰的同时呢，还可以拍打几下腰部啊，动作不要过猛过快，缓慢的把动作分解开来做，辅以深呼吸。那么最后一个方法呢，就是调节心情。持续3个月以上的不明原因的疼痛呢，很有可能是长期焦虑啊、紧张，没有办法释放压力所导致的。我们应该要及时的去心理科治疗。那么这样的一种疼痛呢，一般会随着情绪的好转而缓解。因此呢，学会了放松心情其实是非常关键的。比如说，大汗淋漓的运动一次，充足的睡一觉，还有呢，就是深呼吸。

0: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1: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牛排呀、意大利面还有焦糖布丁这样的一些很经典的西餐，出现在我们的餐桌的频率呢也是越来越高了。但是各位知道吗，以高脂高糖为特色的西式饮食早就已经被视为了炎症的元凶了。而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发现了，吃两周西餐就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免疫功能。
0: 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1: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饭菜才更适合我们中国味的健康饮食呢？不要着急哈，我们稍后的时间会跟大家详细来说一说。那么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哈，在非洲大陆，居民的饮食呢曾经以蔬菜、豆类、全谷物和发酵食品为主，但是随着经济的增长，加工食品供给的增加，饮食呢也开始向西式转变了。这样的一个研究呢，它针对了非洲传统的饮食，越来越多的被西式的饮食模式取代的背景，以探究这样的一种营养转变对于健康的影响。研究当中呢，就在坦桑尼亚招募了77名的健康成年男性，并且呢把他们随机分成了3组，

呢是由非洲传统饮食转为西式的饮食，连续吃了两周松饼、炸鸡还有香肠和白面包等等这样的一些食物。一周呢是由西式饮食转为了非洲传统的饮食，连续两周摄入蔬果、谷物还有发酵食品。还有一组呢，就是在西式的饮食的基础之上呢，来增加了一些非洲传统的发酵饮料啊，就是以香蕉为原料制成的一种，跟啤酒很类似。坚持一周，研究人员呢也是全面分析了研究开始时、干预两周后和干预四周后参与者免疫系统功能还有血浆炎症标志物的一些变化。分析结果就显示了，转为西式饮食组的参与者呢，全身的炎症水平升高，免疫系统对于病原体的反应是减弱的，就意味着说他们的免疫力下降了。那么传统饮食组、发酵饮料组的参与者，他们体内呢表现出了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抗炎的效果，免疫和代谢相关的指标呢都是有所改善的，直到干预结束四周之后，这样的一种获益仍然存在。这就意味着呢，短期改善饮食可能会产生长期有益的影响。谢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吧，西式饮食到底是怎么样引发慢性炎症的呢？西式饮食呢是以加工食品为主，膳食纤维的含量很低，而取而代之的就是大量的饱和脂肪、添加糖还有热量是很容易超标的。这个呢不仅仅会削弱肠道菌群的一个多样性，还有可能会引发一些慢性低度的炎症，就像是小火苗一样啊，一直灼烧着我们的机体。长期如此的话呢，肥胖、心血管疾病还有糖尿病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了。而上述的研究当中呢，非洲传统的饮食呢大多是属于那种粗加工类的，比方说是全谷物的还有块茎类的饮食，它富含了膳食纤维，善用那种炖煮来进行烹饪，减少了精致糖和油的摄入，营养保留的程度是很高的。而在烹制菜品的时候呢，他们喜欢用香料来调味，比如说像是肉豆蔻或者是大蒜、孜然、香菜、生姜等等制成的香料，降低了食用盐的摄入量。豆制品和发酵食物的本身也是有着降低血脂健康的益处。

0: 实呢，说到这儿，大家会发现啊，非洲传统的饮食呢，跟我们国人的饮食习惯呢是有着相似之处的。比如说呢，会强调五谷还有薯类的摄入，善用八角和花椒等等这样的一些香料来做菜。而相较于西芹蘸酸奶等等健康版的西餐呢，非洲饭可能更适合我们的中国味。香料炖鸡肉搭配燕麦饭，颇有铁锅炖鸡配一碗糙米饭的感觉。英吉拉大饼配肉类咖喱等等，和我们的煎饼卷万物啊，真的是非常的类似了。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在2022年的时候呢，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团队呢发表于科学报道上的研究就已经表明了，采用西方饮食模式的女性患有乳腺癌的几率会更高。研究人员分析了，这个机制呢很有可能是在于较高的饱和脂肪酸摄入量呢会带来细胞氧化应激的一个激增，增加乳房不同组织潜在的 DNA 的损伤。同时啊，肠道微生物产生的短链脂肪酸近乎也在乳腺癌的发生和进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 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
0: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不好之后呢，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到底什么样的饮食才更适合我们的中国味哈。其实说到了我们中国是地域两

国家的居民的蔬菜烹饪方式呢，大多是以炒制为主，虽然说会丢失了一些热敏性的维生素，但是仍然可以补充很多的维生素、矿物质还有膳食纤维。而我们国家的居民呢，每天摄入水果的种类和数量比较少，应该适当的来增加一些应季水果的摄入量。第三个呢，就是少吃红肉，增加海产品。猪牛羊肉是我们国人餐桌上的常客，而这些红肉脂肪的含量都很高，且以饱和脂肪为主，过多的摄入呢会增加了肥胖以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海产品脂肪含量很低，大多呢是以那种不饱和脂肪酸为主的，有利于预防高血脂、心血管疾病。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四个，就是提高乳制品的摄入比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已经强调了牛奶的重要性，奶以及奶制品推荐的摄入量由每天的300克呢调整为每天的300到500克。如果有一些朋友说我不太喜欢牛奶的味道，那么您可以试一试酸奶啊、奶粉啊，或者是奶酪，其实都可以。需要提醒的就是酸奶和奶粉呢，咱们尽量选择那些含糖量比较低的。那我们在选择奶酪的时候呢，可以选择一些低盐的，除了直接喝，牛奶还可以和奶粉一起和面蒸馒头，跟水果一起来打浆哈，做奶昔，牛奶蒸蛋羹，还有泡麦片都是不错的选择。酸奶呢可以搭配一些坚果，也能够跟水果一起来拌沙拉。第五个呢，就是合理的来选择食用油了。地中海饮食呢是以橄榄油为主，因为呢它含有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对于血脂和血糖呢都是有着改善作用的。但是我们国家烹调油大多是以菜籽油、豆油、花生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植物油为主。考虑到橄榄油的口味和价格哈，我们不需要把这个烹饪油呢完全的都换成橄榄油，但是其实可以偶尔的穿插来食用吗？或者说增加一些坚果的摄入量，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怪何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
2: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聊到的问题就是晚餐不吃主食的人到底错过了什么。那些晚餐长期不吃或者说少吃主食的人后来怎么样了呢？尽管说哈，这是很多减重和控糖人群的晚餐的一种常态，但是主食呢是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来源哈，碳水化合物呢还是我们人体必需的能量的营养素。那么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已经发现了，晚餐主食的质量呢是关乎到我们的寿命的。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来研究和分析一顿晚餐中主食的重要性，并且呢教会各位怎么样科学的来挑选碳水。

首先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公布这样的一个研究的结果哈，就是晚餐多吃好碳水，全因死亡的风险率呢是会降低12%的。那么无论一天当中呢，我们摄入的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和质量如何，晚餐吃的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比较多的话，糖尿病的死亡风险呢都会变高的。如果说晚餐吃的是高质量的碳水化合物比较多的话呢，全因死亡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就会比较低的。研究呢也是把全谷物还有豆类、全水果和非淀粉类蔬菜呢定义为高质量的碳水化合物。一些精制谷物还有果汁、淀粉类的蔬菜哈，比方说像土豆啊、藕啊和南瓜呀，还有了添加糖的，定义为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那么高质量和低质量它到底是怎么样来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呢？比如说哈，那些全谷物、豆类和非淀粉类的蔬菜哈，这样的一些高质量的碳水加工程度是比较低的，富含了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等等，消化的时间更长，会延长饱腹感，而且呢还不容易让我们的血糖飙升。比如说呢，膳食纤维哈是有助于控血糖的、降血脂的，它进而呢是能够起到了这种保护心血管的作用。而

0: 族维生素呢是可以促进我们的身体代谢，钾、镁等等这样的一些营养素呢是有助于平稳血压等等的。而相反哈，一些精致的谷物还有糖类等等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呢，会在短时间之内呢被我们的人体消化和吸收，引起血糖的波动和快速的升高。那么晚餐吃主食它到底有多重要呢？就像是我们上述的这些研究哈，它不仅是强调了说晚餐主食质量要高，当然呢也强调了晚餐当中吃主食的这种重要性。如果说我们晚餐不吃或者是少吃主食的话，热量呢就会主要来自于其他的两种能量的营养素了，比如说脂肪和蛋白质。而蛋白质呢用来提供能量呢会产生比较多的代谢废物，比如说像氨钠、尿素啊等等，它会加重我们的身体在夜晚休息期间呢处理代谢废物的这种负担。另外呢，没有碳水化合物的抗生酮的作用，大量的脂肪氧化供给呢会产生的这种酮体也会增加代谢负担的。很多人其实会担心晚上吃主食的话会造成了夜间的高血糖，而且呢会容易长胖的。但实际上哈，已经有研究结果显示了，晚餐是并不需要戒掉碳水的，只要早吃晚餐就能够有效的降低夜间血糖的波动，甚至呢是改善一天血糖的波动，促进脂肪代谢的。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一顿好的晚餐主食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来选择呢？给大家这样几点建议哈。第一个呢就是全谷物，常见的全谷物呢有全麦、糙米、燕麦片、荞麦、玉米和藜麦、小米等等。而有些全谷物的口感不佳哈，而且它的质地很硬，不太好消化，我们可以做成杂粮面蒸着吃，或者说煮着吃，记住不要煎炒。比谁更有活力。而第二类呢就是杂粮饭和粥，可以用红豆、绿豆、藜麦、小米和燕麦等等哈，不局限于一种杂粮来混合制作。杂粮呢和精致谷物的比例最好是1:3或者说1:4，而杂粮需要更多的水才能够变软，所以说我们建议呢可以在做饭之前提前用水来浸泡杂豆，或者是煮饭的时候呢咱们来多加一点水。第三类呢就是薯类了，红薯啊、山药、芋头等等这样的一些薯类呢是可以替代晚餐其他的主食的，推荐呢是可以蒸煮烹调的，避免炸或者是炒，比如说呢拔丝地瓜哈，这个就不太可取了。不过呢薯类的蛋白质呢是比较低的，日常呢以薯类为主的人群呢要额外的注意补充蛋白质，以免营养不良。另外呢也要告诉大家哈，淀粉类的蔬菜呢不是不能吃，晚餐吃了这类蔬菜的话，那我们的主食的分量呢就要减少了。而水果当中呢虽然说含有了果糖和葡萄糖，但是晚上少吃一点是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的负担的。我们可以选择的像是苹果呀、樱桃、草莓、蓝莓等等这样的一些低糖的水果。而一顿高质量的晚饭呢，主食的选择其实是至关重要的，优质的搭配和良好的饮食习惯呢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所以给大家几点建议哈。第一个呢就是无论如何不要舍弃晚餐，想要舍弃晚餐的人呢要配合早睡早起，晚上不做剧烈运动，还有呢就是不高强度的用脑，否则呢是很容易会夜里过于饥饿导致胃肠功能受损的。因为各种原因呢无法按时吃晚饭的人呢，不妨可以在下午5点左右的时候咱们吃一点三明治，或者说紫菜饭团、全麦面包等等，等有了时间之后呢咱们再来补充一些蔬菜和肉蛋之类的。第二点建议呢就是尽量早点吃，研究发现了跟晚上8点以后吃晚餐相比呢，晚上6点之前吃晚餐，餐后血糖的波动呢也不会太大的。而减肥人群和代谢能力比较弱的老年人群尤其要控制好晚餐的时间，最迟就是晚上7点之前吃完。第三点呢就是控制主食的占比，推荐大家哈，每个人每天主食总量大概是200到300克，而其中呢杂粮豆类就占有50到100克，按照早中晚餐的能量占比呢大概是30%、40%和30%来分配。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晚上吃2两主食就足够了。

0: 那么第四个建议呢，就是配菜多蔬少肉。一顿好的晚餐呢，应该是荤素搭配的。那我们建议呢，蔬菜和肉类还有主食的比例呢，分别是3:1:1。肉类呢，最好选择那些比较好消化的、热量低的，比方说呢，像鱼肉啊、鸡肉啊，或者说去皮的瘦肉，可以用适量的坚果还有豆制品来替代部分的肉类的摄入。那么一天膳食呢，只要是均衡就可以了。而一些高蛋白质还有高脂肪的食物呢，是没有必要一定要在晚上吃的，以免呢增加我们的肾脏负担。比如说像肉类呀、奶酪啊，还有甜点等等呢，是可以放在早餐来吃的。那么第五点建议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吃饭的顺序。用餐的时候呢，我们先吃蔬菜和高蛋白质的一些食物，最后呢再来吃碳水化合物，这样的话呢是有助于延长饱腹感，防止餐后血糖飙升的。最后一点建议呢，就是避免太糊和水分太多的食物。糊化的程度高呢，血糖的指数呢是会升高的，尤其对于糖尿病等等慢性病的人群来说，晚餐呢我们一定要记得少吃稀饭和藕粉类的。另外呢，晚餐要少吃那些含水量比较多的食物，否则呢可能会导致频繁起夜，影响我们的睡眠。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你才不会老。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聊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经常闪腰的人您要注意了。比方说呢，搬重物的时候用力过猛，或者说突然转身，或者是久坐之后呢迅速起身，就会突然之间传来了一阵剧痛啊，哎呦，我闪着腰了。那么专业来讲呢，闪腰叫做急性腰扭伤，或者说急性的腰肌劳损，它呢是好发于老年人，或者说久坐的办公族以及劳动强度比较大的人。那么闪腰我们到底是伤到了哪儿呢？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提醒各位，有些闪腰咱们必须要就医。我们先来回答这个问题吧，就是闪腰哈，到底是伤到哪里了呢？人呢是一共有五节腰椎的，每个椎体的周围呢都有韧带肌肉组织，那么相邻的椎体之间呢还有弹性减震装置啊，也就是我们的椎间盘。椎间盘、韧带还有肌肉三者共同的维持着我们的腰椎稳定。那么要保证腰部能够灵活的去完成一些前俯啊、后仰啊和侧弯的这样的一些动作。如果说我们的腰部突然之间运动了，或者说发力了，那么腰肌周围的组织呢没有能够迅速的去做出反应，或者说我们的腰部肌肉啊、韧带的力量比较欠佳的话，活动的幅度呢超出了极限，就有可能会出现软组织拉伤，甚至呢是肌肉撕裂、韧带断裂，造成了明显的疼痛，也就是我们说的闪着腰了。那我们先来跟各位去聊一聊韧带或者是肌肉损伤。通常呢，闪腰了就是指我们腰背部有急性的扭伤了，大多呢都是韧带呀，或者说肌肉等等这样的一些软组织受伤造成的。另外呢，外力的撞击，还有超负荷的负重、脊柱过度的扭转牵拉，或者说长时间的维持一些固定的姿势等等，都有可能会导致软组织受伤的，产生那种无菌性的炎症。而这样的一种闪腰呢，经常会有牵扯呀，或者说撕拉的那样的疼痛啊，出现了一些局部的肿胀，活动呢也会受限制的。而另外一种呢，叫做腰椎小关节紊乱。除了前方的椎骨、椎间盘，腰椎的后方呢各有一个小关节，它呢跟椎间盘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形。但是腰椎本身的结构呢其实并不太稳定哈，如果说加上了外伤、蜕变等等这样的原因，可能会加重小关节的负担，导致半脱位、脱位或者呢是滑膜嵌顿，出现了腰椎小关节的紊乱。那么闪腰哈，在这儿呢就是腰椎活动会明显的受限的，出现的就是腰背部的肿胀啊，或者说一些酸痛感，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放射到我们的臀部、大腿，甚至会导致卧床不起、翻身困难等等。而第三种呢，就是胸腰椎压缩性骨折。像是一些骨质疏松的人呢，尤其是老年群体，我们突然之间打了一个喷嚏，或者说搬了重物，都有可能会发生的就是胸腰椎压缩性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被压扁了，这个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如果说椎体压缩程度不大的话，疼痛不剧烈哈，我们是可以选择保守治疗的，比如说像卧床休息啊、热敷啊，或者说功能锻炼，还有支具固定等等。如果说呢，在生活当中啊，您不幸闪着腰了，那么之后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最好卧床休息，减少肌肉筋膜组织的受力和腰椎的压力，帮助缓解疼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热敷。热敷呢是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的，加速淤血的吸收，让我们的组织呢能够尽快的修复。而第三个呢是贴膏药，止痛的膏药呢是可以缓解局部疼痛的，当然最好啊不要盲目的去按揉，否则的话呢是会加重我们肌肉筋膜组织出血的问题的。伤情比较轻的患者呢，可以通过以上的几点哈，我们就能够进行缓解了。如果是呢已经超过了三天，病情没有缓解，反而加重了的话，那我们就要立即就医了，尤其是以下的四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腰痛伴有臀部或者说下肢疼痛、麻木无力，甚至大小便障碍等等压迫神经的症状。第二个呢，就是腰痛不愈，持续一周以上的，而且没有缓解的趋势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习惯性的闪腰，已经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生活了。而第四点呢，就是疼痛加重，休息是没有办法缓解的，晨起的时候呢，伴有了腰背部僵硬的这种感觉。
而另外呢，剧烈的运动哈，比如说像打羽毛球啊、踢足球啊等等，这个时候发生的闪腰是很难能够自己恢复的，我们建议大家到医院就诊。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给各位几个提醒吧，帮助您来护腰哈。因为根据统计呢，在腰部扭伤后的一年里呢，大概呢有四分之一的患者啊是会复发的。为了预防复发呢，我们需要做到的第一点呢，就是强化腰部的力量。有一些患者呢闪腰之后啊，很有可能会出现反复闪腰的这种情况，女性患者是比较多见的。这个大多都是因为腰椎不稳哈，或者是我们的腰背部的肌肉锻炼不够。所以说建议这部分的人群呢，可以有针对性的来做一些加强腰背部力量的锻炼，比方说像游泳啊，或者说小飞燕啊等等这样的动作。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控制体重。体重过大呢，会增加我们的腰部负担的，更容易引起腰痛。那么第三点呢，就是避免不合理的姿势。比如说站立的时候啊，我们上半身的重量呢是由下半身来支撑的，那么腰部负担相对来说比较小。在搬重物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更容易前倾，上半身的重量呢是只能够靠腰部来支撑的，那么腰部的负担会变大的，而椎间盘的负荷呢也会增加的。所以说当前倾的动作过急而且反复的话，我们腰间盘当中的髓核呢会向后移位的，增加了闪腰的风险。

0: 我是
1: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大暑，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3: 我是张哲，今天

0: 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省海洋经济发展大会召开，许昆林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新伟主持会议，周波出席。
0: 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科技成果转化、矿山综合整治、高新区管理等工作。
1: 省政协分别举行党组会议及主席会议，党组会议和主席会议，周波主持会议。
0: 全省海洋经济发展大会召开，传递出什么信号？记者在大会现场见证辽宁吹响向海图强、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号角。
1: 辽宁以场景创新拓展消费增长新空间。
0: 本台记者赵俊华、吴超报道。昨天全省海洋经济发展大会在沈阳召开，省委书记许昆林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耕海洋、向海图强、补齐短板、放大优势，加快建设海洋经济强省，全面激活振兴发展蓝色引擎。省长王新伟主持会议，省政协主席周波、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出席会议。
1: 许昆林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把握时代发展大势，统揽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做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战略部署，提出了一系列经略海洋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新时代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辽宁海洋经济发展，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建设海洋经济强省注入了强大动力。全省上下要进一步提高站位，深刻认识建设海洋经济强省是辽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服务国家海洋强国战略的政治使命，是辽宁补上打基础这一刻尽快跟上国家发展步伐的战略举措。牢记嘱托，砥砺奋进，扎实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许昆林强调，当前海洋开发利用已经进入全方位全纵深拓展的新阶段，海洋经济的战略价值持续攀升，我们必须认清形势，正视差距问题，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以新视野认识海洋、看待海洋，坚定不移向海洋要生产力求新增长点，聚焦重点，抓住关键，奋力谱写向海图强新篇章。
1: 要坚持产业强海，加快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深耕海洋作业，高标准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发展深水网箱养殖工船等新型生产模式，促进海洋产业精深加工和流通，加强品牌建设，提升特色海产品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做强海洋制造业，加快推进质改数转，绘制好强链、补链、沿链图谱，加强链主企业和配套企业招引，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快打造高技术船舶与高端海工装备制造基地，积极培育海洋药物与生物制品、海洋新能源、海洋新材料等新产业，发展海洋加低空经济等新业态，升级海洋服务业，大力发展航运物流、金融保险、海事法律等现代海洋服务业，统筹推进岸线、湾区、海岛、海域等资源开发利用，推动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前瞻谋划布局游艇产业，有力承接产业规模化扩张，赢得发展主动。
0: 要锻造星海科技，全面提升向海发展核心竞争力，强化海洋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进一步整合全省科创资源，推进涉海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积极争取国家重大科创平台基地落户，建立健全协同创新体制机制，完善激励政策，强化海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持应用导向，重点攻坚高技术船舶、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深海极地等领域技术瓶颈，积极组织参与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做足撮合对接文章，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让好技术找到好场景，好成果变成好产品。
1: 要建强向海枢纽，加快建设现代化高水平港口群，提升港口枢纽能级，建设数字化港口，推动港口优化服务，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紧盯航线和船队两个关键，扩大辽宁航运服务覆盖范围，加强港口集疏运体系建设，完善港口物流园区基础设施，大力发展多式联运，加快推进内河航道复航， 争取大。

0: 大连建设北极航线母港，推动产城深度融合，积极布局发展临港产业，加快打造一批海洋特色产业园区。
1: 要强化内外联动，拓宽陆海统筹发展格局，增强区域协同发展合力，加强沿海六市全方位合作对接，推动大连建设现代海洋城市，提升发展能级，建立健全我省内陆城市与港口城市结对发展新机制，有效拓展全省海洋经济发展纵深，拓展向海开放的深度广度，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进自贸试验区整合提升，大力发展跨境电商，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深化区域海洋合作，强化与环渤海地区融合联动发展，加强东北三省一区协同联动，推动港口航线平台等资源共享，把辽宁港口打造成为东北腹地出海的主通道主门户。
0: 要提升治理水平，牢牢守住海洋经济发展安全底线，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抓好中央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建立沿海流域海域协同一体的综合治理体系，持续实施海岸带修复、海岛整治、湿地保护工程，维护好海上安全和海洋权益，加强边海防管理，强化海上交通运输、海洋渔业生产、海上观光旅游等规范管理，提升海洋预警预报水平和防灾减灾能力，稳步推进渔船木改钢和减船转产工作，全面提升渔业本质安全水平。
1: 许昆林指出，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海洋经济强省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全局性任务，必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各级党委政府要层层压实责任，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省海洋经济发展委员会要抓好总体谋划、统筹调度，及时协调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各有关部门要持续完善支持政策，强化要素保障。各地要牢固树立全省一盘棋思想，健全工作机制，细化举措，实现优势互补、错位发展。要抓好督导考核，强化跟踪问效，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提升能力本领，加快培养和使用一批知海懂海的优秀干部，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关心支持海洋经济发展的浓厚氛围。
0: 省长王新伟主持会议，省发展改革委解读辽宁省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进一步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举措。大连市盘锦市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自然资源厅、大连海事大学、辽宁港口集团、恒力重工集团做交流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省级领导同志、省中职有关单位、中央驻辽企业、省属国有企业、本科高等院校、部分民营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各市领导同志、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沈府示范区领导同志及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1: 本台记者陈浩、宋雨宁报道。近日，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审议辽宁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方案、辽宁省煤矿综合整治工作方案、辽宁省非煤矿山综合整治工作方案、辽宁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办法。会议指出，组建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是提高科技辽宁科技成果转化效能的重要举措，要紧扣2211产业体系，统筹抓好项目引进、平台共建、主体培育、创新成果转化和投融资机制，打造集技术研发、中式转化、企业孵化、人才集聚、资源整合于一体的创新平台，加快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心智生产力。
0: 会议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持续深化矿山全面排查整治，夯实扣紧责任链条，强化工程措施管理措施，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切实抓好煤矿安全监管，推动监管执法长牙带刺，严查严惩隐蔽工作面作业、盗采盗挖等问题，零容忍、打非治违，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要强化非煤矿山源头管控，严把准入关口，开展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一库一测，落实伪矿库监测管控措施，加大生态修复治理力度，守好生态红线、安全底线。
1: 会议指出，高新区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载体，要聚焦主责主业，做实做好高和新两篇文章， 加强。

0: 技术策源，壮大特色产业集群，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进放权赋能，优化产业生态、创新生态，加快把高新区建成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新质生产力引领区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赵宏宇、厉志美报道。昨天，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暨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及全国政协有关文件、会议精神，听取省政协机关党组二季度各专门委员会上半年工作情况汇报，并部署下半年工作。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引导政协委员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农业强省限制处理。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倍加珍惜老党员、老同志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统，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在新征程上再立新功。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文章，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深入调研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相关领域委员围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科技强国、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多做研究、多提建议、多具共识。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引领各界群众积极投身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做教育路市的县委书记重要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为民造福中展现担当作为，在破解新难题中打开工作新局面。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安全生产深入调研、精准建言，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抓好监测预报预警、加强防洪工程建设等深入调研，引导群众增强安全意识，为做好防汛抗旱工作贡献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记者赵宏宇、厉志美报道。昨天，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和主席会议，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会议审议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第13届委员会委员调整名单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第13届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副主任任命名单草案。主席会议还听取了关于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筹备情况的汇报，审议通过了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筹备工作方案、省政协智库专家人选名单。
1: 全省海洋经济发展大会昨天召开，辽宁吹响向海图强、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号角。请听本台记者郭点点从大会现场发回的报道。
2: 辽宁在哪里？你的第一反应一定是东北啊。今天我们换一个视角，先来看一组数据：2200多公里的海岸线，六座滨海城市，六大两港枢纽，280个万吨级的泊位，这是辽宁的海洋家底儿。辽宁还有全国领先的船舶海工产业，数量位居全国前列的国家级海洋牧场，海铁联运畅通内外，陆海统筹区位无可替代。那么资源如何变成资本，潜力如何变成实力？今天召开的全省海洋经济发展大会将为辽宁锚定一个更加鲜明的坐标，辽宁在海上。
1: 两小时会议，来自沿海城市、港口、高校和企业的代表相继发言，亮家底、说潜力、谋突破，如何把海洋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辽宁打出了三张牌。第一张牌是畅通经脉，港口群正从单兵作战转向握指成拳，港口和腹地城市结对子，让通道不再只是过路，而是变成吸附产业集聚要素的枢纽。省交通运输厅厅长杨浩：
3: 只要

0: 加大以素质化、智慧化、绿色化为方向的港口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力度，来吸引更多的船舶和货物来到辽宁的港口，促进港产城融合发展，促进内地城市与港口城市结对发展。
1: 第二张牌是强筋健骨，海上风电与海洋牧场牵手并进，高端船舶和海工装备瞄准世界级游艇经济、深海采矿等新赛道加快布局，航运金融、海洋文旅等现代服务业为海洋经济注入更持久的动力。华电辽宁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江青松：
2: 我们将加快推进辽宁省省管海域规模最大的丹东 DDR 200万海上风电项目开工建设，项目规划总投资195亿元，开拓海上风光电、海水自清、海洋牧场、海上能源岛等新兴产业。
1: 第三张牌是守住底色，辽宁画下硬杠杠，自然岸线保有率不低于35%，陆海污染协同治理、生态补偿机制同步跟进，目标很明确，产业要强，海水要清，岸线要美。葫芦岛市海洋与渔业局党组书记朱周：
3: 坚持发展生态与安全同抓共管，在深化海洋产业创新发展、优化海洋资源保护与利用等方面持续发力。
4: 本台驻大连记者刘高翔、张晓明报道。大连远洋运输有限公司昨天正式揭牌成立，企业将紧紧围绕辽宁货、辽宁船、辽宁港一体化闭环体系发展战略，打通本地货源、本土运力、区域港口协同破垒，有效整合航运资源和专业人才队伍，带动港口船舶维修、船员服务、临港物流等全产业链发展，全面助力区域航运物流产业提质增效。当天，大连远洋运输有限公司分别与大连东方碳谷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香港世湾航运有限公司达成合作签约。两家签约公司将分别提供150万吨石油焦固定运输货源以及50万吨级的远洋船舶运力，实现货运运力双向保障。
1: 本台记者傅山丹、孟令晨报道。在消费需求变化和消费结构升级的背景下，今年上半年，辽宁不断丰富消费场景、创新消费模式，通过一系列促消费举措推动消费提质扩容。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联动的城市足球超级 IP， 今年上半年东北超在四省区同时拉开战幕，一批围绕赛事打造的消费新场景逐渐形成。在沈阳丁香湖不夜城，比赛之外赛事带来的消费效应正在显现，这里是沈阳规模最大的东北超第二现场之一。对于商户深野来说，最初选择入驻这里只是一次尝试，但赛事带来的客流变化让他看到了新的机会。
5: 自从咱这丁香湖不夜城夜市成为了东北超的第二现场，各地的球迷就慕名而来，造成俺们的夜市流量成倍成倍的增长。
1: 商户感受到的是赛事流量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对于城市而言，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赛事消费，更是以赛事流量为牵引形成的消费新场景。从东北超开赛至今，丁香湖不夜城积累的客流人数已经达到了73万人次，这已经不只是看球的地方，而是迅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夜间消费场景。沈阳市于洪区商务局局长尹莹莹：
6: 那丁香湖地区是我们于洪区最重要的这样一个生态的资源，那么我们围绕着这个山生融合的这样一种理念，不断地活跃我们整个丁香湖地区的消费场景和我们的基础设施。
1: 东北超带来的赛事流量正在向更广泛的消费领域延伸。今年辽宁围绕东北超在全省布局866个赛事第二现场，把赛事主会场与城市消费空间连接起来。7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2.7亿元，带动关联消费88亿元。
4: 今年上半年，全省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增长5%，体育娱乐用品类零售额增长31.7%，服务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持续释放，消费场景创新打开了新的。

0: 间，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还需要政策引导和消费供给不断完善。今年上半年，辽宁围绕扩大消费需求，创新打造五彩消费季，把商圈、夜市、文旅、数字消费等场景进一步串联起来，以旧换新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在家电、汽车等重点领域，通过国补加厂补加电补加金融贴息等组合方式，降低消费者购买成本，也激发了企业的参与热情。海尔智家辽宁分公司运营负责人张宁。
1: 围绕着五彩消费季的活动呢，我们海尔和卡萨帝品牌呢推出了政企双补贴，至高补贴40%，同时呢全屋配套购买的时候，我们还有至高赠咖啡机的这样的活动。
0: 今年上半年，辽宁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消费者超过419.6万人次，拉动相关

0: 餐饮住宿休闲游玩一体的消费流量，探索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拓宽全领域的消费增长空间。
1: 从赛事场景创新到消费政策发力，辽宁正在探索更多激发消费潜力的新路径。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消费模式持续创新，也为消费提质扩容提供了新的空间。
2: 本台记者张乐怡于江南报道，为破解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缺抵押融资难难题，推动知识产权从无形资产变为真金白银，昨天省知识产权局、省地方金融管理局联合举办辽宁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专题交流暨正银企对接活动，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辽宁金融监管局、各市相关部门、北方国家版权交易中心、专利技术成果处置平台以及多家驻辽银行、数十家科创企业代表，围绕打通知识产权与资本市场的连接通道，健全辽宁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服务链条，进行了经验分享和产品推荐。活动还举行了集中签约仪式，多家银行与参会科技企业共达成意向授信2839万元。
1: 省委决定郭云峰同志任中共辽阳市委书记。
2: 本台记者张红民同月报道，辽宁省第15届残疾人运动会昨天闭幕。本届残运会共设置9个大项、140个小项，产生金牌260枚。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省内西部地区将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个别乡镇可达大雨量级，并且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以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为主，南风3到4级为主。早间最低气温21到24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大连、丹东、朝阳、葫芦岛29摄氏度，其他地区30到32摄氏度。沈阳市今天多云，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3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
2: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邓格，编辑王斌、吴文芝，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6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亿人次。
0: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 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

0: 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4: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在浙江长兴县化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6: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5: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县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7: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5: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一至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8: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0: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1到6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155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1: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5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10: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 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9: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11: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疫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9: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10: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12: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9: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13: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9: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0: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1: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0: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 本次论坛以智慧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九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0: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委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1: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暑伏热，青铜藏凉。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2: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阑珊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4: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5: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下一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下。

0: 的肉膘长起来。
1: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2: 那在他们身后就是全国十九个抗日根据地的反共同，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3: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零零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4: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潘，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郑兰、陶玉。
6: 在重点时段，孙尊响喇叭都会准时响起，播报防溺水六不准等安全知识和警示提醒，让安全之声传入千家万户。依托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防溺水专题宣讲会，召集家长、留守儿童监护人等集中参会，工作人员结合周边地区真实溺水事故，直观讲解野外沟渠淤泥暗流带来的致命危险，同时广泛动员网格员、志愿者等多方力量参与防溺水宣传劝导工作中，通过召开预防溺水主题知识讲座、入户走访等方式，提醒村民不要到危险水域附近玩耍、游泳，呼吁家长履行监护责任，关注孩子外出动向，共同守护青少年成长。防溺水工作关乎辖区群众生命安全和家庭幸福，是一项不能有丝毫懈怠的重要工作。接下来，羊圈子镇将继续加大防溺水宣传力度，创新宣传方式，有效增强辖区群众的防溺水意识和自救能力，努力将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切实筑牢辖区防溺水安全防线。
7: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人。他来了，他来了，他脚踏祥云进来了。
1: 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益兴堂电话：7802777。
2: 在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
3: 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4: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2: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4: 好环境，
2: 好未来，
4: 辽宁等你。

新朋友来到直播间啊！哎，咱老朋友啊，都不用说他都会回来。看别来无恙，这就来了。天天来到咱们这儿呢，就像是回家一样一样的啊。

这是我们的快乐老高、这个只有未来，欢迎你、接下来呢就是咱们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的第二自然段。这个阶段呢咱们两条腿走道啊，一方面跟大家分享全网最新的段子经典的笑话，另外呢还要接收大家伙发来的啊路况信息。欢迎大家伙，并且感谢各位啊在直播间里边一直陪伴着。有的时候我讲笑话吧，你看照顾不上大家伙，照顾不上啊，但是呢大伙给自己就这搁屋里边自己玩的乐呵呢。谢谢各位啊。那么一会儿就这么安排，哎，讲讲笑话。茶壶经理也提出了，说今天咱整首歌呗，整一首，整一首。这两天呢我就突然听到了啊，就觉得可怀念了。为啥呢？想当年的时候自己唱的歌挺火的呢，还就你怎么舍得我难过。茶壶经理马上信誓旦旦打出三个字，高林生。但不是高林生的，是黄品源生的啊，整错了。是皇冠高戴的。你茶壶经理啊很难出错，博学多才个人呢，是不是啊？了解茶壶经理的都知道，今天你看有个小尴尬，这就也正常，咱主持节目也有口误。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咱就继续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段子啊，还有也有经典的啊，比如这个就挺经典。有一天呢老师就说了，同学们，猪是一种很有用的动物啊，它的肉可以吃，它的皮可以做皮革，它的毛可以做刷子。好，现在谁还能说得出它有其他的用途吗？这时候小明举手，老师我来回答。老师瞅瞅小明，那你说吧。老师，他的名字还可以骂人呢。老师说你出去。哎，老师呢又在课堂上说，同学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你在一个有恐龙的世界里头，有一条恐龙正准备要吃你，你说你该怎么办？这时候呢这小明又回答了，小明说，老师这还不简单吗？那就请我们立刻停止想象。对，你想这干啥呀？你想着好玩呢。啊，那个茶壶经理说，牵挂你的人是我，是高林生。牵挂你的人是高林生。最心疼你的人是高林生。说男的呀，还真是一有钱就变坏呢。啊，以前穷，向女神表白。这时候呢女神就说，你是个好人。后来这男的中奖了，中了500万啊。然后呢这女神就马上发来短信就说了，好久都不联系人家，你好坏哦。是不是一有钱就变坏啊？杨哥漂流记说了，不能欺负猪，要保护动物，我每顿饭都要吃小动物。你挺残忍呐、你不是在保护动物，你是在用动物保护啊。